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8月11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环境部在今日傍晚继续向卡加里和南亚省部分地区发出黄色级别严重雷暴监察，表示大气的条件有利于形成强烈雷暴，可能会带来强烈阵风、大型的冰雹和暴雨。受影响地区除了卡加里，亦包括 Cochrane、Airdrie、Crossville 附近的 Rockyville County 以及 Black Creek、Zudina、Okotos、DeWinton 以及部分 Foothills County 地区。环境部表示雷暴会向星期二傍晚至晚上继续发展。卡加里由下午五点钟左右气温跌至摄氏约17度，多云，而最新的每小时预测显示傍晚6点到9点有 60% 至 80% 机会降雨，同时存在严重雷暴的风险。今晚卡加里预料有骤雨，局部地区的雨量大约5至10毫米。去到星期三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料持续有骤雨，最高气温只有大约摄氏14度，下午仍有雷暴的风险。爱文顿的湖泊出现蓝绿菌，当局呼吁民众避免接触。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2: 亚省卫生服务局在爱文顿西北大约59公里的 Machaya Link 发现有蓝绿菌。当局说蓝绿菌是存在在自然环境里面，在温暖的天气下会大量繁殖，形成蓝绿菌水华。水华的颜色呈蓝绿色、棕色或者粉红色，望落好像浮渣或者油漆，散发着霉味或者草腥味，对人体有害。卫生服务局呼吁附近的居民或者游客不要在这些水域游水或者涉水，要避免接触到在水里面或者冲上岸边的水华。一旦皮肤接触到，需要即刻用干净的水冲洗，亦都不应该食用受污染湖泊的鱼。当局说接触蓝绿菌水华的人可能在几个钟头内出现皮肤痕痒、眼睛红肿、发烧或者辐射等的症状，通常会在几日内自行消退，但对儿童的影响比较大，宠物亦都可能因为接触到而死亡。

0: 提醒，随住天气和风向的转变，南陆菌水华可能会扩散到其他位置，呼吁民众注意。
1: 亚省分离主义政党捐款，大额的捐款者疑似居住在卑斯省。多伦多星报最近调查发现，主张亚省独立的 Republican Party of Alberta 2025年上半年突然取得19万元政治捐款，但部分的大额捐款者在捐款的时候可能并非亚省居民，引起有关捐款是否符合选举财务规定的疑问。报道指，该党2024年没有申报过任何捐款，但去到2025年的上半年，至少有50名捐款者合共捐出接近19万，当中有超过一半人每人当时捐出个人年度上限，即是5000元。亚省选举局的公开资料亦都确认 Republican Party of Alberta 是原有 Buffalo Party 在2025年2月的时候正式改名。星报透过物业记录、社交媒体和其他公开资料调查之后发现，至少有4名捐款者看来是住在卑斯省，其中3人的名字分别为 Julian Spicknell、 Sorry Sapriyanova 和 Apollo Chung， 3人均在捐款名单中提供大额捐款。报道强调，目前这些根据公开记录作出的调查发现，但未有经过选举局的裁定，有关捐款是违反规则。亚省在10月的公投将会决定是否扩大省政府法官的任命权。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0: 亚省今年10月将举行独立公投，其中一项议题是省内法院的法官任命权，是否应该沿用联邦政府任命，定是由省政府决定。省政府认为法官负责执行省的法律，省政府应该有权参与。亚省省长戴斯敏一直主张俾省政府在法官任命方面拥有更大权力，确保法官适当反映亚省的法律传统和价值观，要求修改宪法，规定联邦政府在任命高等法院法官嗰阵，必须由省政府批准的候选人名单中作出任命。而在公投会更加直接地问及亚省省民是否支持省政府争取自行任命法官的权力。亚伯达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Gerard Kennedy 认为，现在的法官任命制度的确有值得讨论的地方，但认为联邦政府不会轻易放弃这项重要的宪法权力。加拿大大律师工会指出，现在获考虑任命为法官的大律师都需要经过司法咨询委员会审查，认为程序严谨，能够找出具备良好工作操守、对法律原则和所属社区有充分理解的人。不过有律师在近日撰文批评委员会存在偏见，对持保守观点的候选人不公平。
1: 卡加里 Hangar Flight Museum 飞行博物馆再有牌匾被盗窃。再由陈婉容报道。
0: 位于卡加里东北部的飞行博物馆 Hangar Flight Museum， 位于门外的7块纪念碑，其中5块纪念牌匾在星期日凌晨大约4点被人用铁笔撬走。博物馆在2023年亦都曾经被人盗取纪念碑上面的铜牌，价值近2万元。博物馆其后利用相以铝铸造复制品，并在纪念碑外围加装围栏，希望起到阻吓作用。博物馆馆长说已经联络卡加里警方，馆方亦都联系附近的废金属回收场，仍然苦无线索。馆方对再有牌匾被盗感到心痛，馆方的蓝翅亦都被人破坏。官方说纪念碑对社区有重大意义，象征民众纪念退伍军人和在二次大战期间参与训练的国家所作出的敬意。博物馆说要重新安装牌匾所费不菲，也都怀疑盗贼并不知道牌匾是铝制，呼吁民众提供线索，希望能够找回牌匾。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期家有廖日康报道一节的新闻专辑。上个星期五在新闻梁发生的山火，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7000公顷。梁俊荣报道。
1: 截至中午，卑诗省有101宗活跃山火，当中42宗失控。位于内陆吉隆拿以南的新闻梁自上星期五的黄昏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迅速蔓延，截至今日中午面积已经超过17000平方公顷。省林屋厅长柏默表示，山火没人想发生，而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尽力避免引发山火，特别是微小火中就可以引发的人为引发山火。他呼吁大家遵守萤火禁令，同时都呼吁受灾民众保持耐性，如果见到疏散令请立即撤离，亦都向各个扑救山火的消防员表示感谢。
2: I would say that wildfires are unnecessary. We can't afford a human-caused wildfire right now. Now is the time for all of us in British Columbia to dig deep and to do our part.
1: 位于内陆的 Coquihalla 公路附近，上个月发生的 A.S.D. Chris 山火又再令公路以东地区发疏散警报，覆盖公路以东的100多处房产。Aston Creek 山火火场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40平方公里，近几星期以来一直向东蔓延至到 Murray 附近，而 Fernong 以西 Brackley Creek 大火就稍有缓和，部分疏散令已经解除，不过南部大部分地区仍然受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继续向 Murray、 Cranbrook、 Riverstoke、 Osorio 等地发橙色空气质素警告，而飞沙河谷和同亚省的边界地区部分都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省应急厅长郭海利表示，省府已经在 Okanagan 地区预订超过1000间酒店的客房，安置因为山火受灾民众，同时省应急部门都大幅增加人手以应对灾民希望得到的资讯和任何的援助。
3: Also have 1,000 group lodging spaces in these regions as well.We're aware that during the peak of evacuations in Summerland this weekend, that includes increasing staff on the BC Evacuee Helpline by over 400% and adding and training even more staff to support with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authenticating BC Services Card app requests.
1: 区内其他社区亦设立集体住宿地点，需要住宿的民众可以前往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或者西吉隆拿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寻求协助。山火服务处表示，今日会再有多100名墨西哥消防员去到新马尼协助扑救当地山火，虽然形势困难，但强调现时人员配备充足。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0: 另外 ，BC 工作安全局提醒雇主要为山火季节做好准备，包括紧急应变及员工疏散计划。黄耀明报道。
4: 随着 BC 省山火加剧， BC 工作安全局提醒雇主审查紧急疏散计划，做好员工可能需要撤离工作场所的准备。当发生包括山火在内紧急情况时，雇主应做好准备以支援员工安全撤离。工作安全局预防服务主管 Tom McDonald 表示，紧急情况和灾难随时可能发生，毫无预警，准备越充分，应对能力就越强。雇主应了解可能影响工作场所的风险，并确保制定适当的紧急计划。托麦当劳补充，即使火灾地点距离工作场所较远，山火烟雾亦会对工人造成影响，雇主应监测当地空气质量，并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工作安排，包括重新安排工作地点或时间，减少剧烈活动，以及采取措施改善室内空气品质。工作安全局向各雇主提供指引，要确定工人何时可能需要撤离，考虑可能影响工作场所的山火和其他紧急情况，包括特定地点的风险，确保疏散路线清晰，明确制定主要和备用疏散路线，以便安全离开工作场所，确保出口标志清晰，光线充足且畅通无阻，确保工人知道当需要疏散时，他们会接到通知以及疏散警报或命令的含义，确保所有员工都知道负责协调疏散工作的人员哪个会帮其他人脱离危险。雇主亦要制定设备和工作流程停工计划，考虑哪些材料或工艺在遇火时可能会产生危险，要顾及工人、访客以及其他在疏散过程中可能需要帮助的人员需求，包括残障人士和不识讲英语的人。工作安全局特别提醒雇主应同员工一起审查紧急应变计划，提供培训，并至少每年进行一次疏散演习，根据季节变化或紧急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增加，讨论紧急应变计划。加拿大中文电台黄叶。

0: 明报道。
1: 加拿大选举局估计，受到国会议员辞职潮影响，今年联邦补选的开支将会高达2400万元。梁俊荣报道。
2: 北温哥华 Cabanello 选区前议员是联邦自由党的 Jonathan Wilkinson， 他最近因为被任命为本国驻欧盟大使而辞职，而自由党就派出 Braden Kelly 出选，他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拥有卑斯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金乃迪学院公共政策高级证书。而保守党就由参与一年前联邦大选的 Stephen Curwen 再度挑战，他去届获得21339票，得票率比胜出的 Jonathan Wilkinson 低近两成。联邦新民主党就派出 Stephen Twindle， 该党说他是一位长期活跃的活动家和组织者，而绿党就派出环境科学家兼非营利组织负责人 Shelley Luce 出选。加拿大人民党同样由参与一年前大选的 Ethan Armand 出战，他一年前获得256票，今年联邦补选的开支将会高达2400万，今年将会举行多达12场补选，是自2017年以来最高纪录。选举局指出，每场补选平均耗资200万，费用上升主因是通胀导致印刷、场地租赁和资讯科技成本增加。局方举例说，保守党党魁博励志去年重返国会的补选开支就高达230万。近期多名议员宣布离任，除了 Jonathan Wilkinson， 自由党国会华裔议员陈胜元亦都因为去年车祸伤患宣布辞职。总理卡尼强调，选民值得拥有民意代表，希望尽快填补议席。8月31号除了有北温哥华 Cabanello 选区的补选，另外两个补选的选区亦包括多伦多 Beaches 东约克选区以及灰省中北部的 Chicoutimi Lehot 选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统计局公布 FIFA 世界杯带动旅客在7月初的淘汰赛入境数字显著增加。周浩辉报道。
3: 统计局公布本国7月入境人数初步数据有6,793,000多人次，按年增加 6.3%， 其中国民外游返国327万人次，上升 6.4%， 其中从美国回程增长略高过一成，有228万人次，是连续4个月按年上升，但是比两年前仍然下跌近三成。至于从海外地方返国的国民，上个月有99万人次，按年跌 1.4%。 另外外国人入境本国7月有353万人次，按年增加 6.3%， 其中美国人占266万人次，连升6个月。来自海外地区的旅客有864,000人次，按年增加47,000人。报告特别指出， FIFA 加美墨世界杯7月初有三场淘汰赛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涉及5个国家旅客入境，本国数字显著是增加 18.7%， 包括葡萄牙、克罗地亚、瑞士、埃及利亚和哥伦比亚。
1: 有调查显示 48% 的本国国民对于美国人持负面的态度，而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观感就十分正面。周浩辉报道。
3: 有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观感十分正面，但是加拿大人对美国人的态度没美国人那么友善。根据 Angus Reid Institute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79% 的美国人对加拿大人持正面态度，但是 48% 的加拿大人对美国人持负面态度，只有 45% 持正面态度。同时 79% 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负面的观感。民意调查指出，过去一年半的政治冲突令加拿大人对特朗普政府观感急剧恶化，加上抵制行动和跨境旅游减少，引起外界质疑加拿大人的敌意是否已经延伸到美国民众。双边关系方面，7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以伙伴或者友好态度对待加拿大，65%加拿大人认为应该谨慎或者视美国为潜在威胁，甚至有6%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敌人。近期两国领导人再度出现紧张，特朗普8月5号在拉斯维加斯演讲的时候5度形容加拿大人和领导层恶劣，而同一日总理卡尼在记者会上面因为提长的设备故障嘲讽特朗普去年在联合国大会要求调查提长设备故障和扶手电梯故障事件里面他的回应。
1: 有最新的报告指出，本国汽

0: 车到时情况持续改善。周浩辉报道。
1: 有最新报告指出，本国的汽车道路情况持续改善，今年头六个月的数字比较去年同期减少一成，但是高档汽车仍然是犯罪集团的目标。反诈骗机构 ATK Association 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一月至六月全国录得20,759宗汽车道路案，比去年同期23,093宗少了2,334宗，即是一成左右。在各省份里面，亚省跌幅最显著，偷车案按年减少 15.1%， 大西洋省份减幅最小，只是由去年的同期910宗微跌 4.1% 去到今年的873宗。调查机构指出，疫情期间新车短缺引起偷车危机，有组织犯罪集团偷车供应各地需求。又指出，虽然数据改善，但是豪华车仍然是目标，出售偷车收益仍然用来资助有组织犯罪组织。
0: 世界消息，伊朗官员表示，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方的条件，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周浩辉报道。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行为和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曾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的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并且要满足透过中间人传达的其他条件。他又说，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协议，将会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亦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伊朗的条件得到答应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在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仍然胶着的同时，美军今天在亚曼湾向一艘违反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有关货轮悬挂巴拿马国旗，企图穿越亚曼湾前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多次警告之后，海军派出直升机向货轮发射两枚导弹，但是没有交代有没有船员受伤。另外，也门当局证实，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今日袭击红海曼德海峡一艘也门商船，四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是美伊战事以来首次有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死亡。当局说，胡塞武装向商船发射三枚弹道导弹，三个巴基斯坦船员同一个印尼船员死亡，再发射一个导弹袭击靠近船只的救援船，一个也门救援人员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较早时候都通报，也门摩卡附近的红海曼德海峡有一艘货船遭不明的飞行物袭击造成伤亡。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救援人员持续搜索生还者。张曼燕报道。
3: 哥伦比亚地震后进入全国灾难状态，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超过500万人口的佩雷拉市，电力几乎完全中断，大批居民因为担心再发生余震或者房屋受损，被迫露宿街头。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通宵在破碎的混凝土中挖掘，动用起重机、挖泥机等工具协助，又组成人链徒手搬开砖石，每隔几分钟就停低，听下有没有被困人员的生命迹象。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星期二访问佩雷拉，表示已经颁布一项为期三个月的经济救济措施，包括向房屋受损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修复房屋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问题。这场星期一早上发生的 7.4 级地震是哥伦比亚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截至星期二上午已经录得近百次余震。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地震亦摧毁重要基础设施，民航部门关闭6个机场，电力、供水、医疗和电话服务在多个地区仍然中断，尤其在震央附近的乔科省，为救援和物资运送带来困难。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

0: 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破百年纪录嘅高温，政府优化工作暑热警告。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劳工处将会同天文台商讨改善工作暑热警告。陈贞仪报道。
4: 香港近日受到极端酷热天气影响，天文台总部录得百年破纪录高温，但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始终停留在最低的黄色级别。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今日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警告未有跳升至更高级别，当局内部亦都感到十分疑惑。许泽森解释说，现行机制本地化而较侧重湿热，对于太阳直接曝晒的敏感度较低，处方正与天文台商讨改善机制，考虑调整数据收集站比例或采用多轨制，目标于今年暑假内完成调整。有搭棚工会的代表反映，户外地盘实测温度可以达到50度，而且工友开工时难以随时查看手机，并直指现行警告机制缺乏监管，难以保障前线劳工。
1: 一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入狱第2050日，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再由陈正仪报道。
4: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入狱至今已经2050日。英国观察家报寻日刊登专题，引述黎智英的狱中信件和家属消息，揭露现年78岁的黎智英被单独囚禁于空置楼层，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追光者引述报道指，在近期破纪录的酷热天气之下，黎智英在信中披露自己因严重背痛坐低之后无法自行站立，要两名警卫扶持，连换衫亦都感到剧痛。其家属表示，黎智英去年已经出现牙齿腐烂和指甲脱落等问题，但近月相关医疗报告已经停止发送，担心如果没有国际政治介入，他将会最终成为政治殉道者并死于狱中。英国政府发言人说，外相文立斌上个月已经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此案，强调处理黎智英案是今届政府的优先工作。
1: 逃出李大案，刑期最重的6个人提出上诉。陈正仪的另一节报道。
4: 2019年李大围城期间，6名示威者因由天桥游绳逃离并登上接应车辆，被裁定暴动及妨碍司法公正罪成，各判囚70个月。6人不服定罪和刑期，今日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方争议单纯逃离现场并接受接载，不应该视为构成妨碍司法公正的积极行为。此外，被告亦都质疑医疗记录的准确性，和原审只是因身穿校服就推论参与暴动的合理性。律政司反驳说，行动涉及投掷汽油弹、掩护和分工，具有明显组织性。上诉庭听完陈词，宣布将于6个月内颁下判词。
5: 在本港，警方在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合共拘捕10名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以及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东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高级督察潘俊豪表示，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大量人手。
6: 今次的行动，我们共拘捕了10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包括9名的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的女子，年龄介乎25至51岁。行动中亦扣留了7部私家车和3部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

0: 强咗我哋举证嘅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嘅方针，我哋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喺今次嘅行动入面节省大量嘅人手。
1: 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以及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於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为子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取代纸本同意书。中心表示，考虑到部分学校或家长需要时间适应，未来一季会电子和纸本双轨并行。卢子清报道。
2: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话，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和医护的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和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的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3: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面咧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梗是可以完全取替到整个纸本。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的话，家长、医护人员和学校都方便了很多。不过我们其实跟学校的沟通都知道的，学校都理解到都有一些人可能就他比较想用纸本的，可能要一些时间去做改变。他们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在这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了一点，不过他们都明白和他们理解，他们都接受的。
2: 中心话，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屋企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
4: 体坛快讯，
5: 8月11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队继续面对伤兵的问题。最近右手的投球手 Trey Yesavage 就是左膝的半月板刚刚做了一个修复的手术，进入了15日的伤兵名单。球队将他列为就是 week to week， 不排除他在这个季后赛前是可以复出的。不过对于蓝鸟队来讲，缺少了 Yesavage 在 rotation 里面，相信都会有一些影响。暂时就是蓝鸟队三场半落后外卡的席位，并非没有机会跻身季后赛。Blue Jays 的另外一名内野手 Kazuma Okamoto 连续两日就因为左膝是受伤，需要就是倦勤的。路透社的资料显示，蓝鸟队2-1击败波士顿红袜的赛事，看到 Charles McCardle 被征召上大联盟，担任第三垒手。

0: 原因咧就系 Okamoto 啊，系因为咧左膝啊有瘀伤，需要缺阵噶。转下北美冰联方面嘅消息啦，休季期间咧系有不少嘅埋班嘅情况啦。咁讲下温哥华加人队 Vancouver Canucks， 佢哋就系宣布同今年第一轮嘅新秀球员啊 Adam Novotny 咧签下三年嘅 entry level contract。Novotny 今年咧系18岁嘅啫，亦都系加人队2026年啦新秀嘅选项咧第一轮里面第24位咧就系被拣中噶。呢一位上季效力咧就系 OHL 安省青少年联赛彼得堡嘅球员啦，58场咧就系取得65分。呢份合约对于温哥华嚟讲咧就系非常之重要噶，我可以话系咧整队球队啊重整啊其中啊重要嘅一环。NBA 方面啊，金州勇士嘅总经理咧 Mike Dunleavy 表示，居里仔啊 Steph Curry 咧仍然系朝住啊响一个嘅 Warriors 咧就系结束职业生涯噶，亦都好有机会咧就系喺呢一度荣休，唔会转会噶啦。三藩市嘅报章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咧就系报道，Dunleavy 咧星期二同埋湾区嘅记者通话时候表示，居里仔咧冇提出过任何嘅信息，表示咧改变长期希望以呢个勇士队嘅身份退役嘅谂法。Major League Soccer 方面啦，较早前咧就系 CF Montreal 满地可呢一支球队正式签入咧就系智利嘅传奇前锋山齐士噶。冇错啦，亦都系曾经效力英超、阿仙奴同埋曼联嘅 Alexis Sanchez 噶，合约将会去到2027年。另外有27至28年球季嘅球会选项噶。山齐士已经37岁噶啦，会以咧就系 designated player 嘅身份加盟，亦都意味住咧佢嘅薪酬同其他球员咧系有与别不同嘅地方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8月11日星期二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有雨，有雷暴机会，吹每小时20公里嘅北风，最低气温降至11度。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系有雷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四日天阴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9度。展望星期五系密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10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由 David 谭乃坚。我们讲一下亚省，我和 David 都住了一段的时间，由以往一些叫化石的燃料慢慢推进。好像说如果面对着经济压力，2014年这样的倒退，我们都不想见到。那有人就会问，亚省这只这么大的铁达尼究竟怎么转呢？转了十几年，至今日好像很多新闻关于科技方面，还有就行得很前的叫人工智能。David 你找到很多资料，或者我们怎样去了解整件事，亚省怎样转型，还有会有什么的机遇？
5: 最近也有些新闻，很多大公司想投资在我们亚省起这个数据中心。数据中心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这个人工智能整个行业呢？我们也都看到原来在亚省会投资在很多不同的项目，都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系的。也都看到其实在整个这个供应链那方面呢，其实在数据中心呢可能未必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在个供应链里面一个叫最低的叫做赚钱的东西，那会不会是后着一些呢？可能是下游一些的加的直情做一些软件啊，各方面会赚钱一些呢？我们今天找到不同的方面呢跟大家分析，亦都会推测一下呢未来人工智能那个走势呢会应该是做一些什么的。
0: 究竟亚省现在的处境是怎样呢？今天 David 找了一些数据和资料跟大家分享，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6: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0: 系中文电台时事堆堆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堆堆碰，我系你嘅主持王维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 David 谭乃坚，我哋讲下亚省咧都系从一个原本系石油一个盛产嘅省份啦，咁逐渐去到一个清洁能源啦，又或者去到2025、2026嘅年代咧，已经迈向有人工智能噶。咁啊，亚省嘅天气咧，当然咧系其中一个嘅主要原因啦。咁啊，但系能够提供到咧系呢一个嘅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咧，其中一单大新闻咧。可能啊，都可以令到咧，即系整件事咧打响头炮啊！因为 Meta 宣布咧投资130亿元啦，响呢个爱文顿以北 Sturgeon County 呢一个郡里边咧，就系兴建咧数据中心。嗱，呢一种并非咧就系以往嘅云端嗰种嘅数据中心，而系咧人工智能啊嘅数据嚟噶。我哋今日亦都咧就 David 揾到好多资料，原来唔单止 Meta， 其实亦都有不少公司同埋投资咧已经蠢蠢欲动啦。我哋唔同集数 ，David 我都同你讲过 ，Osa 呢个城镇都有啦。不过今日咧再揾到多啲资料，或者先讲下Meta 方面啦。其实呢一样嘢能够刺激到啲其他嘅投资者，同埋咧点样去睇到其他亚省有更加多新嘅投资咧，就系嚟到呢一度兴建嘅数据中心同埋其他科技嘅。
2: 系。咁啊，首先讲嗱，呢间公司啊，龙头公司啦。如果大家提到 Meta， 可能未必识呢个名，但如果讲 Facebook， 系人都知噶啦。咁佢就系 Facebook 嘅母公司啦。咁大个机构啊，全世界呢啲数一数二嘅龙头公司嚟到亚省投资咧，即系基本上，如果你话有咩嘢咧唔批俾佢咧，我谂咧俾亚省都俾人唱衰。如果睇翻我哋讲过 OS 呢个data center 嗰个 project 咧，其实都差唔多叫做胎死腹中啊，因为咧佢哋要做个发电厂，咁点知咧又连 OS 本身第一佢哋都唔批话呢个发电厂本身可能各方面啊未必符合标准啊，咁佢哋 OS 嘅市民亦都反对。咁睇翻嗰个今次用呢个地方咧，咁其实喺佢哋喺个发展蓝图里面咧，都已经剔咗啲笪地咧系可以做 data center 呢样嘢嘅。咁呢个系第一啦。咁如果你话对于整个即系亚省嚟讲，咁一定有好处啦，尤其是系 Edmonton 啦，因为呢个地方离 Edmonton 车程一个钟头，咁非常之近，咁当然会制造到佢哋嘅就业啦。咁根据 Meta 自己嘅公布呢，就话佢话喺建筑期间呢起码会有3000个就业。咁起好之后呢，嗰、那个运作里面呢都有300人，有各方面嘅唔同嘅职位嘅。咁有几点好得意，我哋睇返呢，如果 data center 第一样嘢电一定係好紧要㗎啦。咁佢哋呢已经係搭通天地线㗎啦，就话呢喺个电网度咧，一定会攞够电，同埋佢哋亦都会起一间发电厂，分分钟咧可以提供电咧俾当地嗰个区域啊，去到成80万间屋啊。咁当然啦，呢啲我哋即系后着去睇啦。咁佢哋发电用咩咧？用天然气。嗱，呢几样嘢加埋咧，我觉得咧电网有足够电，用天然气发电呢啲系全部我哋亚省有嘅。但有一样嘢咧，其实好多人都惊嘅咧，就系佢哋水源啦，因为所有 data center 个冷却呢有好多唔同嘅。佢哋选呢个地方就话啊，因为喺我哋嘅省北部天气会冷。其实呢个就讲嘅啫，冷都冇用，因为你都要用风扇带冷气入去。如果屋企而家大家有冷气都知啦，你有个冷气都有其他风扇去行，系用电嘅，一样系消耗能源嘅。但系水冷呢就比较直接。咁水冷基本上就系引水入去，喺直情喺个硬件上面走一啲水管，好似我哋汽车个原理咁样带走啲热力。个问题喺呢度啦，啲水源喺边度呢？我睇个卫星鸟瞰图，我发觉原来嗰度呢都有一个细细啲嘅湖㗎、叫做 Gladol Lake。咁我諗如果最直接就係呢个湖可能就会提供啲水过去。但係啲水入咗去冷却咗你啲机，跟住再出返嚟係暖水，嗰啲暖水会走去边呢？放返落个湖啊，咁即係呢样嘢我会唔会影响一啲生态环境呢？咁嗱，呢啲后着嘅嘢好多人都答唔到。咁其实讲整个行业其实都面对嘅一个好大问题。个个都话我想起个 data center， 因为 AI 而家太盛行啦，个个都需要搵个 data center。但我发觉如果你喺一个用一个工业角度，用一个唔同嘅层面，喺个物流嘅角度嚟讲呢， data center 等于只係一个最低层嘅工厂，佢就係爱嚟制造好多数据。

0: 数据经过啲光纤，就去咗其他订方，跟住其他啲软件公司、大公司啊，你数得出间间都话，诶嗰度有个 data center， 我哋喺度攞啲攞软件或者我哋会做训练。之后咧，佢哋就系卖佢嘅服务去收钱。喺整个供应链嘅层面里边咧 ，data center 系一个最低、最唔赚钱的一样嘢，只系去一个地方就系平价电、天然水、平税务、平租金去攞你做呢样嘢。即系呢个其实喺供应链里边咧，我哋一个系唔系好值钱嘅嘢，但系只系咧希望咧你哋俾啲优惠我咧，我就可以拎佢出去赚钱。即系如果大家用呢个概念谂下，好多行业都系利用咗。例如矿业啊，走去人哋啲非洲国家啊，采矿攞咗啲石啊，跟住提炼嗰橛咧就赚一卷钱，跟住成品嗰橛系最赚钱嘅。所以我觉得如果政府用呢个去谂咧，我哋系咪真系抌个 data center 喺度咧？我哋就可以发展呢个行业咧？我有个大问号喺度啦。
1: 呢、这、一个嘅项目咧，都需要有一啲嘅社区嘅回应啦。咁啊，当然啦，喺概念上同埋技术上咧，好似咧都已经有一定嘅定案啦。不过最终究竟喺 Sturgeon County 嘅边个位置咧，亦都系成为一个疑问。好似阿 David 所讲啦，喺个水源方面啊，那个嘅流通啊，同埋可能会造成嘅污染，又或者咧水源足唔足够咧，这个、呢一个咧都系啊需要咧就系、是、解答。咁啊，相信咧就系呢一个嘅所谓嘅 Town Hall Meeting 啦，都依然会系。继续嘅，咁呢个都可能系定下一个马首是瞻嘅项目，令到其他嘅公司咧都要睇一睇点样去调教翻啦。不过，David 都揾到好多资料，因为亚省咧喺呢一两年咧，我哋见到一个嘅创新科技厅长 Nate Gruppish 啦，亦都系同埋省长戴思敏经常咧都发表一啲嘅新闻，咁啊都有啲啊投资者咪似乎咧对亚省都有一啲嘅信心啊。咁当然啦，相辅相成，做啲乜嘢嘅投资啊，得我哋留意，亦都系同咧高科技有关嘅咧。
0: 系嗱，呢个第二项投资咧，我觉得其实应该系重点做呢样嘢嘅。咁咧，我哋嘅省长宣布啦，就喺未来五年咧，会投资呢个5000万咧，去资助一个机构，一个系 AI 嘅研究院嘅。咁佢简称咧叫做 AMII 啦，咁全名就系叫做 Alberta Machine Intelligence Institute 啦。咁基本上系研究一啲 AI 发展去成为一个真係同一個商業用途啊嘅功能，咁呢個就係我頭先講嘅供應鏈嘅最後著，即係呢橛嘢咧就係可以真係揾到錢嘅。咁所以呢個投資其實已經唔係話啱啱開始，因為而家佢哋再繼續增加佢嘅投資。咁其實喺2002年咧，其實亞省已經開設咗咧係去投資喺呢個機構裏邊，咁。加加埋埋省同埋呢个私人投资咧，已经系超过1亿噶啦。咁亦都系咧，我谂即系最近咧，就系佢哋希望喺呢个投资里边咧，就系、是、可以咧，就真系将 AI 呢样嘢咧，付诸呢个实际嘅用途。咁呢个实际用途咧，甚至会系帮翻省嘅。咁佢哋会希望咧，系用翻呢个咁嘅模式咧，希望第一可以将佢改善咗我哋而家省里边。用緊一啲舊型啲嘅數據系統啊，咁佢哋全部呢亦都會加入一啲 AI 喺度。咁如果你又睇返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我覺得係仲大力投資，因為呢個先係最賺錢嘅嘢。其實唔係話 data center 唔賺錢，如果 data center 呢，如果你話即係冇乜居民反對，亦都唔會耗盡我哋啲資源，最緊要好多人而家擔心啦，会唔会佢哋用电用得犀利，我哋唔够供电啊？咁跟住我哋啲价格上涨呢，如果讲系用天然气发电，会唔会连天然气个供求量呢唔平衡呢，令到我哋天然气个价格上升？咁所以呢样嘢就呢、这个叫做上游工业呢，就好难估计，只系一嚿嘢制度。但系呢个下游工业，我觉得呢直接可以，根本你个 data center 喺边度唔紧要，我用人啲 data 啫嘛，我可以搵到钱。呢、这个对于省。未来嗰个前途呢，我觉得嗰个发展方向呢就会好过真系去招揽多啲 data center 过嚟我哋亚省啦。
1: 讲得冇错吓，咁即系可以迈向全球啊！即系呢个系国际化嘅一个生意嚟嘅。咁啊，省政府亦都喺政策上边咧，其实喺2025年咧制定咗第八号法案，一个我哋俗称叫 Bring Your Own Energy。咁啊，但系到今时今日咧，我哋未睇到一啲真正系话会兴建，例如话系核能发电啊，又或者好似 Meta 所讲个概念，如何咧就是、转化成为咧即系真正嘅能量，而不影响到咧我哋亚省嘅供电网咧，这个、呢一个咧我哋仍然咧要等待更。

0: 加多嘅資料。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休息一陣喎。第三節咧，我哋再同咧就係 David 傾下偈㗎，亦都更加多咧就係其他嘅投資，亦都有大學方面嘅參與啦，政府嘅參與啦，同埋有一件事咧，可能大家都聽過叫量子嘅運算。咁啊，究竟係咩東東咧？咪呢件事咧，我哋都值得咧同大家分享㗎。轉頭繼續時事對你捧啦。
1: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 九四七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三次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哋讲下咧就科技吓，唔可以话指纹楼梯响啦，亦都有一啲嘅海外嘅投资啦，有一啲嘅公司我哋头先提过啦。其实本省啊自己都要咧就系强化，因为咧喺呢一个嘅数据同埋AI 嘅世代咧，本土嘅一啲嘅人才啊，同埋我哋自己嘅基础建设咧都系非常重要噶。咁 David 啊，你都揾咗啲资料，讲下咧呢一个项目叫做 Defence。是亚省政府投资和 Alberta， U of Alberta 叫阿伯达大学，总共2100万元，究竟他们做的什么呢？
3: 咁嗱，呢个投资呢都好得意，即係其实我都觉得如果搵唔到呢啲资料呢，其实我哋即係都想同大家知道，原来亚省呢有参与一啲军事嘅嘢，即係话军事好犀利。咁嗱 ,defense 呢样嘢呢，咁喺亚省阿伯达大学呢有一个部门呢係专系研究一啲同军事有关嘅资料。咁嗱，佢哋今次呢个形式呢就係 defense 呢样嘢呢，佢就话如果你係有一啲中小企呢，如果你係同做呢一类有军事有关嘅项目呢，佢哋係帮呢啲人呢专针引线去制定一个譬如模拟嘅系统啊，去测试啊。咁最犀利呢，佢哋呢就用呢用 NATO 同埋 NORAD 嘅标准。咁换句话说呢，即係如果大家对于有做过一啲譬如电子各方面呢，一啲民用嘅嘢同一啲军事用嘅嘢呢，做嘅制造方法完全唔同嘅，因为嗰个军事用里面呢，佢哋嘅所有由零件配套啊软件啊各方面呢，全部都系要高级好多，因为大家都知道拎去打仗啫，唔系你屋企，你系求其你屋企一个 camera 用得到，佢哋嗰啲咧又要铁壳啊，又要承受几多温度啊，要抵受几多压力啊，掟唔烂啊。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发展咧，其实第一要做嗰个过程之中，发展嘅过程之中系成本好重嘅，尤其是测试要通过个测试嗰度咧更加重。咁所以亚省大学咧就为咗方便呢啲中小企咧，就去统一个平台帮大家做测试。同大家俾一个一个 spec， 咁就係呢个系统就係会适合喺 NORAD 同埋呢个 NATO 可以用得到嘅。咁所以係方便喺呢一方面嗰个发展啊。咁佢哋其实都主要有几方面啦。唔係咁，即係 AI 系其中一部分。咁佢最主要呢就係譬如做一啲有智能嘅呢个侦测啦。咁同埋而家好兴，譬如我哋做 drone 啊嗰啲呢，佢哋会制定呢个 drone 嗰有个智能嘅飞行嗰个轨道啊各方面。咁所以同埋一啲无人驾驶车啊，无人驾驶嘅机啊，咁係方便上战场啦。呢样嘢其实对于军事发展所有呢啲厂商一个好好嘅一个机会嚟嘅。但係呢嗱，有一样嘢我觉得呢，因为其实军事发展嘅技术呢，当佢流落去民间用呢，其实个民间得益呢是大过喺军事。讲真，军事唔打仗你唔用，打起仗上嚟会嘥好多钱。但係其中一部分嘅技术可以流出嚟喺民间使用嗰陣时呢，会最后我哋一啲产品呢係会一啲比较高端一啲智能嘅产品呢，就係通常都係由军事研究出嚟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呢亦都係对于我哋省呢未来喺呢一方面嘅发展呢係好有前途㗎。
0: 咁啊，而家呢个世代咧都需要有军备啦，咁啊最近亦都有采购啦，咁但系同时咧没有硝烟嘅战争都喺网上啊、网络啊、超限战啊呢一类嘅情况。咁啊，除咗人工智能，我哋典型比较熟悉嘅 ChatGPT 啊、Gemini 啊呢一类啦，咁其实 Claude 咧近呢年纪咧都可以话系非常之厉害噶。咁其实喺个亚省方面啊，亦都同咧呢个 Anthropic 咧就合作。咁啊，讲下呢一个 Claude 人工智能系统，亚省政府 又想。

0: 点样咧系做一啲嘢咧？
1: 我觉得嗱，呢、這个 crowd 呢样嘢咧，咁佢哋咧，因为系讲紧我哋政府内部所有一啲好旧嘅电脑系统或者最近安嘅电脑系统咧，佢哋觉得喺个安全性嗰度咧系唔足够。crowd 本身咧系曾经咧系做一个好得意嘅测试。咁如果大家有上网咧，其实上网我哋有唔同嘅浏览器啦。咁原来喺个即系大家嘅用家嘅反应咧。Firefox 呢样嘢咧，喺个上网个过程之中咧，系最叫做保障到你嘅私隐嘅。咁但系点知咧 ，Crowd 都走去，你话你咁好嘢，佢于是走去测试。咁原来佢发觉咧，就算连所谓称最稳定、最安全嘅系统咧，都有啲漏洞。嗱，佢啲漏洞咧，我哋普通人睇唔到嘅。呢啲漏洞咧，佢系测试到咧喺个程式本身背后。所以呢就嗰、那个点解就话政府呢就係知道呢，如果一个程式本身出错呢，喺出面用家嗰陣时呢就有机会呢就俾人哋呢乘虚而入啦。咁佢都发觉原来喺 Firefox 里面呢都有叫做有22个，咁嗱22个算多唔算多，但係如果俾人击中咗呢其实都好犀利。咁佢亦都发觉有其他一般有成100个嘅问题。咁佢非常之好 ,Crowd 佢即刻话返俾 Firefox 知，佢话可能你要将呢啲嘢再更改下，嗱，所以亚省政府见到哇呢件嘢咁犀利，于是佢亦都引入喺政府所有嘅系统咧，亦都开始用 Crowd。仲有一样嘢值得鼓舞嘅咧，就系亚省亦都会投资咧，人咧去学 AI 呢样嘢，咁佢会派咗咧有1700个而家嘅员工咧会参与嘅，咁亦都咧普通市民亦都有机会咧，如果有兴趣咧，可以去。学呢啲人工智能嘅，咁有个网站叫做 Alberta AI Academy， 咁如果大家可以睇下呢，就有啲免费课程嘅，咁都可以学到一啲基本嘅人工智能嗰个运作啊知识嘅。
0: 网络安全系非常之重要啦，咁喺有啲嘅新闻都睇到呢，其实唔单止话近期啊，有好多嘅系统呢其实喺讲咗十几廿年系冇 update 过，咁所以今次呢都可以话系非常之合时宜㗎。咁讲到呢即系呢一个科技嘅发展啦，一日千里啦，我哋都每日去学习一啲新嘅情况啦。咁未来亦都有一个即系几重要大家都必须要知嘅呢，一个就系 quantum 嗰方面啦，我哋叫做量子嘅运算。咁其实人工智能继续去发展嘅时候，量子嘅运算咧系扮演乜嘢角色咧 ？David，
1: 量子运算咧，基本而家我哋讲紧啦，因为人工智能咧，如果你冇一个大嘅数据中心，而咁多其他集中喺个 GPU 喺度做运算咧，咁啊，亦都好多头先问题，我哋开始讲过啦。量子电脑呢样嘢咧，基本上佢个特点咧就系我哋而家所有运算咧叫做唔系零就一，量子呢样嘢咧系叫非零非一，佢喺中间咧有一个叫 qubit。Qubit 呢样嘢呢就係好得意，令到你个运算嗰陣时呢嗰、那个组合呢系多，因为零同一始终如果你话几多 bit 啊 ,8bit, 16bit, 32bit 去到有个最尽嘅，但量子一样嘢可以变数。咁呢个就係量子电脑嗰个特质，咁亦都系运算嗰、那个运算嗰个数量惊人兼夹速度快，但亦都有一个呢唔系好容易控制一样嘢，就系、是佢要一个极低温嘅环境去做，佢系要-273度，喺呢个情形之下咧，先可以个量子有机会咧系转变有个 qubit 出嚟嘅。咁如果真系呢个系普及嗱，因为已经系研究喺个个过程做嘅硬件已经出咗嚟，加拿大已经有四个量子电脑系统嘅。咁呢就分别呢喺安省有一个啦，喺 BC 省有一个啦，灰省有两个。咁但係一全世界最成功嘅呢其实都系喺大公司拥有啊、,IBM 啦、亚马逊啦、,Microsoft 啦。佢哋呢就有啲量子电脑，咁跟住呢大家呢就可以呢就用一啲软件去套入去。咁喺亚省嗰个发展呢个量子电脑嗰个方向呢，佢哋已经有一个叫做 QHA 就是叫 Quantum Horizon Alberta， 咁省政府投资咗呢个2500万嘅咧，就俾大家啲研究员咧系点样去运用呢个量子电脑。当然啦，我哋冇咁嘅钱起到个量子电脑出嚟，但系当然亦都系等于数据中心。其实个电脑挤喺边度唔紧要，最紧要有光纤有联网。你就个个可以用。咁嗱，量子电脑其实真系呢个系讲系未来解决到一个运算速度啊

0: 而家嗰个人工智能其实有两个大嘅发展方向。第一，点样能够将啲数据中心系可以用一啲低成本做冷却、低耗电嘅，咁其中有一个大家都听到啦，将个数据中心射咗上去太空啊，咁喺上面用太阳能啊，用太空嘅冷空气去做呢样嘢。咁但系会唔会迟啲喺个硬件方面，会唔会趋向量子，或者喺量子电脑同埋而家嘅硬件中心呢，有另外一个层面呢，中国已经走咗另外一条路出嚟㗎啦。咁个个而家諗緊，其实中国嗰个方向系咪可以参照，唔需要用一啲咁贵高成本嘅 GPU 去做呢样嘢呢？咁其实未来几年大家都会睇到呢啲新嘅技术出嚟，咁希望系将个成本拉低，系可以普及，大家都可以用得到啦。
1: 自动安省同埋呢个灰省啦，喺个数据嘅中心方面呢都有领先啦，云端嘅科技啦。咁至于呢就係人工智能呢，亚省能唔能够突围呢，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啦。今日唔该晒，亦都多谢呢 David 同我哋分享咁多嘅资料，我哋下次再倾偈，会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KFM 九四七二十八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Trico Homes 喺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嘅理想家园。
1: 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优达日前爆发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超过70,000名非法移民闯关。摩洛哥内政部说，大规模偷渡事件的发生是由于社交媒体上出现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和对西班牙一项禁止立即遣返海上拦截移民的裁决误解所导致。飞地是指一块属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土地，但同自己本土不连接，中间隔住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而优达就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南岸，同西班牙本土隔住大约20公里海峡，行政上一直属于西班牙，所以成为了非洲大陆上一块欧洲领土，亦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特别的飞地。优达面积大约18平方公里，人口大约80,000几人，虽然地方不大，但因为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控制着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的交通要道直布罗陀海峡，任何船只来往欧洲、非洲和亚洲都有机会经过附近海域，所以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优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在腓尼基人时代，这里已经有人定居，之后先后由迦太基、古罗马、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势力统治。1415年，葡萄牙国王派兵攻陷优达，这次军事行动亦被视为葡萄牙海外扩张的开始。后来葡萄牙和西班牙曾经由同一位国王统治，当葡萄牙在1640年恢复独立后，优达选择继续效忠西班牙，自此一直由西班牙管治到现在，历史已经超过300几年。由于优达位于非洲，所以一直同邻国摩洛哥有领土争议。摩洛哥认为优达同另一个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都应该属于摩洛哥，因为他们位于非洲大陆。不过西班牙方面就指出，优达早在摩洛哥现代国家成立前已经属于西班牙，居民亦一直希望维持现状，因此拒绝移交主权。直到今日，双方仍然各自坚持立场。优达同摩洛哥之间设有陆地边界，长约8公里。为了防止非法移民进入欧盟，西班牙在边境兴建了高大的围墙，配备铁丝网、监控镜头和巡逻部队，因此成为欧洲对外边境其中一个

个最严密嘅地方，不时都有嚟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嘅移民希望经摩洛哥进入优达再前往欧洲，所以优达亦成为欧盟移民政策其中一个焦点。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llback 价$17.97。
1: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未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日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即刻减$15，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0: 星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我哋开车啦。今日天气都系继续非常之正，阳光普照。今朝早有多少少充裕时间，我都好快咧，即系成八点半到咧，就咧去去都成十分钟到嘅车程咧，我就去打下呢个网球。今次咧即系呢啲纯粹自己练习。近期咧，即系都系啦，早排同啲朋友去打网球咧，发现咧系时候要练下啲嘢，就要练下嗰啲开波。即系而家 so far 咧，练嗰啲开波都系 underhand 咧，我哋要真系好似嗰啲网球手咁样啊 ，overhead smash， 好快速将个波打入去对方格仔度。不过平时其实都有试下喺屋企里边咧模仿呢一个嘅开波嗰啲嘅手势啊，点啊手争行先啊，去带动个拍啊。但系真正落场时候咧，去挥杆咧，完全系另一回事。今日咧本身啊带咗五个网球出去嘅，但系去到最尾咧，只系得翻三个翻嚟，因为有两个唔见咗啊。

0: 远都会望到。
1: 诶，听众话点解会唔见咗个波啊？因为咧，嗰个公园咧有一个好大嘅嗰啲花槽啊，嗰啲花又好高啦、啊，又多啦、啊，又唔好怀疑自己打咗去边度啊！所以最尾就系有两个匿埋咗喺里边。不过唔紧要，有时啲网球场咧都有人啲留低翻两个波喺度嘅，咁啊啲好似等价交换咁样啊。下次我哋又放翻低几个喺度啊，听落嚟就 Nowhere Boys 嘅《我们的移动城堡》。

听起嚟就五反玫瑰啊，陈雷，头先搞咗两转啊，终于呢首歌出现啦，电脑唔显示啊，去到呢一刻终于出现，一组嘅歌曲嚟噶嘛，佢系 CY Leo 何卓彦 featuring Bernard Chan。近期派头的作品歌名叫做《郭桥界线》。

呢几首嘅作品咧，都好似突然间带我哋去游历一下嘅感觉。听嚟就 CY Leo 何卓彦 featuring Bernard Chan。近期派头嘅歌曲叫做《过桥界线》。

0: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系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1: Metafan，Krista，Krista，Metafan，Chris，Metafan。
2: 当然啦，喺大家听收音机嘅时候，就唔知道后面发生咩事啦。其实头先我走咗两转咧，翻去 office， 就好想了解一下点解首歌播唔到。咁当然大家感觉唔到嘅，都系正常发生。但系头先讲我就突然间九秒九拍两转啊。不过都有啲听众咧分享一啲 message 咧，佢就话佢话今日同呢个蜘蛛侠有个约会啊，唯有迟啲听翻你重温。咁其实我都系谂住迟啲约下蜘蛛侠嘅，都想睇啊。咁另外都有听众咧都有分享，话近期即系比较繁忙嘅送货啊，冇乜机会可以互动得到，咁都系继续支持嘅，多谢多谢。不过其实呢好像就是这样，好像做节目这样，即以往就是没有 WhatsApp 啊，那其实我们做节目都是很单向的嘛，可能大家最多就是以 email 的方法，或者有机会打电话入来，但是打电话入来我们没有机会时间听到嘛，现在就多了互动在这里的，所以其实都我们都是开心的，就算你说收不到 message， 我都会知道啊，有听众都是应该听着过估啦，应该有时候可能食食下嘢，搵啲嘢听咁样，又谂起啊嗰、那个 Chris 唔知每个星期玩啲咩嘅，或者可能都有兴趣想听一下。系啦，今个星期我哋玩嘅咩咧？咁啊，琴日都有分享过啦。今个星期咧，我哋就会分享一啲黎彼得嘅作词嘅作品，未必系全部都播。好似今日其实星期二，通常我都希望播翻啲新歌啊。咁但係最尾都有一拍呢会有黎彼得嘅作品，因为之后星期三四五就会越嚟越多㗎啦。而我发觉呢琴日都做好多功课啊，好多黎彼得嘅歌曲其实佢都系作一啲快歌嘅词多啲喎。係啦，我当然过程里面都有尝试下搵啦，慢歌唔系冇，不过即係如果你话比率嚟讲都系快歌偏多。

佢哋系 Six 最新拍台歌《微笑击败全世界》。系啦，如果你都有啲黎彼得嘅作品啦，想分享嘅话，提交一下咧，咁可以记住 send WhatsApp 入嚟啦，604-961-2323，睇下嚟紧呢几日会唔会播出啦。

0: 佢系 Vienna 黄淑曼，歌曲就叫做 Hey Vienna。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5: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剛才講開電影啊，係啦 ，Spider-Man 唔知係咪其中一套你都會想去睇下嘅咧？可能你會揀普通座位，但係咧，我都覺得可能上一次咧睇咗嗰套嘅Mario Galaxy 啊，即係坐嗰啲咩 4DX 定唔知乜嘢啦，總之張凳會飛下、喐下、震下定唔知點樣嘅。咁我又覺得啊，好似呢啲 action movie 咧，可能睇呢啲類型係咪應該更加好玩啲咧？所以我就想，如果係睇嘅話咧，我又想睇下呢一種嘅戲院嘅感受啊。就算頭先同我分享嗰位聽眾，佢都係啊，佢話睇 3D 版啫。嗱，咁 3D 版都係又係另外一種享受啦。咁啊，係咯，唔知係咪 Spider-Man 都係其中一套你會想睇。講起電影咧。近期咧喺香港都會睇到好多宣傳啊，你講下周星馳啦，咁啊同埋劉嘉玲咧就出席一啲唔同嘅場合啊，去宣傳佢哋嘅功夫女足啊。咁啊其中咧知道佢會同阿谷德超啦，會有一個即係嘅講電影嘅。

嘅訪問又會出現啦，即係見到佢兩個睇埋一齊，會諗翻起好多以前佢哋嗰啲電影啊，隊穿牆啊，同埋啊，同埋小書童啊嘛。咁另外。另外呢就係、是、可能就因為近期睇得到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星爺喺香港呢啲可能就算 even YouTube 嗰啲地方佢會出現啊。咁分享即係宣傳嘅新嘅電影。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樣睇下呢我就好早期我就發咗個夢好似兩三日前㗎咋。發咗個夢，個夢好奇怪。就係講緊呢即係星爺呢佢一套嘅新嘅電影又出現。咁呢佢就喺度搵啲 casting 啊。咁唔知點解呢就揾中我喎、哦。但係呢我呢係有種好擔心嘅感覺㗎。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嘩難得可能喺星爺嘅電影裏面出現啊，出現一個幕仔都會覺得係光榮㗎嘛。但係喺個電影裏面唔係嘅電影裏面喺夢裏面嘅我呢我有種恐懼嘅感覺。佢會唔會俾啲咩嘅角色我呢即係嗰啲角色係例如好似呢我哋呢一個象爆啊。即係呢類型呢可能比較醜的角色即是那個角色是有一個有不同的味道在這裡是不知道為什麼我有一想起這些畫面呢我就好像我都是不 casting 了都是不演了不過當然都是發夢啦這些機會不會是我到啊但如果遲些真的有這個功夫女足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會想看一下星爺的新作

而其中咧喺个梦里边咧，我仲有印象佢想我演过边一场戏啊！即系如果大家有印象咧，睇功夫咧，即系都系象爆角色咧，有一个佢其中有一幕咧，即系象爆角色咧，佢系耷低个头喺嗰个嘅水龙头嗰度洗头噶嘛。咁但系如果大家有印象，当其时佢装束咧好单薄嘅，跟住佢仲露出咗佢个臀部出嚟。

0: 但因为呢一幕令到我婉拒咗，我都系唔参演啦，喺个梦里边啊。
1: 其实没有传说的谋划。
0: 有听众话系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可能就系因为近期睇得多，就系星爷出嘅啲访问，就可能会谂起呢啲嘢啩。这个星爷都是即系好多戏都系有睇，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会睇好多啊！我记得以前咧，瞓觉嘅时候可能都会开住一套嚟睇，就算睇过好多次都会再想睇嘅。

有听众问睇得边套最多呢，梗係睇 Odyssey 啦。The Chinese Odyssey 啊。大话西游啊。

有听众话唔使惊，可以揾替身噶嘛，可以揾个 Care Bear 做替身。但我相信我就系嗰个 Care Bear 帮人替身。听过两首歌曲，嚟自陈绮贞嘅《潘朵拉盒子》，同埋有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继续我哋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0: 听嚟就张敬轩太太个放弃的界限。我哋等下先啦，睇下几时我哋会有一睇呢个功夫女足啊，或者可能呢段时间里面我哋有机会可能喺 YouTube 上面等等啊，唔同平台可能睇到啊星爷嘅一啲访问，咁我哋就等住先啦。
1: 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2: 太太新势力，
1: 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3: 太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1: 受过苦灯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念下意谁孤，
0: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糊涂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志愿，藉口冲动在乎，还无言计命发肤。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的娱乐访问，以及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

0: 定是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1: 好啦，嚟到最尾呢部分嘅音乐，全部都系黎彼得作词嘅，三首都系快歌。首先我哋有哥哥 ，Love Me More。

哥哥都有唔少嘅作品呢都係黎彼得幫佢填詞嘅。雖然都有聽眾講第一次上個星期有播過啊 ,Monica 都話可能遲啲會播下啦，不過呢首帶嚟嘅有哥哥嘅 Love Me More。好想嘗試一下唔同歌手都可以搵返手嚟播一下。仲有空位咁之後我哋再播多次 ,repeat 嘅佢哋可能哥哥嘅另外一首啊。好啦，繼續我哋有陳秀文。

陈秀文，歌名已经唱咗啦。点睇佢亦唔坏，都系嚟自黎彼得嘅词啊。我哋仲有一首，有钟镇涛《梦幻中十二年》啊。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Fan 心灵星期三再见，拜拜。

0: 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商火消息，截至中午，BC省有101

0: 一场活跃山火，当中42场失控。位于内陆克隆纳以南的 Summerland 自上周五发生山火以来，火场面积迅速扩大，到今天中午面积已经超过17000平方公顷。省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表示，山火没有人想发生，而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尽力避免引发山火，特别是微小火种就可能引发的人为山火。他呼吁大家遵守引火禁令，同时呼吁受灾民众保持耐性，看到疏散令就要立即撤离，也向各个扑救山火的消防员表示感谢。
1: I would say that wildfires are unnecessary. We can't afford a human caused wildfire right now. Now is the time for all of us in British Columbia to dig deep and to do our part.
0: 内陆的 Coquihalla 公路附近上月发生的 Ainslie Creek 山火又再令公路以东地区发布疏散警报，覆盖高速公路以东的100多个房产。 Ainslie Creek 山火火场过火面积已经超过540平方公里，近几周来一直向东蔓延至 Merritt 附近，而 Vernon 以西的 Bradley Creek 山火就稍有缓和，部分疏散令已经解除，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就仍受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继续向 Merritt、Cranbrook、Revelstoke 及 Osoyoos 一带发布橙色空气质量警告，而飞沙河谷以及阿省的边界地区就仍有黄色空气质量预警。BC 省府自上周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BC 应急厅长 Kelly Green 表示，已经在 Okanagan 地区预订超过1000个酒店客房安置因为山火疏散的民众，也大幅增派人手协助灾民。
2: Also have 1000 group lodging spaces in these regions as well. We're aware that during the peak of evacuations in Summerland this weekend, that includes increasing staff on the BC Evacuee Helpline by over 400% and adding and training even more staff to support with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authenticating BC Services Card app requests.
0: 区内其他社区也设立集体住宿地点，需要住宿的民众可以前往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或者西克隆纳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寻求协助。山火服务处表示，今天会再有100名墨西哥消防员到达本地协助扑救山火，虽然形势困难，但现在人员配备充足。其他本地消息，赤勒白皇家骑警表示，一名13岁少女上星期六在 Cottesley 玩直立板坠湖失踪，警方昨天下午约2点寻回其遗体。警方表示，死者当时怀疑突然出现健康问题，之后跌入水中，少女当时没有穿着救生衣。警方昨天一度封闭该湖，并呼吁市民不要进入相关水域，以免影响搜索工作。案件目前已经转交 BC 验尸服务处调查。警方再次提醒市民，在湖泊及其他水域活动的时候，应采取安全措施，包括穿上适当的漂浮装置，以及避免独自游泳。今年至今 BC 省水域最少已经有39人溺水死亡。省府上月警告，自5月1号以来，溺水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 54%。国内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连接安省温莎市及美国底特律的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7月27号正式启用后，前五天就超过41000辆车由美国经大桥进入加拿大。数据显示，7月27号至31号期间，共有约18900名加拿大居民从底特律经大桥返回安省温莎市，另外约18100名美国居民经大桥进入加拿大，期间也有约4100辆商业运输货车经大桥跨越底特律河进入加拿大。而区内另外两个主要过境点 Ambassador Bridge 以及 Windsor Detroit Tunnel 同期一共录得约52700个加拿大及美国居民入境。另一方面，统计局公布本国7月份入境人数初步数据，共有6793000多人次，按年增加 6.3%， 其中国民外游后返国的有327万人次，升 6.4%， 而当中从美国回程增长略高于一成，有228万人次，属于连续四个月录得按年增幅，但比起两年前，加拿大人赴美旅游回国仍然低了接近三成。至于从其他海外地方返国的加拿大人，上个月有99万人次，按年跌 1.4%。 另外外国人入境本国7月共有353万人次，按年增加 6.3%， 当中美国人占266万人次， 连续上升六个月，来自海外地区的游客则有86万4000人次，按年增加47000人。报告指出，非法世界杯七月初有三场淘汰赛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涉及五个国家旅客入境本国的数字显著增加18.7%，包括葡萄牙。

0: 克罗地亚、瑞士、阿尔及利亚以及哥伦比亚。Nanos Research 接受环球邮报委托进行的调查发现，38%受访者明确反对联邦政府以财政优惠鼓励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另有26%表示某程度上反对，共计达到64%。支持方面就有6%明确支持，22%表示某程度上支持。近年来 BC 省、阿省及安省陆续出现大型数据中心兴建计划，但部分项目引发居民抗议，民众主要担心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电力和用水，并可能带来环境影响，部分人也质疑项目能为当地带来多少实际经济利益。联邦政府则认为，发展 AI 数据中心有助加拿大建立关键数码基础设施，提升数据及数码主权，减少对外国科技基础设施的依赖。2024年，联邦自由党政府公布相关投资计划，包括7亿元用于兴建及扩充 AI 数据中心，以及最多10亿元发展公共部门计算基础设施。不过，调查显示，民众对数据中心的经济效益仍存疑，只有15%认为 AI 数据中心对经济有正面影响，另外29%认为有某程度正面影响，32%则认为影响完全或某程度是负面的。受访者认为主要好处包括创造就业22%以及促进经济增长8%。值得注意的是，18至34岁年轻人反对政府提供优惠的比例最高，达到43.1%，另有24%某程度反对。Nanos 创办人 Nick Nanos 表示，部分年轻人可能担心 AI 发展最终取代部分工作。目前联邦政府已向多伦多 AI 公司 Cohere 提供最多2.4亿元资金，与其在安省剑桥扩建数据中心有关。政府也通过其他计划支持相关基础设施。不过，随着数据中心对能源、土地及水资源需求增加，政府如何在 AI 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民意压力。
1: 国际新闻。
0: 南美洲哥伦比亚西部昨天发生7.4级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81人死亡，1310人受伤，仍有超过3000人失踪。在重灾区之一的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有1600多座建筑物倒塌或损毁。军兵救援人员连同志愿人士徒手在瓦砾堆中搜救失踪者，有大学医院局部倒塌，最少3层设施包括儿科、内科和部分新生婴儿病房受损，多名病人被埋，市长请求中央政府派救援队支援。距离镇央55公里的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也有大批民众被困瓦砾，有16人一度被困在空中缆车，最终获救。当地所在的里萨拉尔达尔省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状态，而在中部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一座教堂有塔顶倒塌，副总统雷斯特雷波率领工作组到当地协调救灾。这场当地本世纪以来最强地震发生在周一早上7:30后，震央位于乔科省的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107公里。上周五，先是就任的新总统德拉艾斯普利亚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加快向灾区调拨资金。首要工作是营救被埋民众，将前往灾区视察。他又提到，因应卡利市有市民抢掠，将向当地增派1000名警员。目前卡利和马尼萨莱斯等地已实施宵禁，美国地质勘探局估计有150万人感受到接近7级震动，指这次是深层地震，余震较少，但释放的能量可能对建筑造成损害。美国将提供1550万元援助，欧盟调动哥白尼计划卫星服务参与救援行动，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也会提供紧急食品援助。有地震专家指出，这次地震震央位于内陆靠近松软河谷地区，加上板块活动可能导致更严重破坏。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就指，暂时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欧洲方面，匈牙利国会当地星期二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鲍卡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匈牙利近年与一些国际盟友关系有所恶化，重建这些伙伴关系将成为其任内重要任务。现年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地萨党提名，是这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不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或2/3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鲍

0: 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公开批评当时亲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其任期被提前终止。随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中东消息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并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条件。又说，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也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另一方面，也门交通部发声明证实，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红海曼德海峡一艘也门商船，造成四人死亡一人受伤，成为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有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死亡。当局声明指，胡塞向商船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造成三名巴基斯坦船员和一名印尼船员死亡，随后再发射一枚导弹袭击尝试靠近货船的救援船只，导致一名也门救援人员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较早时通报，也门摩卡附近的红海曼德海峡有一艘货船遭不明飞行物袭击造成伤亡。路透社一度引述也门军方消息指，遇袭的是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小型货船蒂哈马号，从阿曼塞拉莱出发，在途经东非吉布提时遇袭，随后也门海岸卫队主动靠近提供协助。根据最新消息，美军在阿曼湾向一艘违反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涉事货轮悬挂巴拿马国旗，试图穿越阿曼湾前往伊朗港口。在船员无视多次警告后，海军派出一架 MH-60 直升机向货轮的机房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但美军没有交代有没有船员受伤。中央司令部又指，自实施海上封锁以来，截至星期二，共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3艘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2艘船检查。
1: 中国新闻。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一批前沿医疗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本届服贸会将在展区专题的设置方面进行更新，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与典型案例。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主任赵其周介绍，
3: 今年我们将环境服务扩围为了环境能源，正式将能源服务的这种新发展趋势纳入到展陈的一个专题之中。同时，我们首次搭建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行业的专业机构进行现场推介。
2: 本届服贸会将深度融入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无人配送、智能餐饮、居家机器人等一系列智慧化场景和科技消费新成果，不仅让参会者零距离感受未来生活的图景，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借助这一平台对接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北京文远之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其副总裁罗林分享了他们去年的经历。
4: 那么2025年的服贸会期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小巴承担了现场接驳的任务，在实际运营的场景中，来自全球的嘉宾和采购商，我们向他们展示了中国 L4 级自动驾驶的成熟的能力。那服贸会这样的优质的国家级的平台，不仅让我们零距离的对接到了国际市场，更为我们打开了中国自动驾驶企业出海对接国际机遇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窗口。
2: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俊认为，
5: 服贸会多年来持续举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个方面呢，达成了很多的交易啊，落地了很多的一些成果合作的一些项目。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中国服务整个国家品牌的一个国际影响力。同时呢，它也是推动中国高水平服务业开放的一个窗口，它也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一个大的平台。而且这是。

0: 是中国提供的一个全球的公共产品。
1: 中国和菲律宾的执法部门上周六合作遣返涉嫌在菲律宾绑架中国公民的疑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这名姓范的男疑犯曾从事网络赌博，之后加入一个臭名昭著的团伙，多次参与实施绑架犯罪。大使馆指出，对于在菲律宾遇害同胞、丧尽天良的犯罪分子，中国警方追到海角天边，也要一个个缉拿归案，血债血偿。中国国防部公布，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本月中旬将于台湾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另一方面，中国海事局宣布，即日起至星期六傍晚六点，一连五天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只驶入。
2: 台湾新闻。
1: 海委会国家海洋研究院委托台船公司打造了两艘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当地11号举行下水暨命名典礼，都是用已故知名画家陈澄波的名字命名。中广记者报道。
3: 海委会海洋研究院委托台船公司打造的100吨级和300吨级的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下水暨命名典礼11号在台船公司举行，总统赖清德亲自南下为两艘船命名。
4: 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陈波101以及陈波102。
3: 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过去海委会以及海巡署的巡防舰都是以地名来命名，这是首次以前辈的名字为海委会的公务船命名。总统赖清德致辞表示，调查船的任务就是将过去未知模糊的海域一片一片描绘清楚，起航之后将在近岸浅海及离岛周边海域进行海洋水文、地质和生态的基础调查。
4: 近年来，中国透过科研船、海警船以及认知作战进行各种灰色地带侵扰，影响区域和平稳定，再在提醒我们，唯有更完整掌握自身海域环境，才能够维护国家安全。
3: 总统说，调查所累积的监测资料将支援海洋保育、灾害防治、气候调适、产业发展以及政府决策，持续提升台湾的海洋治理和灾害应变能力。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前秘书处长严乃伦、市长卢秀燕前秘书李正轩等人卷入劳务采购泄密案，市府及住家都遭到搜索。中广记者报道。
5: 检调掌握台中市政府参事严乃伦在担任秘书处长期间，连同现任主秘黄雅希、国际事务科长洪龙毅及当时担任市长卢秀燕秘书的李正轩，也就是前台北市发言人，卷入劳务采购泄密案。对此，市府法制局长李善植说，这是秘书处109年间办理模拟联合国案，因为内部有同仁不满升迁，不断向调查局检举，市府尊重司法调查，期望勿枉勿纵。让市府费解的是，本案调资料调了5年多，一直到日前才发动搜索。
6: 内部同仁一直只向警调检举，费解的是这个案子已经调资料调了5年多，一直到日前才发动搜索。
5: 李善植表示，本案涉案情节的严重性可能不像外界想象，一切有待检调查明。秘书处长谢家珍则表示，模拟联合国活动举办多年，备受好评，也持续举办。至于检举人，已经离开秘书处，并高升到其他单位。记者柯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1: 再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星期四天晴，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9: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的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0: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0: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音乐国道。

最终坐在了两辆相对的列车上。错过站台的刹那，我们再无交集。但不管怎样，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还是能一眼认出你的背影。

要砌，方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

0: 好咯，你哋一家團聚，我就安樂曬，我就唔使俾人呢個當奸細咁拎去咁
1: 奸細。哎呀！你哋還是趕快走吧。
2: 哎呀！
1: 家入面是姜天霸嘅干妹，怀有姜天霸嘅玉佩，我欲将你们相认，局长亮出玉佩，话你哋是朝廷奸细，你未及说清，便会身首异处，你还是走吧。
3: 被战败，永莫再来。

0: 通真系改正咗个名？小姐，睇嚟咧，我个名要加多个字至得啦。
1: 加多个咩字啊？
0: 加多个转字咯。
1: 转？
0: 我是咯，运转啊嘛。
1: 哦，系啊，你听晒我嘅话，你就真系是咯，运转啦。
0: 唉，我呢世人啊，边个说话都唔听。但我单单就听女人话嘅啫，
1: 好简单啲。
0: 有咩吩咐咧？
1: 你呀、啊，立即去制止姜宝芝，叫他不要比武。
0: 点解啊？
1: 比武对佢不利噶。
0: 我话对你不利。

0: 人呢就好少为自己打算的嘛。有
1: 你哈林乐，你呢都几有义气嘅。
0: 佢使乜讲？
1: 喂，你帮下我咧。
0: 帮你啊，我知啦，你一定系嗌我大姜母子两母子远走高飞咧。可惜你又太蠢啦！啊，罗毅若果系想娶你啊，一早就娶咗，使乜等到而家都唔娶啊？有
1: 你讲咗去边度啊？
0: 你讲咗去边度啊？小姐，你唔使咋咋地地啦，罗毅真系要娶你嘅，就好早就娶咗啦嘛。啊！你世人又懵到上心口嘅，世间上除咗罗毅，难道就冇好男仔噶啦咩？不过就咁啊，你世人呢好眉好貌又生沙，啲又长鸡又泼辣又巴渣又恶又剩下，唉！啲好男仔又点会中意你得噶？
1: 咁人哋可以改噶嘛？
0: 咁又唔好。若佢系可以改嘅话咧，我或者都会谂下嘅。
1: 吓！你讲咩啊？
0: 我乜都冇讲过。我赶住替人哋两公婆撒花枪。

0: 金大王，
1: 你来。
0: 是。
2: 王爷，
1: 你们北门不来。
2: 赵王。

0: 龙爱，你就这根松马过来。
1: 有啦，
0: 你有啦，
1: 有啦。

0: 姜武之就是姜天霸的干妹，
1: 啊，
0: 在他们身上搜出姜天霸的玉佩。
1: 原来是朝廷奸细入嚟，我哋
2: 大王，
1: 且慢，大王，姜武之虽是姜天霸干妹，但彼此有仇，大王若然要杀，罗毅愿意代死啊！
3: 大王不可，
1: 何事？
3: 官兵主帅姜天霸，副帅马叔友，统领十万大兵，杀进城楼。
1: 哈！
2: 大王，姜氏攻进城内，官兵就杀到他。
1: 姜武之，你还有何话说？人来，推出斩！
4: 好，
2: 大王，小妇人非贪生怕死，总问斩之前，大王准我出营，你爸爸血一死战，
1: 放你出城，啊，容不如俾你走甩噶。
5: 大王，我咪愿意人头担保啊！

红棍干。

0: 姜氏夫人老请错怪了，你蓝票投公古局一定大加封赏啊！
1: 大王，小夫人非图封赏，也不强人所难，只望将孩儿交与他爹爹，小夫人高请你。
2: 夫人啊，
0: 打吧，我哋就一家人。走吧，
3: 慢慢嘛。
4: 细夫人，都说老夫私心作祟，如今之悔。夫人，你若肯原谅，我认作女儿，意下如何？

0: 小羅城與你真係有緣，
1: 寶珠。
0: 剛才老夫所說的話，你意下如何啊？

身负遭逢气一惊，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碎，身世飘摇雨打平，惶恐滩头雪惶恐，伶仃杨泪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临取丹心照汗青。

0: 薄我啦。我知道对你唔住，所以我今晚特来见你一面啊。
1: 笑话，我点敢刻薄你啲官长啫？你以后唔好叫我花天娇啦，因为人人改口叫我做花癫。

0: 见唔到添系嘛？我叫阿柳交俾你噶噃。
1: 边处有啊？
0: 冇，好叫阿柳出嚟问过佢先得。
1: 无谓啦，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主持人林兆坚报道新闻。BC 多处山火已经连续几日被烟雾笼罩，虽然导致空气质素恶化，不过有助灭火工作。BC 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笼罩 Penticton 上空厚厚烟雾，似乎由森文岭附近 Bear Range 山火火场向南飘离。佢话，如果天气改变导致烟雾消散，可能会增加山火火势蔓延嘅风险。目前全省各地大约有100宗山火正在燃烧，当中大约一半处于失控状态。森文岭附近失控的山火影响几万只家畜及宠物，以及迫使大约20000人撤离。农业厅长布涵尼话，省政府估计在接到疏散令的146个农场，大约有50000只牲畜受影响。居民反映他们撤离的时候不得不将牲畜留在原地。山火上星期五发生，已经造成一名女长者死亡。区内一处动物保护区在山火中焚毁，不过所有动物都幸存，包括蝙蝠、臭鼬鼠、豪猪以及一只名叫波比的小海狸。

0: 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是美国义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在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理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曾经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1: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套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2: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1: 当时空军一号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特朗普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特朗普说今次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自己亦都不信任伊朗，因为德克兰一直欺骗他。他又重申美国现在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向美国通报空军一号可能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报道又说国务卿鲁比奥当时是留在空军一号上的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之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听取有关伊朗对总统威胁以及为总统从土耳其撤离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简报。
0: 在香港新闻方面，玛丽医院重建新临床大楼分阶段启用，28部升降机当中多部未能运作。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3: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一共有28部升降机。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纸保养工程暂停使用。暂停服务通知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医院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三楼餐厅。也都有市民说，升降机的轮候时间有时会较耐。
4: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
5: 一圈圈
4: 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三楼食堂。
5: 我谂5分钟内咯，5分钟内都回答到嘅。有时多人嘅话就真系有啲麻烦咯，即系你会等到有啲唔耐烦咯。
3: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医院的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工作。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情况并不理想。
6: 每做一个电梯应该是在它做完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运作，因为它装上去的时候它本身应该已经是做了检测啊，就是试行啊那些东西的，所以应该装上去之后它应该是 OK， 然后去机电署拿张香味才可以去载人的嘛。28部电梯有这么多部电梯是未能正常地去的畅顺运行的，不是很合乎理想的。
3: 建筑署说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及其分包商的表现反映在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根据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已上报机电署的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在临床大楼一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

0: 运 lift。 另外在去年七月，有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的 lift 槽，送院后死亡。
1: 中国国际航空公布即日起使用国产 C919 航机来往北京和蒙古的航班。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国航的 C919 即将首航北京乌兰巴托航线，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
3: 中国国际航空由今日开始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每日一班 CA723 航班，在下午三点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第一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国航中午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活动，提供蒙古歌舞表演和射箭体验，吸引不少人参与。旅客彭先生形容表演精彩，期望日后可以带家人坐 C919 去旅行。
4: 感觉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这个国航大飞机能飞出国外，我觉得这是很厉害。表演也很精彩，有歌有舞，我觉得很不错，增加了曝光度，大家都知道了。
3: 至于台湾旅客汤先生话，冇谂到可以体验第一班 C919 执飞嘅国际航班，会影相留念。
5: 没有特地选，也是刚刚才知道，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受，但就想说体验看看，这样蛮有纪念的感觉。应该登机前看一下飞机，应该会多拍一些。我相信中国的服务应该都还不错，对。然后就看飞机的那个一些硬体设备，毕竟这个飞机比较新嘛，体验感会比较好。
3: 在杭州经营旅行社的蒋先生亦都是 C919 第一班国际航班的旅客，他说如果体验良好，想着之后组织专门坐 C919 的旅行团。
6: 很兴奋，我前面还不知道，我们导游讲今天你们是坐国产的919，因为我一直想体验一下，这是很幸运。这次是旅行社考察，我是杭州做旅游的，那有可能的话以后我把团队带过来呢，专门指定坐919。我们中国嘛，以前工业很落后，现在可以坐飞机了，我觉得很自豪。
3: C919 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截至今个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接载超过750万人次旅客。
1: 新闻报道完毕。
7: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们最切身的部分。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10点，我们的新闻主播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8: 晨光天气，
9: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咁而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晚间主要就天晴，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点35分。嗱，听日星期四咧就继续咧系会转为天晴咧，系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有40%。展望 Friday 星期五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4度，落雨机会都是40%。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是88%。至于 Calgary 今日呢是密云有雨有烟雾，最高气温15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9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2度。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年早晨八月十二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辉移民国话。在今早的节目时间里面，除了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之外，当然有一人惊醒梦中人和娱乐节日先。而下一个钟头的节目时间，七点半的新闻之后，当然继续同大家分享十年前嘉华哥同咧黎比得嘅专访嘅第二 part， 希望大家咧系会到时留意收听嘅。咁而喺今早嘅节目时间里边，一阵都会为大家带嚟一啲系有趣嘅资讯咧，一一为大家咧系送上。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是收听紧星期三的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一首是尹光的歌曲，名字叫做 Dear Myself， 开始了今早的节目时间，我是何沛强，在这里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心爱的人的相遇或者爱人的遗憾是人生的转捩点，刻骨铭心留一世。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几首作品都是来自是无线剧集的歌曲。首先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无线反黑路人甲的插曲，

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一项临床试验的研究成果，就说将一日的正餐和点心摄取的时间限制在九个钟头以内，亦都要在睡觉之前四个钟头就避免进食，可能会有助延缓过重的中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衰退。转头回来跟你讲讲

美國嘅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咧，透過一個小型嘅臨床試驗啦，研究發現到只要過重或者肥胖嘅年長嘅女受訪者咧，將每日進食嘅時間咧限制喺九個鐘頭以內啊，並且咧喺臨瞓之前咧四個小時咧停止咧係進食，咁啊認知嘅領域咧就會顯著改善。在空間規劃能力問題的解決能力的測驗之中，比一日進食的時間較長的朋友的表現是更好的，而且在記憶力和學習測驗的錯誤率是更低的。領導研究的營養學家阿蘇咧就話：雖然咧單純係減少熱量減肥就能夠延緩大腦嘅退化咧，但係限時進食咧能夠為保護大腦認知能力係帶來額外嘅係保護腦嘅效益嘅。咁啊，鑑於咧係受試人數嘅有限咧，呢項嘅發現咧仍然係屬於初步嘅階段。不過日後咧，若果係有更大規模嘅研究咧證實呢件事嘅話咧，意味住人或者是能够透过缩短这个进食的时间呢，是避免深夜进食，可以保护自身认知的能力，这样说吧。好啦，前后听过有黄浩信的甘心替代你，刚才的一首是航魔的 2.0 的主题曲，胡鸿钧的十字路口。接着这一首的歌曲是来自剧集大步走里面的主题曲《逆着风》。

0: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1: 总是且看且走且停留，犹豫向左向右。
2: 回归独立唱作歌手身份的叶玉玲邀请了八清歌乐团同他一起创作这首的新歌，也都是他首度挑战摇滚曲风的作品，叫做走走停停。
1: 看到你走过
2: 表达呢一首歌曲带出嘅春天感觉，刘若英特登飞咗去美国嘅纽约拍摄 MV， 全新嘅作品由中国唱作歌手汪苏泷为佢作曲填词，《你从春天走来》。

嚟自电视剧嘅片尾曲，亦都系 Eric 周兴哲嘅全新单曲，由 Eric 自己作曲，葛大为老师填词。歌曲名字好简单，一个字叫做"学"。

0: 水 DJ 嘅全新音乐企划，希望可以同更多嘅音乐人合作。呢个企划里面嘅首波主打叫做肺活量。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将会为你准备更多嘅推荐歌曲。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赵天报道新闻。温哥华岛拉拉姆皇家骑警话，为改善公众安全，在市中心广场展开为期两日执法行动，拉了10个人。行动中检获大约1000元非法现金。骑警话，今次行动7月29号至30号期间进行，由骑警同特警联合展开打击犯罪活动。行动中检获非法毒品同各种武器，包括指节铜套、刀具同一罐防洪喷雾。另外，商户同居民曾经向骑警反映区内有公开吸毒以及扰乱社会秩序等的情况。联邦政府拨款3420万资助应对极端天气的项目。蔡慧娴报道。
3: 政府计划拨款3420万元资助全国141个应对极端天气的项目。环境部长

0: 大埔先今朝系哈利法斯作出有关公布，佢表示全国有128个社区将会获得拨款，当中哈利法斯将会得到80万元，为到市内嘅公园安装降温装置，协助民众喺酷热天气下避暑。安省嘅滑铁卢就会得到65万元，为住宅提供防热应对措施。灰省一个社区就会得到100万元，增设减轻水灾风险嘅设施等等。
1: 国际新闻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导致区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他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时指出，随着北约渗透亚太，区内形成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新的武器系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除了亚太地区之外，环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的紧张局势亦正升级。普京说，俄罗斯愿意在现行国际海洋法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一旦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俄罗斯会予以对等回应。他同时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亦不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正进行联合演习，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展开合作。在香港新闻方面，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2: 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敏感度更高。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明白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都觉得炎热闷焗，但仍然只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令不少工友产生疑虑。林振声认为，可以考虑将有关警告级别和气温直接挂钩。
3: 如果温度呢都是一个比较简单直接，或者大家工友易理解，因为大家都是看天文台看多少度嘛，过往亦都有经验是应用过在黄色警告，就是通常35度一个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所以这个温度其实亦都是可以考虑在红色黑色啊，譬如更高去到36、37、38，咁你就定一个同红色或者是黑色挂钩的一个安排。
2: 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在同一节目说，市区气温同上水或机场等地区可以相差好大，建议当局考虑划分地区性、全港性两套指标。
4: 停机坪尤其是一个暗空旷暴晒的地方，佢自己有冇个独立的温度指标可以俾到出嚟咧？咁样工作上都如果喺某一啲地区，未必系单单指机场嘅，咁可能前往或者上水，为响嗰度做紧一啲街道清洁嘅，咁佢哋可能都系做紧同样嘅保护晒嘅情况下低，地区性上边嘅，同埋一个大为全港性嘅指标，即系有两套指标。
2: 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暴雨下有休息的地点。
1: 新闻报道完毕。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 FM961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8: 晨光天气，
9: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墨云，可能不会有雨，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落雨的机会有30%。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07，晚间主要都是天晴，最低气温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10%。听日星期四天晴有阳光，间中墨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有40%。去到 Friday 星期五有阳光，间中墨云，亦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24度，落雨

韩国嘅高昂房价同埋沉重嘅教育费压力咧，系年轻人咧令到佢哋都透不过气嘅。咁而干脆咧将重心系转移到咧系无小孩嘅身上啦，冇错，养宠物啦。根据韩国嘅政府最新嘅调查，韩国养宠物嘅家庭比例已经攀升去到将近三成。呢股嘅宠物热潮咧，正系全面咧带到相关嘅产业快速咁转型嘅。喺首尔嘅街头啊，最近出现咗一种咧新兴嘅宠物塔罗嘅占卜，成为有好多嘅宠物主人咧同宠物沟通嘅另类嘅渠道。

头咧系好热门嘅宠物算命嘅，每集好多主人咧都希望能够了解咧自己宠物嘅心里边嘅心态或者系说话啦。咁啊过去咧了解宠物咧只能够靠兽医或者系训练师，通常咧只能够掌握咧基本嘅生理需求或者简单嘅情绪啊。但系透过咧系帕罗牌嚟到咧系解读咧，似乎咧就能够睇见咧更多细微嘅转变。有呢啲动物嘅主人就认为喺进行呢一种嘅沟通嘅时候咧，塔罗牌对自己嘅意义咧系在于，如果咧系讲以前只能够理解佢哋嘅毛孩呢一种嘅想法咧，或者系单纯咧去理解痛啊、开心啊或者难过呢一类嘅五种语言啦，现在塔罗牌似乎就能够替佢哋咧系讲出至少20至30种嘅语言啦。呢两者嘅差距真系非常之大嘅。宠物塔罗牌咧系爆红嘅背后咧，紧扣住韩国社会嘅结构转变啦，唔生小朋友嘅一族咧，系将情感系寄托喺宠物身上边嘅。人犬嘅关系都产生咗咧系质变啦。塔罗牌师黄师傅咧就话，随住咧人同猫狗或者系各种嘅宠物生活喺一起咧，彼此相处嘅过程之中，会越来越觉得咧，佢哋就好似屋企人一样啊，甚至系会觉得佢哋系比任何人咧都重要亲密嘅好朋友。亦都系自己嘅伴侣。黄师傅咧就话，当同宠物建立起咧如此深厚嘅关系嘅时候咧，对于佢哋到底系点样睇自己啊，佢到底系有冇好好咁样对待佢哋啊？呢类嘅问题咧，心里边往往都会产生非常多嘅不安嘅。咁啊，呢间位于系首尔嘅宠物塔罗占卜店啦，其实咧早喺2014年就已经开业噶啦。一次占卜收费20,000韩元，即系大约110蚊嘅港币啦。咁啊，算牌唔只系能够咧满足咧系主人嘅好奇心，亦都系对于咧系塔起人类同毛孩之间嘅沟通桥梁嘅呢一股咧，系专属宠物嘅算命热潮咧，预计仲会喺韩国嘅市场系持续发酵嘅。

顏綠色的塔羅牌在桌面上面是攤開，由寵物自己用隻爪或者是鼻就去選出一張，這個不是開玩笑，而是一手以佳

前后听过有李丽蕊的爱火心中烫，汤正川、黄以嘉、陈之己，在这个娱乐即是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另外一首二人合唱的作品，钱佩卿加上颜联舞有爱的彩斑。

0: 乐即日鲜。
1: 中国百花奖影后魏思雅寻日就由北京翻香港啦，就遇上北京大雨雷暴啊！原本下昼五点几翻香港，航班咧受到天气影响咧，系延迟去到晚上近十点先至到达噶。魏思雅嘅医生老公咧接机，仲送上咧系花束，并且亲吻太太祝贺。魏思雅表示得奖心情非常开心同埋荣幸，咁啊话咧事前系完全冇想过能够以高票数胜出，甚至曾经担心会是零票落空而感觉到尴尬。现场是即场投票的，看到荧幕上面票数跳得很快，根本就追不上。获奖那一刻他整个人都愕然的。对于被指黑马跑出领奖之后孤单落台，他就说自己并无不开心。他就说在场的人只是认识梁家辉、朱一龙，得奖之后行落台，因为现场的地下是很跣，他又怕跣低，眼神就先至望地下。其实呢当时是很开心的，他嘴唇的伤口刚刚拆线，不可以大笑。他得奖之后向老公致电报喜，他亦都说曾经担心老婆只得一票。魏思雅形容今次得奖为自己带来好深的使命感，觉得上天给予这一份的荣

语，是希望自己未来能做得更好。又透露在飞机上面已经萌生了一些新的计划，稍后就会同公司商讨。支持袁明希推出全新单曲《Bye Bye Bye》新歌的曲风型格咧，系节奏感强烈嘅。咁对支持嚟讲，系一次全新嘅尝试。面对新风格，佢坦言就话咧，摸索演绎方式同埋语调嘅时候咧，都用咗唔少嘅功夫。多番尝试之后，先揾到最适合演唱嘅方式。咁因为呢一首歌嘅节奏非常唔同啊，所以尝试咗几个语调去演唱，最终喺监制 Edward Chan 同 Edward Tong 嘅指导之下，同埋沟通之下。支持先找到最完美的诠释。虽然录音过程充满挑战，但监制 Edward 透露早在收到 demo 的时候已经认定歌曲非是支持莫属的。为了配合这首歌冷酷的形象，支持特别换上赛车手外套，另外还有全身型格的发型去拍摄 MV。 他就说从服饰到化妆和头发都是前所未有的尝试，绝对是一次全新的体验，率真贪玩的性格。继散光之后推出全新派台作品叫做全活。如果讲散光是要睇清身边的事物，全活就是教大家在纷乱世界之中真正是活着。歌曲是讲述不只是呼吸生存，而是一种对生命热诚和追求。泳儿就话，存在基本上是维持生命指数，三餐是温饱就够了，但是活着是对生活有盼望，甚至是有使命感的。泳儿入行已经20年了，坦言话期间容易迷失，甚至失去了当初的热诚，但他呢为自己对每一样的事情呢依然是着紧，感觉到骄傲，甚至有些执着。他就话呢，好老土咁讲，如果人呢没有梦想，同条咸鱼呢有什么分别呢？多年来不少网民都认为他呢是应该值得更多的。对于这一份外界的情感呢，泳儿亦有所感触。他说20年呢默默耕耘呢，有很多时都付出了，不一定呢有回报。这个就是存活的现实啦。但是同时他亦都想带出活着的另一层的意义，过程之中你有认真对待，有投入过，那种的热血就已经是活着的证明了。亦都自嘲话有一种是要继续努力的执着。这一份的坚持不单止对自己是勉励，同时都对所有站在不同岗位努力之中的人讲，只要还有团伙，就算结果不似预期，都已经是对得住自己。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新闻之前就为你送上泳儿嘅呢一首新歌，名字叫做《全活》。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1: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3: 老婆，咁夜仲出街？
4: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3: 咁夜都仲有牙医？
4: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3: 咁真系劲方便、啊。
4: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二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一名卡加里女子发起网上边嘅请愿，要求联邦政府将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要求美国撤换佢。目前已经有近三万名嘅加拿大人签署请愿，预计喺今年秋季会提交国会下议院。请愿指 Hoekstra 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外交关系嘅言论，并屡次介入加拿大政治讨论，不符合外交嘅惯例。又要求自由党政府指国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嘅外交干预。请愿将由六党嘅党魁 Elizabeth May 喺国会提交，国会议员可以代为提交请愿，无需要认同当下嘅内容。请愿亦指 Hoekstra 令到特朗普政府有关吞并加拿大嘅威胁正常化。

年在9月又批评加拿大联邦大选期间的反美论调，并指政治领袖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是贸易战。 Hostrich 多次批评加拿大政客呼吁民众减少赴美旅游，以及将美国的酒类产品下架。 Hostrich 表示他的职责就要表达总统的观点。美国渥太华大使馆表示已经知悉请愿，但是拒绝评论。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政府可以将外交人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要求离境。加拿大近年亦都曾因涉嫌外国干预驱逐中国及印度外交人员。亚省受规管网上博彩市场推出约三个星期之后，省政府正公开征求机构提交方案，提供新的赌博成瘾服务及支援。省政府在星期一发出意向征集文件，指出新的服务将会补充 Recovery Alberta 目前提供的项目，包括21日住院治疗计划及现有的求助热线。心理健康及成人事务厅表示，相关项目的经费将会来自亚省受规管网上博彩系统收入。新制度底下，省政府会从每间私人的营运商收入中抽取 20%， 其中的 1% 预作社会责任措施，包括成人支援及公众教育。网上博彩市场上月正式推出，首日已经接近有24间私人的体育博彩及网上赌场接受投注，其后再有5间加入。亚省服务厅厅长 Del Nani 表示，受规管的制度旨在保障省民免受黑市营运商的影响，但是承认赌博成瘾个案可能会增加。政府文件也指出，网上的博彩日益普及，为预防及应对问题赌博带来的新挑战，当局现征求能够为受问题赌博困扰的人士及家庭提供加强支援的机构申请，暂时未确定最终批出几多项目。截止日期是9月10日，其间有需要的人可以联络211 Alberta 寻求协助。亚省星期三早上将会出现日偏食，省内大部分地区均有机会观赏，越是向北部，太阳被月球遮蔽的比例就会越高。 TELUS 世界科学专家 Frank Florian 表示，日偏食是月球遮盖部分太阳，同一时间西班牙部分的地区则可以看到月球完全遮盖太阳的日全食。亚省各地日食的时间略有不同，阿文顿约在上午10:02开始，去到10:58是最高峰，大约有 14% 的太阳面积会被遮盖，至到11:16就会结束。而卡加里就会在10:11开始，在10:36将会是最高峰，太阳面积会被遮盖 7%， 去到11:03就会结束。大草原城会在9:54开始，10:33是最高峰，会遮蔽大概有 18% 的太阳。专家提醒，任何时候直接观看太阳都会有可能伤害眼睛，观赏日食的时候必须要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太阳观测设备，日食眼镜应该具有合适 ISO 的安全认证，并向可靠的商户购买，亦都可以使用14号焊接的护目镜，或者是以针孔投影方式来到间接观测，呼吁民众切勿在没有任何保护底下直视太阳。卡加里警方表示，在星期一在 Edworthy Park 发生的枪击事件反映警员执勤的时候面对暴力风险日益增加。事件中一名警员身中两枪，幸好已经在星期二出院，预料可以完全康复。警方称疑犯逃走期间多次向警员开枪，警员亦都有还击，相信疑犯亦都曾经向途人开枪。警方其后在河中发现疑犯已经死亡，但未确认是否曾经被警方击中。事件中无途人受伤。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已经展开调查，形容案件规模庞大而且复杂，目前仍然属于初步的阶段，调查重点是疑犯致死的原因。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事件显示警员挺身而出地保护市民，同时市政府亦有责任确保警方获得所需要的人手、工具及资源。第六区市议员 John Pantasopoulos 则指，事件令到西区的居民感到忧虑。皇家山大学刑事司法教授 Dot King 指出，加拿大的警员在交通截查及街头执法的时候发现武器，尤其枪械的情况增加，趋势令人忧虑。他任教35年以来，他发现愿意投身警队的学生开始减少，部分原因是电

0: 轻人不愿意承受高风险的警务工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香港娱乐圈传奇人物黎彼得曾经填写无数脍炙人口的金曲，好似《浪子心声》、《半斤八两》和《Monica》等。
3: 命里有事，终须有。
2: 十年前，多伦多 AM 1430的主持林家华就同呢位填词大师兼资深演员做咗个深度专访。今个星期三至五，一连三日，朝早9:35喺一家人节目内同你重温回顾黎彼得嘅经典之作同人生智慧。

0: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九四七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1: 你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号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BC 省对醉酒驾驶。同入迷影响之下驾驶，采取极为严厉的执法措施。2018年法律修订之后， BC 省实施强制酒精筛查，警察合法截停任何车辆之后，可以直接要求进行路边的呼气测试，拒绝提供呼气样本就构成刑事犯罪，处罚和醉酒驾驶相若。路边筛查签备会显示警告或者不合格，警告是指血液酒精浓度在 0.05%至 0.08% 之间，不合格就只超过 0.08%， 可以验血证实。根据测试结果，警察可以当场签发即时路边禁止驾驶令，警告结果首次违规3日禁驾，车辆扣押和罚款，不合格或者拒绝测试就面临90日禁止驾驶，30日车辆扣押和罚款。若未影响驾驶，同样面临90日禁驾，严重案件例如酒精浓度超过 0.08% 就造成意外或者伤亡，可能会面临刑事起诉，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一杯酒的标准是以14克纯酒精计算，相当于12安士的啤酒、5安士的红酒或者 1.5 安士的烈酒。一般人肝脏每个小时可以分解约莫15克酒精，变成醋酸和水排酒，经常饮酒的人可以分解更加多的酒精，有肝脏受损，肝功能就会严重衰退。以一个70至80公斤重的男性为例，饮上三杯酒，血的酒精浓度就会达到 0.08%， 讲述开始含糊，身体不平衡，视觉、听觉、决断能力都会受到影响。饮了5至6杯酒，酒精浓度会达到 0.15%， 动作和身体平衡失控，视力模糊，会感觉到疲倦、烦躁和情绪失控。超过10杯，酒精浓度升到 0.3%， 就会失去知觉。若超过 0.4%， 呼吸、脉搏都受到影响。

0: 以至到休克窒息。我是施明医生。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

0: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的火灾危险程度和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是绿色的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和草地都很难被燃点。而这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没有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花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2: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7嘅啦。

0: 开始今天的节目，为你送上的一首作品来自微微谷雅美，在早几年一部剧集的主题歌曲，歌曲名字叫做哭唱。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朝早的8:22，没错，我是卢子俊，声音方面未完全的康复，不过继续会为你服务，在中文电台这里陪你一直去到今朝早的9:00为止的。似乎昨日和接下来这几日天气方面都是乌云密布，还有很大机会落雨，还有行雷闪电雷暴的机会，最重要就是气温方面几凉几冻。

虽然啱正值咧八月中啦，系暑假嘅时候，不过咧目前录到嘅室外气温咧，唔只有摄氏11度，相对湿度85%，咁吹紧每小时11公里嘅西北风。嗱，根据咧我哋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预料咧，今日我哋卡加利咧唔会话热啦，亦都唔会话见到啦一个好大嘅阳光，因为咧根据咧天文台预料咧，大概喺9点钟之前咧将会咧落大雨，一整日咧都会落雨啊，9点钟、10点钟将会咧系最大雨嘅。今日咧最高会有14度，今晚最低10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咧属于中等。喺晏昼咧同埋傍晚时分咧，亦都会咧有雷暴机会。相信咧冇多个听众啦，自从咧2-3年前咧话嗰种咧好严重嘅冰雹嘅一个灾难之后咧，大家咧都有一个咧叫做咧危机感啦，有警觉性啦。咁特别咧，寻日咧傍晚嘅5点几咧，当我哋咧收到咧知道咧我哋亚省南部唔同嘅城市咧，都有机会咧再次有冰雹嘅时候咧，会唔会第一时间要翻屋企？系啊，泊好部车啊，如果有车房嘅话，泊翻喺里面啦。特别啦，唔记得啦，2年前嘅冰雹啦，令到啦好多嘅屋顶烂咗啦，屋企里边嘅一啲嘅围墙啦、围栏啦，甚至咧好多嘅汽车啦，亦都咧遭到咧就是、一啲咧唔同程度嘅一啲嘅损毁啊，咁所以咧令到我哋咧提高咗咧有关方面嘅警觉啊。不过咧，似乎咧我哋卡加里诶，寻日咧就见唔到冰雹啦，有落雨嘅。不过咧，我哋亚省咧，特别咧卡加里以南嘅城市咧，喺列比树啦，仲有好几个唔同嘅城镇咧。真係有冰雹啊，虽然就冇话预测呢好似个 baseball 咁大嘅冰雹，不过呢都好似话呢有2蚊银仔呢咁大喎。所以咧，记住咧，留意住咧，嚟紧咧呢几日咧天气方面嘅转变。喺听日方面，最高会有13度；喺星期五继续密云，最高会有17度。咁至于咧，星期六华埠嘉年华，到时咧最高会有21度，阳光普照。喺星期日咧继续阳光普照，最高会有22度。目前咧市内咧冇任何交通意外不过咧都要留意住咧就系路面嘅情况啦。咁另外咧，我哋亚省唔同嘅城市咧今日咧都系密云。同埋咧会落雨，安文顿60%机会落雨，最高18度；喺红绿市30%机会落雨，最高16度。咁至于咧，我哋南部嘅列比树咧，今日咧都系天阴，同埋咧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10度。两个国家公园都系多雨水嘅，喺 Banff 最高14度，咁即时拍咧30%机会落雨，最高20度，咁最低10度。早晨，早晨，各位早晨。朝上8点钟到9点钟咧，都会有我卢子俊唔同嘅资讯啦。晏少少会有访问嘅出现，亦都有啲咧全新嘅派台作品咧，要为你介绍。

0: 嚟自咧轩仔张敬轩，佢今个暑假咧最新派台嘅广东话作品，今朝早咧要为你介绍呢一首咧叫做《放弃的界限》啊。8:28，今日咧都要留意住咧好多雨水，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真系要等巴士嘅，等 C train 嘅话咧记住着翻件咧挡得风雨嘅褛，都几冻几凉啊。又或者咧会唔会好似喺香港咁样咧，我哋会拎把遮出街咧？好，今个礼拜咧节目方面咧都会有啲咧特别嘅安排啊。寻日咧记得咧送上咗一个咧就系多伦多啦，关于《阮玲玉》呢部电影嘅访问啦。喺转头将会咧有一个咧明星嘅访问咧要为你送上。呢一位咧可以话网络界嘅 YouTube 同埋咧 IG 嘅红人啊。不过咧旧年开始同埋咧近期咧亦都有一啲全新嘅派台作品。咁佢叫做冼婉文啦。知道咧近期咧有歌啦，亦都喺我哋嘅排行榜里边咧系榜上有名。转头翻嚟我哋会认识多啲咧呢一位嘅新人啦，呢一位嘅女孩子啦。咁至于咧今日开始，其实咧一连三日咧都要留意住一家人，因为咧大概9:07、9:08嘅时候咧，都会送上一个咧就系怀念，呢一个咧系黎比德一个咧就系访问啦。咁知道咧我哋嘅温馨喺多伦多方面嘅同事咧，嘉华哥林嘉华大概咧喺10年前咧同佢做咗一个咧好深度嘅专访，咁所以咧将会咧将部分精彩一啲嘅精华嘅内容咧拆成几 part 啦，几日咧咁将会喺今日、听日同埋咧喺后日咧喺朝早咧9:07嘅时候咧为你送上。咁至于咧今日咧10:00过后，亦都咧要留意住呢个访问啦。因为咧我哋一位嘅客户 ING 嘅 Janet 啊，将会上到嚟咧直播室介绍咧嚟紧出年啊2027年一个咧就去到南美洲秘鲁嘅旅行团噶。
1: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12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7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元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刷牙是不是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什么呢？一棚牙陪你这么多年，你又懂不懂真正照顾它？
4: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8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3: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4: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5: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1: 梗系去8月15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5: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1: 仲有升级儿童游。

0: 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1: 八月十五号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八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都是会现场直播。
2: 香港娱乐圈传奇人物黎比德曾经填写无数脍炙人口的金曲，好似《浪子心声》《半斤八两》同《Monica》等。
3: 命里有事。
2: 十年前，多伦多 AM1430 的主持林家华就同呢位填词大师兼资深演员做了个深度专访。今个星期三至五，一连三日，朝早9:35在一家人节目内同你重温回顾黎比德的经典之作同人生智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

0: 开心咧，今朝早咧喺阳光进发嘅节目，我 Robin 嘅电话旁边咧揾嚟香港方面啊，点样讲咧？我哋经常喺网络里边啦，会见到佢有时做主持啦、拍片啦、唱歌啦。咁知道咧，佢喺上个月啊，亦都咧出咗一首咧全新嘅派台作品。咁其实系 Jess 啊，冼渊文喺度。Hello，Jess， 早晨。
1: Hello， 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啦，
0: 爹。嗯，系啊，我第一次咧同你做访问，心情咧都有少少嘅紧张，因为久唔久咧喺 social media 咧都会睇到你嗰啲片啦，近期又听埋你嘅新歌啦。可唔可以咧，首先同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讲下你近排又最忙啲咩先？
1: 近排最忙就一定是做新歌的宣传啦。咁同时间其实我除了歌手以外都仲有一个身份，就是司仪啦。咁最近都有好多电影的相关的工作，可能是一些首映啊或者借票啊，咁所以就歌手司仪两边的身份就 keep 住去 switch 咁样。
0: 冇错，歌手同埋司仪都要拥有一把好磁性嘅靓声啦。虽然咧而家只系一个电话访问，不过咧隔住个访问啦，我都感觉到啦，咁就系 Jess 啊，嗰把好独特嘅声线。其实讲到咧呢一首新歌啦，叫做咧有你就可以啦，喺六月中嘅时候咧，已经派到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我知道其实咧系三部曲嚟嘅，呢一个咧叫做现代人爱情三部曲嘅最终章，最后边一首，点解会有呢一首歌嘅出现呢？
1: 可以啊，或者我都好快咁样简介一下我嘅三部曲啦。咁其实呢个三部曲都系我出道嘅第一章啦，可以咁讲，呢一个章节咧，咁就有三部曲。咁其实第一、第二部曲分别系《眼泪太浅》同埋《过去式》啦，都系关于一啲爱情里边嘅挫折啊、出轨啊、宽唔宽恕啊，所有一啲比较 dark side 啦，感情上面嘅。咁但系嚟到最终章咧，我都好想喺呢一个爱情嘅最终嘅位置有一个 happy ending 啦。咁所以我就前边嗰两首咧都系一啲比较苦情啲嘅作品啦。但嚟到今次呢首咧就有一首比较轻松 sweet 啲 R&B 嘅作品。咁我都好想系有你就可以了呢首歌系做翻一个结尾啦，就系寓意都系其实每个人嘅感情虽然有高高低低，但系去到最终咧都可以揾到属于大家幸福嘅归宿咁样。
0: 系啊，可以话一个大团圆结局啦。喂，其实咧歌词里边都讲到生活唔系咧一定系童话嚟嘅，只要揾到一个啱嘅伴侣啦，爱你嘅人啦，就好满足啦，好足够啦。其实会唔会某程度上都系你自己一个真系真实写实嘅故仔，定系嚟自朋友身边嘅一啲嘅故仔嚟嘅咧？
1: 其实呢一个叫做爱情嘅一啲高高低低三部曲咧，都系我观察我自己同埋身边朋友喺呢最近十年嘅一个历程咯。即系因为我觉得我而家30头啦，喺呢度就唔讲岁数啦，30头啦。但我就觉得20至30岁呢一个十年咧，系每一个人成长之中好特别嘅一个十年咯，系好清楚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和不想要啲乜嘢嘅一个十年，咁我觉得就算系生活又好，工作又好，爱情都好，都系有好多启

0: 工作啊。喂，其实成首歌用咗几耐嘅时间去完成由冇到有呢？
1: 其实我呢三部曲呢都系疫情嘅时候呢已经作起咗㗎啦。咁呢点解会我咁耐之后先至面世呢？咁因为我都系上年先至正式出道啦。咁我就觉得我都好想喺我人生里面一啲好鍾意曾经想put 嘅作品，咁就放喺我最开初嘅呢一个三部曲啦。咁样咁所以其实真真正正你话由佢出世嗰刻呢就真系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但是都是去到上年啦才是开始去重新去編曲啦，跟住去錄製啦，去做一些后期啦，拍 MV 啦，咁样咁就今年呢就正式面世咁样啦。
0: 喂，不过呢其实呢大家呢如果有上 IG follow 啦，就是 Jessina 冼婉文嘅话呢，我见到好多片啦，之前呢亦都特登呢係为咗呢个 MV 呢去征募一啲嘅男主角啦，喺 Fest 嗰度啦去公开呢个招募男主角。我知道反应好热烈喎，其实有冇计过有几多人去报名，又或者有几多人呢去应征呢？
1: 其实都好感恩嘅，因为点解当初会即係网上招募呢，就是、觉得今次呢一个咁甜蜜嘅 MV 梗係要俾我自己自肥啦，即係咁我就想搵一个不如搵啲靓仔又大隻嘅男主角咁样，咁所以我就上网认证，我諗最终都有收到40个左右嘅报名咯，我觉得已经係喜出望外啊，呢个对我嚟讲。
0: 係，不过最终如果大家有机会上到 YouTube 睇呢一个 MV 嘅话呢，喂，见到呢揾咗呢就係、是、全民造星最新嗰届嘅 Austin 呢去合作喎。喂，真係你自己自肥㗎喎，真係高大靚仔仲要大隻添喎，係咪啊？
1: 冇错冇错，因为其实我嗰个招募嘅post 啦，咁我都有写，就是、我都希望可以有一个即係比我高啦，咁跟住可能身形都会健硕少少嘅男士啦，因为我都想呢首 MV 同埋首歌都系好性嘅，咁我都系一啲甜蜜啲啊，同埋我就可以睇落细粒啲啊，小鸟依人啲啊咁样感觉，咁所以就好想揾到啲即系真系同我即系拍埋一齐咧，都系身高差都好睇嘅男主角咁样，咁所以就。最终就招募咗 Austin 啦，咁当初我都系收到好多大隻男士嘅报名啦，咁我就同导演呢就有傾话应该要搵边一个呢，咁最终大家都见到Austin 佢就非常之暖男啊嗰、那个 vibe， 咁就觉得好适合呢首歌，同埋揀 Austin 嘅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而家上网好容易有照片㗎嘛，即係可能係嗰個相同個真人係不相符嘅，咁但係我就知道Austin 呢佢有上過即係電視台嘅選秀節目啦，咁就佢個樣就真係圖片裏面嘅樣啦，咁樣咁所以最終就同導演傾完之後呢就覺得就係、是、你啦，咁所以就即係最終就係揀咗 Austin 去做呢個 MV 嘅男主角。
0: 所以其實拍之前完全係唔認識對方㗎喎，係咪？
1: 冇错冇错，真系网友都谈唔上，真系完全唔认识。
0: 喂，不过拍起嚟，大家望落去呢个 MV， 喂，见到你哋真系好啱 key， 好 sweet 啦，好甜蜜啦，好似佢保护住你嗰种嘅感觉啦。啊，当中有冇啲咩笑料，有冇啲咩搞笑嘅嘢咧？拍嘅时候，
1: 拍嘅当日先至系我哋真正第一次见面啦，咁所以都一开头都要少少时间去 ice break 咁样啦，即系大家去慢慢 warm up 一下啦。但系去到后面，因为即系佢都好有经验啦，咁我又虽然我表面咧就好平静啦，但其实我内心都系非常翻滚。点解咧？就因为有一幕咧就系、是、导演咁啊需要剧情需要咧就系、是、我需要依偎喺男主角嘅胸膛上面咁样啦，咁咁啱。嗰日咧，佢又着住米白色嘅针织衫咁样，咁我就有一种好似瞓咗喺张床褥上面嘅感觉一样。虽然我内心系咁波澜啦，但系我表面都系要好平静咁样。不必去想明天。

0: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1: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0: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2: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3: 朝早8:47，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1度，咁吹紧每小时11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密云持续咧会落大雨，晏昼最高会有14度，今晚最低10度。咁听日星期四天阴落雨，最高13度，最低8度。星期五密云落雨，最高17度，一直咧去到星期六咧会转为阳光普照，到时最高21度，最低11度。
4: 富美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
5: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

0: 牛尾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2: 对于好多网民又或者乐迷，我相信他们最初认识你呢，是透过在一些 social media 啦去拍片。我想都有是不是10年的时间去翻唱一些别人的其他人的歌啦。咁之后如果我自己冇记错，有一集超级里面的隐世歌手的环节都见到你啦。点解咁多嘢做你会选择咗唱歌音乐呢条路呢？
3: 其实我好小个开始，妈咪就已经有带我去参加歌唱比赛。咁我6岁嘅时候，妈咪已经有带我去啲 sing contest 啦。咁但我嗰阵嘅参赛歌曲就系、是小丸子又有心事，即系儿歌嚟嘅。咁就一路去到读书啦、中学啦，咁都有参加唔同嘅合唱团啊、啲 acapella 嘅 group 啊咁样。咁一路都其实都培养咗好多对音乐嘅兴趣。咁我去到我大学的时候，我又觉得其实如果我咁鍾意唱歌，我即係舞台呢样嘢係好难得㗎嘛，唔係每个人都可以拥有㗎嘛。咁如果我喺 YouTube 上面唱歌，咁我咪可以为我自己制造一个真正属于我嘅舞台囉，即係我鍾意几时唱都 OK 囉，唔需要有 show 先可以唱。咁就开始咗呢一个翻唱之路咁样。
2: 几时开始有自己的歌，又或者成为一位的独立歌手呢？其实那个转变是怎样来的呢？
3: 咁我就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因为我大学呢就是读 marketing 嘅，咁所以我毕业之后都是顺理成章啦，做咗 marketing 嘅工作啦。咁一路我都做咗7年8年嘅时间啦。咁就去到咁就当然我同步呢都是又有我嘅正职啦，就是返工啦。咁但係呢其实我 off work 嘅 hours 呢就係6 cover 啦，就好似有个双重人生咁样。即係我一路我都冇放弃过唱歌呢一回事嘅。咁until 去到前年啦，我就突然之间就有少少灵机一触，我就觉得我就嚟30岁啦，我系唔系要咁样翻工翻到60岁呢？即系我真系好中意唱歌，我有冇机会可以系真系勇敢去尝试一次，试下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咧，全心全意。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真系要做好一件事咧，系唔可以一心二用咯。即我冇得话，我一路翻正职，一路出歌，我系两边嘅嘢我都唔会做得好。我觉得要真正做好一件事，系要真系将我嘅时间啦、心血啦、心机啦，系投放晒喺同一件事上面。咁所以我就觉得好啦，我就想喺仲系20几岁嘅时候，不如我就勇敢咁样闯一次啦。咁所以我就裸辞辞咗我嘅全职工作，咁就正正式式咧就踏入咗呢、这个即系歌手嘅行业啦。咁但系因为我而家都系一个独立歌手的身份，所以就即系叫做系由一个 challenge， 即系以前翻工的 challenge， 就变成另一个 challenge， 就是独立歌手的 challenge 咁样。但系 so far 我就觉得这个嘅决定对我嚟讲是很有意义，我相信我第时老咗睇翻，我都会觉得好鼓舞，觉得年轻的自己又曾经做过咁样嘅尝试。
2: 冇错，同埋呢件事呢唔係话每个人呢都可以做到啦。之前呢讲过你细细个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啦，妈咪又会带你去参加啦，唱呢个小丸子又有心事啦。喂，其实呢从小到大会唔会都有好多嘅偶像歌手艺人你自己好崇拜嘅，好欣赏嘅，好想有朝一日有机会同佢哋同台合唱，又或者出歌嘅机会，演出嘅机会咁样呢？
3: 歌手偶像真係有好多好多嘅，即係可能用唔同语言呢都有唔同嘅偶像。例如话香港嘅觉得好鍾意好鍾意歌手有林忆莲啦，即係女歌手，我先讲女歌手有林忆莲啦。台湾嘅歌手就有阿 Lin 啦、黄丽玲啦，又係由细细个开始就係煲佢哋嘅碟啊，唱佢哋嘅 cover 啦。跟住可能係外國嘅呢就係好鍾意 Mariah Carey 啊、 Kelly Clarkson 啊咁樣，即係由細聽到大嘅一啲嘅 inspiration 啊，音樂上面。但你話有冇一日好想有朝一日可以同佢哋同台演出？

0: 因为咧啊，即系 dream big 啊，即系谂都冇谂过啦。我今晚翻嚟开始要好好谂下，有冇机会可以达成呢一个目标。
1: 不过可以谂下咧，从一啲简单啲嘅方法啦，身边一啲咧，我哋叫做香港方面嘅歌手啦，嗰度可以落手先啦。不过啦，其实 so far 而家三首歌都系爱情啦，三部曲嚟啦。嚟紧如果再有创作嘅话，会唔会都想有啲其他嘅主题咧？
0: 都会嘅，其实我之前都有其他作品，只不过即系冇派台咧，都有讲一啲关于系情绪健康啊等等嘅议题啦。咁但系你话 upcoming 有冇啲咩即系主题会想尝试呢？最近我就睇多咗好多关于UFO 啊星际啊各样嘅嘢咯，觉得可能有啲关于星际探索嘅主题可能都会几有趣，因为我觉得即系宇宙系非常非常之大，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好渺小，咁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创作到一啲类似嘅主题，应该都会几有趣。
1: 相信我哋嘅听众又或者你自己歌迷粉丝咧，都会好期待住啦。不过我都想问下，其实工作以外，音乐啊录 VO 又或者做 MC 之外咧，你平时点样放松自己？又或者平时工作以外，仲有啲咩其他嘅喜好嘅咧？
0: 我自己平时喺屋企咧就好中意食零食嘅，有少少好似系要将我啲 stress 全部都吞晒落肚咁样，好中意食零食。但你话平时真系有啲其余喜好咧，就因为我都有身边嘅朋友咧有开一啲宠物美容嘅铺头啦，咁每日咧都有好多猫咪啊、狗狗啊就去冲凉啊，或者一啲住宿啊，或者去佢哋每日有啲 day care 咁样啦，咁我得闲咧就会落去佢哋铺头嗰度玩下啲猫猫狗狗咁样。我觉得是完全是令我自己可以放空的一个状态，因为你跟啲猫猫狗狗玩咧，咁佢哋好 busy 啦，跟住又同你争啲波啊，咁样就令到我可以唔记得晒啲烦恼咁样。所以我觉得同小动物玩是一个我都好 enjoy 嘅一个喜好，系啦。
1: 不过啦，唔知系咩条问题啦。正值而家咧系暑假，咁虽然我哋而家要翻工啊，独立歌手都好，唔系再系以前学生啊。不过如果我都想问咧，有机会俾你放一个长嘅假期嘅话，你最想会去边度，同埋同咩人一齐去咧？
0: 最想会去边度？其实咧，我嘅加拿大都真系按我嘅 travel list 里边嘅。
1: 系咪以前未嚟过噶？
0: 因为我未啊，就。大学嘅时候有净系去过New York Exchange 啦，咁但系当时即系 visa 各样问题，咁又冇抽到时间即系去加拿大咁样，但我就一路都好想好想好想去加拿大睇极光噶。
1: 极光除咗极光之外咧，对我哋加拿大仲有啲咩认识添啊？你？
0: 我都有即系知几个 town 啦，我有个朋友咧，佢都系移民咗去加拿大，咁佢就系住紧喺 Winnipeg。
1: 哦、oh, 這個、，yes， 系啊，
0: 系地方，
1: 隔篱再隔篱嘅省份啦，叫做温尼帕啦。咁我哋呢度就卡加里，就好近一啲落基山脉，睇山脉，睇靓嘅山、靓嘅水同埋湖，有冇机会上嚟吓？
0: 我绝对要我嚟到，一定要揾你啊 ，Robin。
1: 好，咁到时咧，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又嚟探下我啦，探下我哋嘅同事，仲有你喺呢一边嘅乐迷歌迷，好冇？
0: 好 ，thank you。

0: 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2: 咁真系劲方便、啊。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2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一名卡加里女子发起网上边嘅请愿，要求联邦政府将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要求美国撤换佢。目前已经有近30,000名嘅加拿大人签署请愿，预计喺今年秋季会提交国会下议院。请愿指 Hoekstra 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外交关系嘅言论，并屡次介入加拿大政治讨论，不符合外交嘅惯例。又要求自由党政府指国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预。请愿将由绿党的党魁 Elizabeth May 在国会提交，国会议员可以代为提交请愿，无需要认同当下的内容。请愿亦指 Hoekstra 令到特朗普政府有关吞并加拿大的威胁正常化。去年在9月又批评加拿大联邦大选期间的反美论调，并指政治领袖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是贸易战。 Hoekstra 多次批评加拿大政客呼吁民众减少赴美旅游，以及将美国的酒类产品下架。Hoekstra 表示他的职责就要表达总统的观点。美国渥太华大使馆表示已经知悉请愿，但是拒绝评论。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政府可以将外交人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要求离境。加拿大近年亦都曾因涉嫌外国干预驱逐中国及印度外交人员。亚省受规管网上博彩市场推出约3个星期之后，省政府正公开征求机构提交方案，提供新的赌博成瘾服务及支援。省政府在星期一发出2项征集文件，指出新的服务将会补充 Recovery Alberta 目

0: 前提供的项目，包括21日住院治疗计划及现有的求助热线。心理健康及成人事务厅表示，相关项目的经费将会来自亚省受规管网上博彩系统收入。新制度底下，省政府会从每间私人的营运商收入中抽取 20%， 其中的 1% 预作社会责任措施，包括成人支援及公众教育。网上博彩市场上月正式推出，首日已经接近有24间私人的体育博彩及网上赌场接受投注，其后再有5间加入。亚省服务厅厅长 Delnani 表示，受规管的制度旨在保障省民免受黑市营运商的影响，但是承认赌博成瘾个案可能会增加。政府文件也指出，网上的博彩日益普及，为预防及应对问题赌博带来的新挑战，当局现征求能够为受问题赌博困扰的人士及家庭提供加强支援的机构申请，暂时未确定最终批出几多项目，截止日期是9月10日，其间有需要的人可以联络211 Alberta 寻求协助。亚省星期三早上将会出现日偏食，省内大部分地区均有机会观赏，越是向北部，太阳被月球遮蔽的比例就会越高。 TELUS 世界科学专家 Frank Florian 表示，日偏食是月球遮盖部分太阳，同一时间西班牙部分的地区则可以看到月球完全遮盖太阳的日全食。亚省各地日食的时间略有不同，埃文顿约在上午10:02开始，去到10:58是最高峰，大约有 14% 的太阳面积会被遮盖，至到11:16就会结束。而卡加里就会在10:11开始，在10:36将会是最高峰，太阳面积会被遮盖 7%， 去到11:03就会结束。大草原城会在9:54开始，10:33是最高峰，会遮蔽大概有 18% 的太阳。专家提醒，任何时候直接观看太阳都会有可能伤害眼睛，观赏日食的时候必须要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太阳观测设备，日食眼镜应该具有合适 ISO 的安全认证，并向可靠的商户购买，亦都可以使用14号焊接的护目镜，或者是以针孔投影方式来到间接观测，呼吁民众切勿在没有任何保护底下直视太阳。卡加里警方表示，在星期一在 Edworthy Park 发生的枪击事件，反映警员执勤的时候面对暴力风险日益增加。事件中一名警员身中两枪，幸好已经在星期二出院，预料可以完全康复。警方称疑犯逃走期间多次向警员开枪，警员亦都有还击，相信疑犯亦都曾经向途人开枪。警方其后在河中发现疑犯已经死亡，但未确认是否曾经被警方击中。事件中无途人受伤。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已经展开调查，形容案件规模庞大而且复杂，目前仍然属于初步的阶段，调查重点是疑犯致死的原因。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事件显示警员挺身而出地保护市民，同时市政府亦有责任确保警方获得所需要的人手、工具及资源。第六区市议员 John Pantasopoulos 则指，事件令到西区的居民感到忧虑。皇家山大学刑事司法教授 Dot King 指出，加拿大的警员在交通截查及街头执法的时候发现武器，尤其枪械的情况增加，趋势令人忧虑。他任教35年以来，他发现愿意投身警队的学生开始减少，部分原因是年轻人不愿意承受高风险的警务工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有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市中心 Queen Street West 和 Portland Street 交界地区在今早大约5:30发生交通意外，初步消息说一名男子被一架车撞倒而受重伤，救护员当场为他治疗之后再将他送院，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资料。安省省警公布，在403公路上发生的车祸，来自美国的一名12岁男童同一名43岁男子重伤，仍然留医。事发在昨晚下午大约5:00，在403公路

0: 于密西沙加在 Memphis Road 以西的西行线，有两架车相撞之后驶至路肩停低，涉事的人落车交换资料，而冇几耐之后有第三架车撞到其中一架停低的车，被撞的车冲前撞到企在路上的男童和男子，两人重伤被送往在咸美顿的医院抢救，有第三名伤者受了轻伤，至于第三架车的司机就没有受伤。皮伊区警方公布，密西沙加 Morningstar Drive 近住 Airport Road 的路段，昨晚大约八点半发生涉及一架电单车和一架私家车的交通意外，电单车司机头部有创伤送院救治，汽车司机轻伤。约克区警方调查紧一宗有人在停车场争执两人受伤的事件，警方证实拘捕了两名疑犯。警方话系喺寻日傍晚大约六点收到报告，列治文山 Young Street 同 Elgin Mills Road East 交界地区有人持有武器。警员到场调查后确定有两班相识嘅人争执，至少两架车有损毁，两人送院时冇生命危险，两人被拘捕。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涉事嘅人争执嘅原因，亦都未有公布被捕人士身份同面对嘅控罪。安省政府表示，消防员在过去两星期于北部成功扑灭了十几场山火，截至昨日北部有152宗活跃山火报告，而其中12场山火未受控制。至于卑斯省有大约100宗山火报告，大约一半未受控制。在南部 Okanagan Valley 威胁到 Summerlin 的山火仲未受到控制。自山火在上星期五发生截至昨日，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78平方公里。卑斯山火服务处说，昨日有100名墨西哥消防员底部正协助扑救，预期听日会有102名消防员由哥斯达尼加抵达卑斯省。至今有一宗和这一场山火有关的死亡个案。这一场山火除了导致当地大约20000名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亦都令到农场动物受到影响。农业厅长波伯姆说，有146个农用物业要疏散，估计涉及大约50000只农场动物。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证实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没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加大，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朝鮮在韓美下星期舉行聯合軍演之前發射彈道導彈。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說，朝鮮在當地朝早6點幾從公園道元山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了一枚彈道導彈，導彈飛行距離達到700公里以上，韓美正分析具體參數。印尼一艘渡轮在从旅游胜地邦利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确认至少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对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提高业主出席大会和投票的门槛，完善授权票制度和利益申报制度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专访时表示，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更多意见，以得出平衡建议，制定出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陈晓庆报道。

0: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的咨询文件，除了罗列建议的修订内容，亦都陈述了当局收到的初步意见。修例建议涵盖五大主要方向，为提升业主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两个层级。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四项改革措施，为防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一份，如果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 2% 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个钟头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以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明白建议方案在执行上面对不同困难，当局希望透过咨询得出平衡建议。
1: 委任代表文书即是讲的授权票那里，其实坊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有些人呢会觉得我们应该是收紧那个授权的数目，包括它的格式啦。但另外一方面也都会有业界也都跟我们讲，如果这样过分的收紧呢，他们又担心呢会影响到这些业主大会的召开，因为他们可能会不足法定人数啊咁。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中间呢是要听各位的意见啦，也都取得那个平衡的。咁呢个当然唔系一个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谂咧最核心嗰样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业主咧可以亲身去参与出席所有嘅会议，同埋咧系自己做一个决定咯。
0: 政府发言人话，修例目标系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嘅参与度同决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佢哋嘅权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的新临床大楼去年起分阶段启用，目前28部升降机当中有多部未能运作。当局表示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未达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情况并不理想，建筑署指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亦都会将有关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当中。黄贝文报道。
3: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一共有28部升降机。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纸保养工程暂停使用。暂停服务通知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医院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三楼餐厅。也都有市民说，升降机的轮候时间有时会较耐。
4: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
5: 一圈圈
4: 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三楼食堂。
5: 我想5分钟内咯，5分钟内都回答到嘅。有时多人嘅话就真系有啲麻烦咯，即系你会等到有啲唔耐烦咯。
3: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医院的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工作。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情况并不理想。
6: 每做一个电梯应该是在它做完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运作，因为它装上去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做了检测啊，做试行啊那些东西的嘛。那所以应该装上去之后它应该是 OK， 那然后去机电署拿张许可才可以去载人的嘛。28部电梯有这么多部电梯是未能正常这样去的畅顺运行的呢，不是很合乎理想的。
3: 建筑署说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及其分包商的表现反映在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根据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以上报机电署的升降机机件故

0: 障记录，当中有七宗在临床大楼一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混裂。另外在去年七月，有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的裂槽，送院后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内地近年在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以及绿色氢能等未来产业发展一日千里，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林汉山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其中一项新兴支柱产业低空经济，近年在内地发展迅速，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纷纷提升设备和服务。位于广州的益航智能集团有超过十年研发经验，其中一款最新的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去年获国家民航局发出营运合格证，可以正式载人飞行，亦都意味着逐步迈向商业营运模式。集团副总裁何天星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公司的愿景是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够坐住这些空中的士在城市上空穿梭。
3: 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城市空中出租车可以在整个的城市内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
2: 至于未来产业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集团的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绿色氢能要进一步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政策带动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
4: 因为根据国家的实物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的一个发展和推广。
2: 特区政府正是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包括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等。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说，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
5: 因为这个大湾区大家可以优势互补，我们也在深圳是成立了深圳分园，在这个创科或者是产业改革嗰、那個升級轉型咧，呢、這個步伐咧係一直係冇停下來嘅。
2: 鍾確儀又認為，喺國家政策同香港自身優勢嘅帶動之下，香港五年規劃成為未來發展嘅新坐標。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央視報導，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因病醫治無效，今日上午11:06喺北京逝世，享年98歲。中共中央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第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产大飞机 C919 原本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之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之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6: 国航的 C919 即将首航北京乌兰巴托航线，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
7: 中国国际航空由今日开始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每日一班。 CA723 航班在下午3点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第一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 国航中午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活动，提供蒙古歌舞表演和射箭体验，吸引不少人参与。

0: 旅客彭先生形容表演精彩，期望日后可以带屋企人坐 C919 去旅行。
1: 感觉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这个国航大飞机能飞出国外，我觉得这是很厉害。表演也很精彩，有歌有舞，我觉得很不错，增加了曝光度，大家都知道了。
0: 至于台湾旅客汤先生话，冇谂到可以体验第一班 C919 执飞嘅国际航班，会影相留念。
2: 没有特地选，也是刚刚才知道，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受，但就想说体验看看，这样蛮有纪念的感觉。应该登机前看一下飞机，应该会多拍一些。我相信中国的服务应该都还不错，对，然后就看飞机的那个一些硬体设备，毕竟这个飞机比较新嘛，体验感会比较好。
0: 在杭州经营旅行社的蒋先生亦都是 C919 第一班国际航班的旅客，他说如果体验良好，想着之后组织专门坐 C919 的旅行团。
3: 很兴奋，我前面还不知道，我们导游讲今天你们是坐国产的919，因为我一直想体验一下，这是很幸运。这次是旅行社考察，我是杭州做旅游的，那有可能的话以后我把团队带过来呢，专门指定坐919。我们中国嘛，以前工业很落后，现在可以坐飞机了，我觉得很自豪。
0: C919 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截至今个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接载超过750万人次旅客。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4: 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央视昨日起播出文献纪录片。纪录片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提到他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关键一步。仇志荣报道。
5: 央视昨晚首播有关江泽民的文献纪录片，头两集分别讲述他的成长岁月和早期革命生涯，以及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江泽民，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1946年4月，未够20岁的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感召下，使得我在中学的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
5: 1979年7月30号，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国家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1980年，当时领导两个委员会的江泽民负责分步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行试办经济特区。筹建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启动资金很少，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江泽民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特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奠定快速发展的基础。广东省人大之后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较内地其他地方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吸引外资和港资。江泽民坚定支持，并主持起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报告。面对搞第二个香港、搞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见，他带领同事落组解释，条例最终获常委会通过。1985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市长，当地有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市场供应不足等问题。国务院之后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将单一功能的上海改造为多功能中心城市。
6: 作为上海市的市长，我热情地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上海来进行投资。投资的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进行合资经营，我可以合作生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合作来进行研究某一个项目。也可以独自的到上海来进行，为我们的经济技术的合作将会有无限广阔的带路，前景指引来入班的。
5: 江泽民在推进上海改革开放的时候，十分关注金融体制改革，其中落实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 403-230-333

0: 三四。天气报告。
1: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6:18，日落时间是下午9:03，FM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89%， 吹近每小时14公里的西北偏北风。预测今日是密云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10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阴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最高17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有云，最高22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11度。 Whitby 红绿市是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10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阴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10度。 Banff 班夫是天阴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8度。Jasper 即时拍气天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10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2: 每朝早起身，他都会用最新的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和好听的音乐丰富你的早上。
3: Hello， 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
5: 阳光进发啦。
6: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7: 不是每次的投票日都配合到你的时间，如果你当日要外出，工作繁忙又或者不想排队，都可以申请邮寄投票，无需提供任何理由的，只要上网打电话又或者到所属选区办事处申请特别选票就可以了。记住，填妥的选票必须要在10月16号下午5点前邮寄至亚省选举局，请上 specialballot.elections.ab.ca 了解详情，为全民公投做好准备。此信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6: Bobby Chow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午4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精猪肠粉一碟，下午2点到5点下午茶加一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是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一蚊就送半隻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 Bobby Chow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 403-207-7840。
8: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9: 多才多艺的周吉佩又有新作品了，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是周吉佩的《单眼皮爱大眼睛》，由他自己

一个月，张雨晨就会飞到嚟加拿大同我哋见面啦。今期嘅冠军作品就系佢亲自作曲嘅《I Found My Way》。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各位早晨，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夜有 KK。

快脆啦，嚟到咧星期三嘅早上咯，又系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啦。咁啊，星期三今日咧就系8月12号喺直播室，当然你会听到我嘅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啊。又一个嘅早上，嚟到八月嘅啱啱差唔多搭正嘅中间嘅一个日子啊，八月十二号咁啊，但系咧天气就不似预期啦。今个礼拜嘅天气咧都真系比较变幻莫测啦，呢四个字啱噶啦。咁啊，本来咧就系、已经话咧，琴日诶落雨落雨雷暴警告，落雨雷暴警告，咁啊不停都出呢啲嘅 warning 嘅。咁但系咧，我望住个天咧就会觉得，咦，又话落雨嘅咧，咁点解好似唔系好觉咁？咁啊，琴日就雷声大雨点少啊！琴日我要用呢个形容词。咁啊，琴日系屋企系听到一个好震撼嘅雷声嘅。咁但系咧又觉得咦，好似冇乜真系我心谂嗰种风暴啦吓。咁啊。整日咧都系阴阴天咁样，但系我感觉咧就眼系好唔自在嘅，因为咧嗰种就系、是、喂嚟未咧，嚟未咧，但系佢又唔嚟，嗰种你即系夹住喺中间咁啊，你觉得系啦嚟啦，但系又咦又冇咁样啊，咁啊，所以琴日整日咧都好似一个等待嘅日子咁样嘅，但系等待到夜晚都好似都好似冇乜咁样系嘛，咁啊到今日啦，朝头早啦，咁其实咧已经出边咧。是落緊雨㗎喇，咁但係就係微微雨囉，我可以咁講啦，就唔係話大雨嘅，咁啊行出嘅時候咦個地下開始濕到喎，都知道落雨囉喎，咁所以今日整日嚟講呢都係落雨，咁啊應該密雲，咁啊最高嘅氣温得14度，即係最低呢係10度，咁所以呢天氣不似預期呢呢幾日呢都係二三我哋去到禮拜五啦，要去到直接到禮拜五啦，個氣温都係頗低，尤其是呢兩日呢係14度同13度嘅啫。在八月份好少见，我唔知八月份嘅最低温系有咩嘅 number 出现啦。咁如果你话夜晚黑嘅话，真系可能去到得翻几度，所以今日咧都有少少着错衫嘅感觉。咁其实已经知道啊，今日应该冻嘅，咁啊咁啊着啲长袖衫，但系漏咗件外套，咁啊死啦！因为咧就要着条裙，咁你又发觉哇唔得，原来十几度唔可以咁样行出街，咁啊惯咗嘛，系咪？谂住八月，梗系全部准备嘅都系裙啊、短裤啊嗰啲嘢噶啦，咁啊冇谂过突然之间要着翻条呢个紧身裤咁出街噶嘛，咪咁所以啊冇办法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同听日都系凉啊。直头系有啲冻添噶，咁所以你要攞翻件褛出嚟，同埋雨褛必须啦，即系一啲嘅防水嘅风褛啦，咁啊，同埋可能都真系着翻啲波裤嗰啲长裤啊，或者牛仔裤，可能要咁啊，冇咁冻啊。冇错，天气方面咧都系属于系密云啦，头先讲啦，咁但系听。

25度以上啦，系咪啊？平均25至30度，咁啊唔想30啦，但系起码如果25、6咧都好正常嘅。咁但系而家嚟讲系一啲唔正常啦，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呢、這个礼拜咧都系可冻嘅，咁啊可能有少少失望嘅，即系啲小朋友咧要出去玩咧，好多时想玩水，咁而家好多玩水嘅活动啦，或者如果你话，哎我 plan 咗佢哋大家一齐出去玩嗰啲water park 嗰啲咧就。可能要转去室内啦，因为室外真係会天气唔好啦，咁同埋呢就算係呢都係个水温呢都会係较为冻㗎。时间嚟到呢早上嘅9:39，冇错你听緊嘅係一家人嘅节目啊。咁今日呢其实呢这个礼拜啦，大家都会开始啦，係听到啦，星球琴日开始啦，我哋有一个嘅特别嘅环节会出现嘅。咁所以呢今日嘅节目当中呢都係会有呢一个嘅环节㗎，因为啦我哋大家都知啦，其实一个一个唔系咁开心嘅消息啦，咁就系我一位好著名嘅音乐人啦，就系黎彼得先生啦，咁佢嘅离世啦，咁啊我哋啦将会啦喺呢一年几日开始啦，由11号开始啦，到去到而家接住落去到85啦，都会咧有呢、一个我哋剪辑咗吓，喺较早前啦就系林家华先生咧同Peter 黎彼得啦做一个嘅访问嘅，咁啊不如咁啦，咁我哋咧而家听。广告客户说话，转头翻嚟咧就即将送上呢一个嘅环节嘅。

0: 牙是不是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啲咩？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识唔识真正照顾佢？
1: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八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0: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1: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2: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ed Canada 提供。
3: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4: 梗系去8月15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3: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4: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3: 8月15中午12:00到晚上8:00，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5: 2016年，林家华、黎比德、宇君一直话。
6: 今日好开心嘅，开心在咧就真系有个大前辈喺我面前啦。咁但系咧，呢位大前辈咧就好随和嘅。先介绍 Peter，
7: Hello， 今日。
6: 黎比德，你好啊！
7: 前咩背脊个老牌新人嚟嘅？
6: 唔系你老牌新人咧，还新人啦、啊。我始终咧，即系可能早入行啊 ，Peter， 我哋、啊，即系我自己本身，
7: 我就是、
6: 前辈就系前辈。
7: 唔系因为我幕后开始啊嘛。
6: 系
7: 你唔同阿家话，你一早就系幕前噶嘛。你个样靓仔嘛，我就猥琐啊，所以我系幕后嘅吓咁啊后来先转幕前啫，系、啊、咯。
6: 但系最早期嘅时候咧，嗱讲真，我都系你 fans 嚟
7: 嘅，系嘛？唔系啩？
6: 系啊，
7: 你系中意嗰啲歌，中意我个人啊？
6: 因为未中意你个人就后期嘅，
7: 系啦系啦。
6: 啊，中意你啲歌系中期嘅，
7: 系系系。
6: 点解我咁讲咧？
7: 系
6: 因为我年青嘅时候，我都每个礼拜，如果冇记错，礼拜二定礼拜四啊，买年青人周报睇噶。
7: 哦，礼拜二
6: 啊嘛。啊！年青人周报啊，查咗夫斯基啊嘛，
7: 你都算系咁啦，
6: 算系咁咯，
7: 算系咁咯。当年啊，
6: 查可夫斯基呢家嘢咧，就系、是、你以前喺年青人周报
7: 个笔名，因为我系揸车噶嘛，揸车咪 driver 咯 ，driver 咪司机咯，咁我要改个啊专栏名啊嘛，所以系查可夫斯基手记，
6: 冇错，
7: 呢个系真系个
6: 个。系咪你谂嘅咧？
7: 是啊，梗系啦。
6: 咁啊，即系话你嗰阵时后生嘅时候已经好有才华啦。
7: 又唔系嘅，你改个名才咩话啫？

0: 喂，你令至到人哋記得啊嘛？
1: 你傻嘅 ，Pizza Hut 啊 ，Pizza Hut 都係我改啊，咁就又話好有才華咯喎，
0: 梗係啦，
1: 咁適逢其會啊嘛。
0: 我講下 Peter 咧，黎彼得咧就係點解咧？呢位我嘅大前輩咧，就係有一樣嘢好，就同你傾偈咧嚇。你係咩話題都得，同埋仲有一樣嘢咧，你唔會擺前輩款。
1: 前咩輩？我根本就係後輩
0: 嚇。邊方面？
1: 我新人嚟噶嘛？
0: 你新人喺幕前啊？
1: 唔係。
0: 咁啊，講咗出鏡，你分分鐘我又會早過你。
1: Evergreen 啊嘛。
0: Evergreen 就係長青。
1: 長青咯。
0: 思想一定要嗱，呢樣嘢我都跟你學㗎。
1: 我都唔係學嘢唔學嘢嘅，呢個人生觀啫。喺我個世界裏邊，全部正面嘅，係冇負面嘅。所以我演出好多drama 咧，戲劇都係一係悲情嘅咧，我就暈噶啦。我唔會喊噶嘛。我同阿徐小曼都演過啦嚇。埋位佢係佢同阿歐陽震華一齊行刑嘅。咁我同阿韓瑪莉咧兩公婆咧就去到去差唔多滯佢咁滯啦，你啄噶啦嘛。咁啊去到有啲對白嘅，但係我就喊唔出啊。喊唔出就現場已經係休克啦，我暈咁就搞掂咗。
0: 喂，美姐，美姐嗱 ，Peter 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其實講真，你話你一個好樂觀、好開心、好中意笑嘅人，即係唔會係有悲情人生嘅。咁你童年嘅年代，你算唔算覺得自己係一個悲情嘅年代咧？嗱，你住山頂，不過係木屋。
1: 我唔係住山頂，我住半山。
0: 中山，中間啦，
1: 唔緊要，因為當年嘅香港咧，我哋童年嗰陣時咧，大家都窮嘅，就唔會覺得係有啲咩比對，即係貧富懸殊嗰啲，冇咁犀利嘅。即係嗰陣時啲有錢佬啊，住喺堅島啊，即係半山上邊啦，就再隊上就唔好講啦，嗰啲即係
0: 嗰啲高級啦，
1: 非富則貴㗎啦。咁我嗰陣時住都半山㗎，不過就係冇屋，真係冇屋，但係好少人見過喺中環有冇屋，有冇見過啊？中環有冇屋？
0: 係咪喺水街嗰頭？
1: 唔係，佢個地點咧正確就喺雲南街，即係呢個蘭桂坊。落翻少少，咁就前面係有啲摩羅巷嘅，因為雲南街成條叫摩羅村啊，摩羅村唔係叫摩羅街喎，
0: 摩羅街就過啲啦，
1: 而家咪去到上環街市啦，咁我唔好講地理啦，就係講我當年因為貧窮，自細就家父就
0: 家貧，
1: 而家都叫先父啦，就一早走咗，咁嗰陣我得九歲啫嘛，咁我又唔識喊喎。即係點解咧？我覺得喂，咁你都窮到咁啦，你有乜好喊啫？你明唔明喎？因為有啲嘢咧，去到極點嗰陣時咧，你就已經昇華咗噶啦。唔係平時，譬如你感觸到你會喊，但我覺得我面前嘅嘢冚唪唥都係
0: 極點啊，
1: 係啊，
0: 窮到極點，
1: 係負面嗱，父母傷亡，咁你就個一個人，我冇兄弟姐妹啊嘛，咁喺我世界裏邊全部都係悲劇嘅。但係我自己嘅人生觀咧，就係喜劇嘅。
0: 所以九歲開始已經培養到呢種咁嘅樂觀。
1: 因為我九歲已經喺街賣報紙啦嘛，
0: 即係嗰啲賣報紙反啊，
1: 係咯，咪報反啦，唔係叫小反，報反俾人拉嘅。
0: 係啦，但係奇怪就係黎彼得，你考一個咁而家我哋睇翻轉頭，就一個好痛苦嘅童年咧，係嘛？咁但係點樣可以令至到你演變成為而家係一個開心樂觀嘅人呢？
1: 其實本身我冇童年嘅，點解咧？譬如童年有啲人話點樣過癮啊，點樣校園生活啊，我哋都冇嘅，都。手停口停喺街卖报纸，有鬼钱读书咩？
0: 你小学都未毕业，
1: 梗系未啦。
0: 咪咯，都享受唔到，即系，
1: 所以咪冇童年咯。对我嚟讲，但系我又唔觉得有咩损失噶嘛，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啫，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0: 就系呢个问题。你头先话损失，其实唔系损失，所以人不能够咧就喺当下嗰一下去决定究竟得与失啊嘛。
1: 嗱，我老实讲啦，真系我而家过六啦，我感受咗啲嘢，就系真系人生苦短，唔好太计较。我呢次先会过嚟多伦多，即系我觉得挑战。完全同錢冇關係，係個人交情問題，係當還債嘅人情債咁啦。咁啊，係咪欠人哋咧？唔係，係大家有交流，幾開心咯。
0: 呢個係呢個，我同你一齊合作過都幾部劇，
1: 你都明白我呢
0: 部嘅電視劇。
1: 係
0: 但其實我哋同場嘅唔多，
1: 但係我哋開心啊！
0: 但係同阿 Peter 一齊傾偈嘅時候咧，好開心嘅一個感覺。

0: 第一，你是一个很乐观的可以看人生的。
1: 是。
0: 咁同埋当然我都讲过、我是年轻的时候看你的即是柴可夫斯基。又是讲返个嘢。咁但是中间的过程呢、我听了你无数的作品。
1: 是。咁啱嘅啫，啱啱啊七几年嘅时候我揸车咧、就晏昼食晏咧就撞啱许冠杰同莲花乐队咧、就喺嗰度食晏，咁大家撞到，原来阿 Sam 啊成日睇年青人周报嘅，咁变咗咪柴可夫好似识填词个噃，叫佢埋嚟倾下偈啦，咁啊就因为嗰度个酒楼个太子爷亦都系玩 band 嘅，咁大家都系同我 friend 嘅，咁啊变咗咪一困，跟住就交换电话，我估唔到许生会打俾我噶嘛，佢话你嗰阵时啊，又帮温拿写今朝等到依家，之前啊谭炳文嗰日伤心泪泥沙唱噶嘛，我啊将佢嗰首melody 改咗叫伤心泪，就讽刺时弊，自从物价涨后人消瘦，即系咁咯。
0: 炳哥
1: 吓，咁样就经历咗嗰个。相逢即是火星撞到地球、
0: 有夾力喎、你兩個、
1: 因為你又
0: 咁樣，如果用返以前套落去呢，就係話你真係衰到貼地，而用返今日嘅潮語呢，就是、你好到貼地，你係好貼地，
1: 其實
0: 即係話你好親民
1: 貼地啦，叫做
0: 係貼地
1: 貼地氣啊，衰到貼地，
0: 以前就叫衰到貼地嗱，而家個反你就好到貼地，
1: 但係文雅啲講呢，就係、是、否極泰來，唔到你选择嘅、即係你个际遇，每一个人嘅际遇又唔系到你选择，咁你个性格亦就注定你一生，咁但係唔系咁㗎嘛，即係
0: 两睇啫，
1: 你睇戏剧你就知㗎啦、
0: 啊、
1: 永远系不同嘅人种、一样咪样百样人，咁先过瘾㗎嘛呢、這个世界，
0: 咁又系
1: 咪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杯浪。

0: 学到可以好酷噶
1: ！Firmus 正版卡通十六安士水樽或者十安士饭壶 ，Robert 价17.97。
0: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2: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嘅亚洲餐饮集团。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
3: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不用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2: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el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3: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间咧已经嚟到咧就系早上嘅9:57啦。因为今日嘅节目内容咧好丰富啊，咁所以一站阳光咧我简短啲啦，咁就喺度咧就系同大家讲一讲小知识啦，啲健康嘅小知识。因为稍后时间翻嚟10:00过后啦，我会有好多嘉宾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嘅。咁首先会同大家讲下啲旅行嘅资讯啦，吓中意旅行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咁跟住咧亦都有埋位倾偈嘅。咁所以少少嘅时间想同大家讲一个快手啲咧，讲下呢一啲嘅健康资讯方面咧，就系同鸡蛋有关嘅。咁其实我都喺节目当中咧讲咗好多次咧，就系话食鸡蛋咧好好啊，尤其是一只烚蛋。咁啊，朝头早起身嘅话咧，大家食一只两只嘅烚鸡蛋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开始嚟嘅，因为烚鸡蛋带俾我哋有好多嘅营养啦，尤其是系 protein， 同埋鸡蛋嘅 protein 咧系一个好好嘅 protein 嚟。即是个蛋白质是好的。咁所以呢同埋用烚的方法同仲要是即是最好就是烚到佢真係熟咗下嗰个程度之后啦。咁唔单止係营养啦，咁亦都喺好多嘅睇到一啲研究方面啦，有啲人介绍过啦，自己即係话有增发嘅功能添，即係呢增发功能啦，已经食朝头早食呢个鸡蛋烚鸡蛋。咁所以呢即係有

0: 好多嘅好處。咁當然啦，食雞蛋有好多嘅方法啦，除咗就係呢一個嘅食霎蛋，就係好簡單，就是、一隻蛋一日之後啦。咁仲有一種咧，就係可以攞嚟減肥添。咁用咩方法咧？咁就係加對，即係仲橄欖油同雞蛋啦嚇。咁啊，近期咧都好興嘅一個嘅新寵兒咧，就係話用橄欖油加喺雞蛋入面，即係好似首先點樣做法咧？唔係攞橄欖油去煎蛋，其實都係用蒸蛋嘅方法嚟嘅。我哋普通係霎蛋咯。咁啊，霎蛋之後咧，就將佢切開一半啦。咁啊，切開咗一半之後咧，就兩隻霎蛋啦。咁可以佢咧就係、是、用一啲好啲橄欖油啊，記得我哋叫特級啦，即係。我哋会喺超市经常都买到噶啦，睇到嘅嘅橄榄油咧就系、是、一个汤羹，系要用一个汤羹吓，咁啊再加少少嘅柠檬同埋一啲黑胡椒去调味嘅，咁就系好简单嘅啫。呢、这个口味咧就系、是、即最紧要有橄榄油同埋鸡蛋，咁你切开一半之后啦，就将橄榄油啦同埋鸡蛋捞埋一齐啦，就系攞嚟食嘅。咁啊黑胡椒同埋盐咧都系一啲调味品嚟嘅啫。咁呢一个方法咧系被誉为一个好天，即个天然嘅食谱，系韩国嘅内分泌科嘅医师啊，咁去提议嘅呢一种嘅方法咧，就系唔使靠药物减肥啊，早餐喺一个嘅空腹嘅期间摄取蛋白质同埋咧健康嘅脂肪，就会令肠胃咧分泌出咧呢一种叫做 GLP-1 GIP 嘅肠泌素同埋咧呢一个 PYY 等等嘅饱足嘅荷尔蒙啊，咁啊抑压咧我哋嘅食欲啦，同埋咧就系调节我哋嘅血糖嘅，咁啊达到咧呢个减重嘅效果噶，咁所以咧呢一个系超级简单嘅方法，就系橄榄油加柠檬汁再加呢一个嘅霎蛋嘅啫，系咪好简单啊？好简易啊，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咧都不妨咧就系可以试一下，咁啊除咗食霎蛋之外咧，仲有其他嘅方法嘅。好，时间嚟到10点啦吓，咁啊我哋咧转头翻嚟咧就再同大家倾个偈啦。
1: 老婆咁夜仲出街
2: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1: 咁夜都仲有牙医？
2: 緊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1: 咁真係劲方便喎。
2: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0: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0点02分。
4: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6: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5: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6: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5: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6: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Canada 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8月12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消防接获滥药的求助激增，卡加里市政府的数据显示，消防部门

0: 门今年接获涉及滥药的求助电话数量显著增加，预料全年的求助电话总数会较去年增加 1.7 倍。消防处长 Steve Donworth 说，整体医疗求助电话中以滥药的求助电话增长最多，预计今年相关的求助电话将会达到破纪录的10万个。处长说，部门亦都因应这类电话求助增加面对新挑战，需要腾出额外资源应对，认为无可避免会影响到消防的服务效率和可靠性。消防处长亦都说，爱文顿去年涉及服药过量的死亡人数上升，对部门亦都带来警示，局方会向市政府申请增加拨款，并且再次致函省政府，要求针对消防员处理滥药求助提供补助，减轻局方的压力。医院和外科卫生服务厅回应说，消防部门每年都获得30万支援医疗求助，市政府会按需要调动资源配合。有学者指出，问题和毒品供应变化有关，街头出现更多芬太尼 Fentanyl 混合动物镇定剂的毒品，效力较以往强。当局关闭社区的安全注射屋，亦都令到滥药的问题重回街头，增加社区人士请求消防协助的需要。卡加尼女子发起联署促请驱逐驻加美国大使。一名卡加尼女子发起网上请愿，要求联邦政府将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 Pat Huckster 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且要求美国撤换他。目前已经有近30000个加拿大人签署请愿，预料在今年秋季提交国会下议院。请愿说，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外交关系的言论，并且多次介入加拿大政治讨论，不符合外交惯例，又要求自由党政府指示国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预。请愿将会由绿党党魁 Elizabeth May 在国会提交，国会议员可以代为提交请愿，无需认同当中内容。请愿亦都说，胡克斯特拉令到特朗普政府有关吞并加拿大的威胁正常化。去年9月又批评加拿大联邦大选期间的反美论调，并且说政治领袖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胡克斯特拉亦都多次批评加拿大政客呼吁民众减少去美国旅游，以及将美国的酒类产品落架。他说，他的职责是表达总统的观点。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说知道请愿，但拒绝评论。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政府可以将外交人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且要求离境。加拿大近年亦都曾经因为涉嫌外国干预，驱逐中国和印度的外交人员。亚省配合网上博彩增加赌厅的支援。亚省受规管的网上博彩市场推出大约三个星期之后，省政府正是公开征求机构提交方案，提供新的赌博成瘾服务和支援。省政府星期一发出的意向征集文件指出，新服务将会补充 Recovery Alberta 目前提供的项目，包括21日住院治疗计划和现有求助热线。心理健康及成瘾事务厅说，相关项目经费将会来自亚省受规管网上博彩系统收入。在新制度下，省政府会由每间私人营运商的收入入面抽取 20%， 其中 1% 预留作社会责任措施，包括成瘾支援和公众教育。网上博彩市场上个月正式推出，首日已经有接近24间私人体育博彩和网上赌场接受投注，其后再有5间加入。亚省服务厅长 Del Nanny 说，受规管制度旨在保障省民免受黑市营运商影响，但承认赌博成瘾个案可能增加。政府文件亦都指出，网上博彩日益普及，为预防和应对问题赌博带来新挑战。当局现在征求能够为受赌博问题影响人士和家庭提供加强支援的机构申请，暂时未确定最终批出几多项目。截止日期是9月10号。有需要人士可以在期间联络211 Alberta 寻求协助。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

0: 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協助请联络 Sandcock 国政爱小姐 403-204-0282。
1: 环球邮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向美国方面表示，加征关税可能会导致贸易谈判终止。根据五名了解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在上个星期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的时候传达了这个讯息。当中四名消息人士说，沙雷特告诫美方，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他加征新关税的威胁，渥太华将会无法控制公众和各省长的反应，联邦政府将会失去和美方谈判的空间。环球邮报未有透露消息人士的身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表示，他将会在8月19号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些惩罚性关税适用于一系列商品，其中包括本应受到两国自由贸易协定保护的商品。三名消息人士说，沙雷特同时向格里尔表示，如果征收关税，加拿大政府将被迫采取报复措施。消息人士说，格里尔认可了沙雷特的讯息，并意识到新关税将会在加拿大造成政治压力。另外，加拿大的报复行动几乎肯定会激起特朗普的反报复，进一步加剧这一场激烈的贸易战。因此，沙雷特向格里尔强调，现在是达成协议的窗口期。消息人士说，美方官员乐观地认为可以在8月19号之前达成协议，但他们担心能否在加拿大推广这份协议。新关税将会对安省、BC 省和灰省的产业造成尤其严重的损害。相关的关税是继特朗普先前对汽车、钢铝和林木产品征收关税之后推出，因此惩罚性更大。沙雷特已经在华府停留几个星期，他和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正是和美方努力进行谈判，试图避免新关税的开征并降低现有关税。在昨日，勒布朗再次前往美国首都，和沙雷特与格里尔举行了三个星期以来第三次会晤。沙雷特整个周末都留在加拿大大使馆，和一小队谈判代表和专家一起工作。消息人士说，沙雷特是一位备受尊重且精明的谈判代表，他用词谨慎。其中两位消息人士指出，他在描述8月19号关税的时候使用了悬崖一词，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他过去亦都曾经用这个词来强调贸易谈判的严峻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他才淡化了7月1号对加美贸易协议进行审查的重要性，说这个是检查点而不是悬崖。另一位消息人士就透露，沙雷特之所以受到美国人的欢迎，部分原因是他的坦诚和直率。勒布朗的办公室拒绝就沙雷特的言论发表正式评论，而沙雷特亦都未有回应环球邮报的查询。一位加拿大官员就重申了总理卡尼上个月的讲法，即是所有报复选项都会获考虑。正如环球邮报先前报道，双方的目标是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加拿大将会同意美方提出的一系列要求，而换取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一些松绑。特朗普的首要要求之一是解除多数省长对美国酒类实施的禁令，但各省省长，特别是安省、灰省和 BC 省的省长都已经明确表示，几时解除禁令将会由他们决定，并且他们坚持首先要解决232条款关税的问题。听过今日报章头版，稍后见。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

0: 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奇英会为你提供多元化及精彩的文娱康乐活动，包括节庆大型活动、多元文化交流、社区讲座、兴趣班、社交关怀小组及旅行团等，让你培养兴趣、发挥专长、结识新朋友，让生活更加充实。欢迎你加入奇英会成为会员，不但可以享有专属福利，还可以参加会员专享活动。活动详情请留意奇英会的宣传资讯或致电403-269-6122。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部分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INJ Travel 12天秘鲁深度游访问特辑，是由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给足你最好价钱的加乐旅行社特约赞助播出。时间嚟到咧，我哋早上嘅10:15啦吓，冇错啦。咁啊，琪琪嘅今日咧嗰个直播室咧非常之热闹嘅，因为咧我有咧身旁咧系有两位嘅嘉宾嘅。咁啊，首先第一位啦，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 INJ 嘅长咧。早晨啊，长咧。
1: 早晨啊，琪琪。
0: 又见面，
1: 系啊，又见面啦。
0: 我见亲你都开心，因为真系代表住咧又有旅行啦。
1: 系啊，系。
0: 咁今日咧，除咗咧就象咧之外啦，我知咧仲有阿象咧一位嘅好朋友。
1: 系啊，系啊，佢系一个南美达人嚟嘅，成日。非常之熟悉南美嘅，咁我哋嘅好朋友啊 Albert，
0: 佢直情系多伦多嘅 Albert 啊，
1: 系啊，冇错。
0: 早晨啊 ，Albert，
2: 系啊，早晨啊 ，Calgary， 早晨啊 ，Jane，
1: 麻烦晒你吓，今日系
0: 啊，咁啊，我知道咧就系啦，今日 Jane 咧就特登咧嚟到啦，就系佢每一次嚟到咧都会同我哋讲一啲即系正嘅旅行团啦，即系大家都要去旅行噶嘛，今次呢个我又好有兴趣，因为我真系都觉得即系呢一个地方咧好神秘，
1: 系咪啊？
0: 同佢个名几似，有个秘字。
1: 系啊系啊，冇错啦。呢、這个我哋今次咧就会安排一个咧就系秘鲁团，系啦。咁系秘鲁咧，我哋会去几个大嘅城市啦。咁、我哋就首先就要去亚马逊河先。咁亚马逊河咧就人哋个个都话啦，喂，好神秘噶啦，亚马逊河有啲咩嘢睇啊？咁咁啊 ，Albert， 麻烦你讲下啦，亚马逊河有咩睇啦？
2: 是啊，嗱，今次咧，我哋 INJ 真系好犀利，系带大家咧系深入到呢个亚马逊河嘅，真系 jungle，
1: 系啊，
2: 咁同埋咧，要喺个 jungle 里边咧，系做一啲咧，系各位你一世都冇谂到会喺 Calgary 会做到嘅嘢咯。
0: 例如咧，
2: 例如咧，你会跟埋我哋嘅 jungle 街啦，真系我哋讲紧嘅 jungle 街，唔系 poor 街吓，系真系住喺里边嘅，手瓜起剪食嘢唔使俾钱嗰啲咧。咁啊，带你深入到夜晚黑，系深入到个森林里边去感受嗰个大自然夜晚黑嗰个亚马逊森林咯。
0: 嗯，
2: 因为其实夜晚黑嗰个 jungle 咧，唔系你想象中系静英英噶。夜晚黑个 jungle 其实系好嘈噶，系 noise 噶。
1: 我知啦，开紧 party 噶嘛，你同我讲嗰啲
2: 大啊，开晒 party 啊，咁样嗰啲昆虫啊，各种嘅雀仔叫啊，呢样嗰样啊，咁样。咁同埋咧，你眯埋只眼，你谂下，你揸住只有只细细地嘅嗰啲沙木舟咁样嘅船啦、啊，然后你谂下，去到个亚马逊森林嘅河底里边，熄咗个 engine。然后我哋一齐仰天望下嗰个银河系，哇！嗰种感觉啊，犀利啊！
0: 我已经感受到，
2: 成个天咧，好似块被咁样咧，好多个星星系冚住喺上面嘅，因为嗰度系完全冇光污染嘅。
0: 所以呢个系好特别啊！除咗你话即系朝头早啦，你睇亚马逊之外啦，即系呢个地方，你夜晚黑去探险、哦，即系唔系咁。
2: 系啊。唔系去 hea 哦，咁同埋咧，夜晚仲会出去做一啲系，譬如捉鳄鱼啦，当然唔系你捉啊，阿长唔使惊，唔系你捉，我哋嗰啲珍高街咧会系捉啲细只嘅鳄鱼出嚟咧，系讲解好多生态嘅知识俾你听啦，咁令你系了解到成个嘅亚马逊河嘅珍高啦，同埋咧，知唔知阿长咧，我都有少少神秘嘢话俾你听咧，今次咧我系特别安排。

0: 咗我哋 ING 咧，系去睇一个亚马逊湖嘅金刚鹦鹉食泥嘅奇景噶。
1: 哇！期待期待吓，
2: 鹦鹉
0: 系啊，系啊，佢朝头早咧，一早咧去到喺呢一橛嘅亚马逊河里边，好特别嘅。佢有一个悬崖嘅，有一个好似泥好高嘅赤壁咁样嘅地方啦。咁咧，每日朝头早咧，有好多好多好大只嘅金刚鹦鹉咧，系会从四面八方飞到去嗰度食泥噶。
1: 哦，
0: 咁呢个系声称系。在亚马逊河里面一个自然奇景来的。
1: 嗯，好奇怪，非常奇怪。
3: 大家可能知道金刚鹦鹉，但这么多的金刚鹦鹉一起飞的时候，哇，我想已经幻想到那个效果会
0: 是。是啊是啊，还有野生的。
1: 哦 ,OK,OK。
3: 不是我们养
0: 的。是动物园发现的。
1: 是啊，非常期待。咁跟着我们去完亚马逊河呢，我们还要去这个是 Cusco 啦，同埋这个最我们最期待的另外一个景点咧就系
0: 马丘
1: 比丘啦，马丘比丘
0: 系啦。
1: 咁其实啲人
0: 系你一讲起马丘比丘咧，即系讲真，系而家呢十年八年咧，咩就咧？你以前十几年前去嗰阵时候都冇好多人识呢个马丘比丘，
1: 系
0: 哇，而家不得了啦！而家呢个马丘比丘咧，系成个市场啊，最头嘅景点，但系值嘅，系值嘅，
1: 系
0: 因为呢一度咧
1: 系。
0: 你去到你好有灵性噶，喺马丘比丘喺一个山谷里边噶，系一个深山里边一个山谷，我哋叫迷城，即系话系唔见咗嘅 ，disappear 咗嘅，同埋一个印加嘅以前皇帝嘅一个冥想同埋修炼嘅地方，咁所以佢都系非常之神圣，咁去到咧，你会感觉到嗰种灵气啦，同埋嗰度咧真系每一个石头都一个古仔，每一个 wonderful 画嚟嘅。
1: 系啊，我记得咧，你上次咧，我哋去到嘅时候咧，你真系讲到我真系，仲而家仲记得啊！
3: 哇，
0: 真系啊，系啊，嗰度系吓，即系如果讲紧历史嘅嗰、那个古迹同埋迷城里边咧。呢个系讲 number one， 系真系冇人会，唔系 number two， 冇人讲型系 number one 噶啦，好多个谜喺度咯，同埋佢点样起嚟做乜嘢，同埋喺当时系冇任何嘅铁器啊，冇任何嘅情况下，佢点样可以将啲成个山去打磨成一个古城，系好靓。
1: 其实咧，我成日都系咁样讲啦，即系有阵时咧，我哋。去旅行啦，一定要亲身睇嗰度，然后再解释俾你听咧，你先至好深入佢，即系深入了解嘅。就有时咧，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就咁讲，我讲到好似
3: 系
1: 啊，但系即系都系只眼。亲眼睇
3: 未见到啊，
1: 系真系唔同噶，系
3: 嗰个壮观，好似我哋叫人哋嚟睇我哋 Little Venice 一样。
1: 系啦，冇错冇错，
3: 你一定要自己去亲眼见到，你先感受到嗰种嘅嗰种嘅犀利。
1: 系啦，咁我最记得咧有一幅墙咧，我琴日都同阿 Eva 讲，我记得一定要去睇呢个墙啊，唔系嗰个墙系石，系用石嵌上嚟噶。咁不如 Eva 你再解释一下啦。
0: 系啊，因为嗱，我哋去秘鲁讲嘅咧就叫印加帝国。印加嗰时候系Inca 咧系统治咗成个南美洲一个帝国嚟嘅，一个好大一个帝国。咁而呢个帝国佢嘅最叻嘅地方，同埋被后世人所赞扬嘅地方，就系佢所有嘅建筑咧，全部都系用好大嘅石头系磨砌而成嘅。而所有嘅石头同石头之间咧，系冇用任何嘅水泥，冇用任何嘅嘢去将佢黐埋一齐。所有嘅石头咧，全部都系用人手打磨，然后里边咧系入榫位嘅，一个扣一个，一个扣一个，咁样系搭起身嘅。咁亦都系因为呢一啲咁样嘅石头嘅堆砌方法咧，因为秘鲁始终都系个地震带嚟嘅，嗰度系成日都会地震。咁就因为嗰啲石头咁样砌咧，所以佢任何嘅地震呢几百年嚟咧，任何嘅地震都冇对佢有任何嘅损害。所以佢系。保持得非常之完好，那个石头同石头之间嗰条罅咧，系一块刀片，一张纸都摄唔入噶。
1: 系啊，系啊，我哋到时去到之后咧，我就会俾大家睇，就会再俾大家睇清楚点解。
0: 系啊，
1: 都其实真系一个谜嚟嘅，点解可以砌到一个城墙咧？嗰我真系
3: 咁耐
1: 好奇怪，系啊，好奇怪真系。
0: 同埋咧，佢嗰、那個。

0: 嗰啲石头咧，唔系讲紧好似我哋啲砖头咁样起屋，而家我哋而家起嗰啲砖咁样咁细细旧嘅，嗰啲石头系讲紧有啲系
1: 几百吨重
0: ，最大最大嗰嚿系200吨重噶，
1: 系啊，都唔知点啊，
2: 古人嘅智慧，
0: 系啊，咁你谂下。嗰、那个智慧同埋冇电喎，冇锯喎，冇跑喎，冇任何嘅嘢，系靠石头同石头之间磨合嘅啫。
1: 嗯嗯
0: 你谂下系几难啊？
2: 咁啊，听到都好想亲身去见识下，点解可以做得到？
1: 咁你再咁你再介绍埋 Cusco 啦，因为呢个咧个古城嚟嘅。
0: 是啊，嗱 ，Cusco 咧喺印加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因为以前佢嘅首都就喺嗰度。印加嘅皇帝咧就住喺 Cusco， 咁所以 Cusco 咧系留低咗好多印加嘅神殿啦，同埋广场啦喺嗰度。咁同埋 Cusco 呢个城市好得意咧，就系因为佢系后屘印加系俾西班牙人灭咗嘅，所以西班牙人统治咗秘鲁，统治咗 Cusco。咁佢哋当西班牙人去咗 Cusco 之后咧，佢哋将成个 Cusco 咧，将以前印加嘅嘢咧。是 mix with 咗西班牙，咁所以你去到嗰个城市度咧，你会觉得呢栋墙下边系印加，上边系西班牙，两个系融合得非常之靓。咁变咗入到去个城市咧，好似一个几百年前一个城市低咗个雪柜里边咧，雪完咗之后翻出嚟咁样。
1: 呢啲形容词真系，真系好犀利。
0: 系啊，
2: 我已经感受到
0: 好似回复翻以前咁样嘅。嗰啲街道好窄嘅街道啊，嗰啲石板街啊，同埋你加上见到嗰度嘅嗰啲民族嗰啲人咧、啊，着嘅衫啊，因为嗰度嘅人咧唔系嗰度嘅即系住喺 Cusco 嘅人咧，系印加嘅后裔嚟噶，印加嘅后裔，咁所以佢哋由服装，由佢哋嘅饮食习惯，同埋你见到街上嗰啲阿伯格嗰啲婆娘咧，喺嗰个环境下，喺嗰个建筑物下。在那些印加的墙的下面，在蓝天白云下面，哇，拍出来的照片是靓到啊。
1: 咁我谂我哋最后啦，我哋最后仲去一个
2: 湖啊。
1: 系啊，琪琪成日问我，点解叫剔剔卡卡湖个名好怪喎、啊？咁其实呢个湖真系好得意啊，系啊，
2: 剔剔卡卡
0: 系啊，嗱呢、這个的的确确湖咧系
1: 浮岛
0: 喺世界上。最高嘅有船行嘅湖，即系你比其实譬如西藏啊或者其他地方都有，比佢高嘅湖系有嘅，但系有船行嘅咧，呢、這个系世界上最高嘅有船行嘅湖啦。咁、而呢个湖嘅特点咧，佢第一佢就系印加嘅起源，印加嘅第一个皇帝就系从的的确确湖嗰度嚟嘅，咁、所以呢个系佢嘅嗰个 history 啦。第二个咧最为人我哋游客去睇嘅就系嗰度嘅一个好出名叫印加浮岛。嗱咩叫印加浮岛咧？就是、当年嘅印加人咧，佢哋为咗住喺嗰、那个那个湖上边咧，佢哋就利用湖上边嗰啲草，嗰种草咧叫朵多拿草，用嗰啲朵多拿草咧织咗一啲岛。住喺一个浮喺水面嘅岛上面，咁啊每个岛大概系两户三户人咁啦。咁譬如阿郑咧，你个仔仔结婚啦，咁你个仔仔同个新抱咧就自己攞啲草就喺隔篱个岛，
1: 系啦，我记得
0: 嗰个岛，
1: 系啊，我记得我哋去探人哋咧，我哋一定要坐船去隔篱嗰个岛度say hello 嘅，我记得。
2: 谂起以前香港嗰啲船家，即
1: 系
2: 住喺船上，
0: 系啦系啦，但系佢用草织嘅，咁而个岛上面嘅所有嘅屋啊、床啊、凳啊。所有嘢都系用呢啲朵多拿草织嘅，船都系用朵多拿草织嘅。
2: 好得意，
1: 我记得咧，你曾经讲过咧，可能瞓醒觉咧，你喺南边啊，瞓醒觉去咗浮咗去东边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都浮噶嘛，都停噶，
1: 系咪啊？
0: 你一企上嗰个岛上边咧，你好似喺个码头嗰度咁咧，系会喐嘅，
1: 系啦，
0: 系会摇嘅。
2: 我听到都
0: 咁，所以变咗。好梦幻咯、
1: 啊，系啊，咁仲有我哋仲有去我都好建议大家去嗰、那个睇嗰个咧系缪斯人啊，我最记得个缪斯人都好多嘢睇嘅，系喺匿埋嗰个缪斯人啊，系啊，
0: 冇错啦，系啊，呢、這个缪斯人咧，我哋今次我哋 I N G 系特别安排咧入到呢个缪斯人。

0: 里面呢，在里面参观这个印加的整个的 history， 看完这个 museum 之后呢，你就会很深刻了解到什么叫做印加，什么是印加，是怎样起源的，他第一个皇帝是怎样，最后的皇帝是怎样，整个印加那个古国的这个帝国的历程呢，全部在里面是有晒的。
1: 是的，咁啊呢一个嘅行程我只係听到呢已经觉得哇好丰富。
2: 几
1: 多日几多日完成到啊呢、這个行程。
2: 我哋呢、這个呢、這个团呢就係、是、总共係12日嘅。咁、我哋就本台呢就开一团嘅啫，就係、是、5月20号嘅。咁点知一开呢就已经满咗啦。咁而家呢我哋就加开一团，就6月1号。因为呢啲团呢就係、是、我哋唔可以话太多人去㗎、因为我哋去唔可以嘈住嗰啲动物㗎嘛，我记得 Albert 讲话唔可以太多人去嘈住亚马逊河嗰啲。
0: 同埋呢，同埋而家 Machu Picchu 呢係因为太出名啦。所以而家佢 Machu Picchu 呢是限制人入去的。
2: 是啊，我记得是啊，现在是、所以很多都限制，还有都是要实名制的，现在是啊。
0: 是啊
1: 就要快点报名。
2: 没错啦，没错啦。
1: 是啊。那么我们这个团呢就是下年的。
2: 是啦、没错啦。
1: 2027年的。是
2: 的，就是6月1号的第二个加开团制。
1: 第二个加开团来的。
2: 是啦，是啦，是啦。
1: 咁啊，多谢晒，首先多谢咗阿 Albert 先啦，因为真系好丰富啊！你同我讲，我已经觉得我自己
0: 喺
1: 嗰度啦。
0: 系啊，嚟啦，我喺秘鲁等你啊。
1: 好啊，真系好正。系系啊，咁啊，阿郑咧有咩补充？
2: 咁记得尽快打电话俾我啦，系啦，而家得翻好少位置嘅咋，系啊，
1: 想听到即系现场听阿 Albert 去介绍，我都好想即系亲身见到嘅话，就快啲嚟报名啦。我哋可以打去你哋嘅电话啦，
2: 系啦，403-2340-553，
1: 系啦，咁就系呢一个下年啊，2027年嘅6月1号出发嘅秘鲁12天深度游，系真系好深度啊
2: ！Yes， 冇错，
1: 深度游嘅，咁啊名额有限，
2: 系
1: 快啲报名，
2: 系，
1: 咁啊唔该晒Albert，唔该晒
2: ，OK，thank you，
0: 秘鲁见，
1: 秘鲁见，拜拜，
2: 拜拜。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刷牙系唔系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啲咩？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识唔识真正照顾佢？
5: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8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4: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5: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6: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7: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6: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8: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12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7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元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9: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8: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9: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8: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9: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10: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

0: 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埋位啦，埋位啦，埋位倾偈啦。

0: 到咧就系10:34啦吓，我哋咧去完旅行之后翻翻嚟啦，翻翻嚟 Calgary 先，
1: 系翻翻嚟现实啦，我哋 OK，
0: 系啊，我暂时未有得去旅行，今日我哋即系同 Amanda 啦，我哋马伟倾偈咧，就真系翻翻嚟现实啦，
1: 好现实啊，
0: 好现实，因为头先好开心啊，
1: 我哋开心啊，
2: 系啊，准备 plan 去边度玩啊，咁
0: 梗系开心啦，系咪？跟住最唔开心咩？翻到屋企。
1: 又对住嗰堆嘢，
0: 一翻嚟现实，
1: 见到嗰两个字我都想喊而家，
0: 系嘛？
1: 假冒两个字开始头痛而家我。
0: 系啦，咁啊，即系又有一个嘅开心嘅世界咧，去旅行啊，梗系开心啦，系咪啊？放低晒啊，
1: 放低晒所有令你烦恼嘅嘢。
0: 咁啊。只要就係諗下個，雖然有時去旅行都攰嘅，即係因為要諗啲行程，或者即係要好趕。
1: 佢係快樂嘅疲累，
0: 冇錯，我覺得係快樂嘅疲累咯。即係當你去完一個即係好疲累咁，但係你完成到嗰個嘅目標咁樣咧，就會好高興嘅。因為其實都好緊張嘅有時候去旅行，因為好多目標咧，你驚自己未必完成到。
1: 嗌靓钱又使咗啦，咁样嗰啲
0: 啦。系啊，因为真系唔系讲少啊，啲天时地利人和都系喺个旅行当中出现。
1: 但系小朋友就成一百倍，
0: 成多一百倍冇agree 一百倍，因为当你自己嘅时候咧，就永远都系净系 take care 自己嘛，系咪？
1: 冇错。
0: 咁但系咧，你多人咯，就所有嘅风险。乘四乘系咪啊？自己四个人乘四，风险乘四啦，评估系咪？个风险包括咗首要条件系健康，
1: 系冇错，
0: 真系唔系讲笑，真系首要条件去旅行系
1: 咪？呢个你决定到噶嘛？系咪先病唔病呢啲嘢？
0: 决定到嘅就系嗰个月咧，我嗰阵试过咧，即系譬如有啲去旅行嘅家庭啦，即系想去即系啲学生咁样啦，咁佢前个礼拜唔翻学啊。
1: 我都听过，
0: 系啊，
1: 我哋一个同事系咁噶，
0: 费事病啊
1: 佢。佢同我讲咧，前唔知一两日咧，佢一两日真系唔会一个礼拜，
0: 咁系咯，都系
1: 就会喺屋企，
0: 系啊，
1: 闭关
0: 唔出去，
1: 系啊，
0: 因为
1: 与世隔绝，
0: 系啊。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嚟，
1: 我第一次听，真系冇谂过系可以咁样做，
0: 斩脚趾。但系如果你即系小朋友，尤其小朋友翻学啊，翻 daycare 嗰啲砌嘅，即系因为风险高咗，风险评估减低 ，OK， 就只有咁啦，即系有少少避难嘅式咁啦。但系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OK。咁所以就
1: 系
0: 咁讲咯，风险评估。咁去旅行系一件高兴事嚟，咁所以大家就吓。要去旅行嘅好 plan 嘅，但系要好小心咯。咁、我哋今日算啦，我哋今日旅行下次先讲，我哋翻翻嚟呢一个现实先。咁我哋嘅主打咧就系好现实嘅，
1: 做家务啊，
0: 做家务
1: 系咩叫咩叫做完成家务？
0: 系啊，
1: 因为家务已经令人头痛。OK， 完成家务简直系一个越级嘅挑战。
0: 其实咧，我觉得即系譬如咧，我哋人生咧成日即系去读书啦，或者而家小朋友啦。以前我哋都我唔知道你有冇一啲家政堂嘅咧，喺
1: 家政堂，
0: 即系喺
1: 我个年代冇咗啦，
0: 冇嘅，但系即系冇一啲咁嘅嘢
1: ，DSC 系冇咗噶啦，
0: 系啦，系啦，家政啊嘛，
1: 有之前系有家政嘅，
0: 系咪？
1: 之前啊系啊，缝下嘢啊，
0: 系啦系啦，木工
1: 啊
0: 木工，
1: 但系嗰个年代真系都好远下啦，之后都冇噶啦，之后都唔再玩，
0: 将佢变成另外一个嘅课题。
1: 变咗其他课题就系学电脑啊、剪片啊呢啲咯，我细个就学。
0: 但我觉得系唔啱嘅，因为呢一个生活上所需系需要一个课堂，
1: 其实
0: 绝对去教嘅。
1: 其实系
0: 好似我哋而家即系学校即系会教小朋友，佢由一世即系由 B B 开始就需要教嘅系咩？自理能力啦，同埋真系乜嘢叫做洗碗啦，咩叫做执拾啦？呢一个系原来你发觉咧，好多嘅人咧，而家咧系唔识得嘅一样嘢嚟嘅。尤其你有时睇内地咧，佢哋啲高考好紧要噶嘛，佢成日有啲新闻或者有啲片段你会睇到噶。咁佢哋高考系好重要噶嘛，对于佢嚟讲。咁所以佢哋啲家长会俾晒所有嘅心血，令到个细路仔去读书。但系令到佢哋系冇。

0: 指甲。
1: 啊啊哇！OK， 我正想分享嘅今日呢排咧，我有个一样好开心嘅嘢、
0: 啊。
1: 我六岁几嘅仔仔咧，佢识得剪指甲咯。
0: OK，
1: 我觉得系其中一个人生嘅里程碑嚟噶、啊。你而家同我讲，妈咪喺门口度等个女出嚟剪指甲，
0: 真系系真实嘅情况。咁其实你见到好多片段，或者而家有好多人喺网度都会讲嘅一样嘢，就系话尤其是系佢哋。你知而家就唔而家唔系即系而家可以再生多小朋友啦，咁但以前真系一个
1: 啫。我一个系
0: 咁多啦，
1: 好宝贝啦，
0: 好宝贝。咁一个嘅时候，佢哋系好宝贝啦。咁为咗佢哋即系读好书，我觉得就有少少即系反目倒倒置咗一样嘢，就系你本末倒置咗一样嘢，就系你冇咗嗰个生即系人生你最基本去自理嘅能力啊、你就去不停咁去读书，好似去读一啲嘢。但系系咪最基本？我哋当你咩都冇晒，好似我即系讲睇啲戏咧，即系当你灾难片嘅时候、
1: 啊，
0: 喂，我连整个食饭都唔识嘅，点算啊？系嘛，你人生系
1: 最去到灾难啦，系嘛？抌佢去一个荒岛，又唔使咧，人就完咗啦，佢生命
0: 嘅即系唔系讲笑？所以点解话自理能力或者系即系要？懂得去做一啲嘢係好緊要、其實係最 basic。 點解你話學校會冇咗呢個學堂呢、真係好緊要㗎喎，你要懂煮嘢食啦。咁其實而家我哋呢度嘅中學，好似我女女咁樣，佢都鍾意嘅 take 即係 cooking
1: 呢度有
0: 㗎，有
1: 咁開心嘅，
0: 有我哋high school 都有，我自己喺度读 high school 嘅时候、都系第一堂去 take 嗰啲，即系佢嚟到你简单啲，佢话：，诶、你 take 下啲 bakery 同埋 cooking 啦，咁哦好啦 bakery， 咁就去整蛋糕咯。
1: 哎哟，好开心啊！
0: 咁又有第一堂，而家呢度嘅初中生啊，佢哋都有呢啲 option 咧，已经系有煮嘢食嘅，咁、就已经开始简单教你。咁同埋佢哋煮嘢食好紧要一样嘢，最 basic 教你卫生咯。
1: 哦，系啊，
0: 你首先学咗先咯，所有
1: 煮嘢食卫生真系好紧要啊！
0: 卫生啦，正式嘅。即好似我所讲嘅洗碗咯，
1: 系
0: 一个嘅 food safety 嘅课程先、你先要识得个 food safety 嘅课程先，你先至去学
1: 呢度会教洗碗嘅咩？唔系全部人都有洗碗碟机嘅咩
0: ？Well， 咁你洗碗碟机都要识得入噶。
1: 我觉得洗碗碟机点样排好啲碗碟喺入边都系一个学问嚟嘅。
0: 梗系啦，同埋你
1: 俄罗斯方块咁啊要。
0: 有啲人系成嚿嘢抌落个洗碗碟机度噶嘛？你嘅所有嘅食物渣滓全部要抹干净咗先至掉落去噶嘛？佢、只不过系做一个洗碗碟机嘅好处系有一个消毒嘅功能咯，同埋佢系有高温去
1: 同埋烘干。
0: 烘干
1: 系，
0: 其实高温烘干系一个好好嘅功能。
1: 系
0: 其实高温烘干系最好嘅功能。
1: 有
0: 时我自己洗完个碗咧，我望一望洗碗碟机，可唔可以斋
1: 开？系啊，哎呀，你讲出一个我其中一样嘢，觉得呢度嘅洗碗碟机要加系啦，要加
0: 系、
1: 各位厂商，
0: 我净系想要嗰个功能啊嘛，
1: 系啦。唔该，我就要烘干嘅功能嘅啫。
0: 系啦，
1: 如果有埋呢个功能嘅，我保证你呢件嘢大卖。
0: 佢哋都有，但系整个过程啊嘛。
1: 唔得，我就要烘干啫。因为好多时候其实
0: 简单一两只啊嘛，
1: 系简单两只，或者其实你洗，其实可能唔系好油嘅嗰餐嘢，只系煎一煎嘢食嘅，咁你咪摆落去洗完之后，你就水滴滴咁又唔得噶嘛。
0: 系啊，咁所以你个洗碗碟机好多时候我哋都攞嚟变咗做晾干嘅。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啦，呢
1: 样嘢。晾干咯。
0: 咁所以我哋话洗碗嗰个嘅过程啊，过程我哋首先系应该要点做呢、你嘅过程会系点做呢
1: 我洗碗啊，哎呀死啦！你咁样讲，你咁样问我，好惊。
0: 因为我都睇咗一个系真实嘅，即系教你 food safety 啊嗰种嘅做法嘅。
1: 洗碗啊，即系我面前有一堆碗啊，跟住咧就会洗咯，跟住洗用洗碟机有几干净，即系你会唔会用埋洗碗碟机先？我有冇洗碗碟机？
0: 有嘅，其实我就有时即系我哋可能惯咗咧，就系洗碗即系都中意自己洗咯。咁其实洗碗碟机嘅好处系好多嘅、即系首先你系佢会干净啲啦，咁同埋有杀菌啦。咁、你唔好以为佢好嘥水，基本上你自己洗碗仲嘥水。
1: 系、啊，其实我觉得呢个系真系自己洗嘅，仲
0: 嘥水嘅吓。
1: 系啊，冇错。
0: 因为佢用嘅水其实少过你嘅。
1: 咁基本上我系会整走晒啲污糟嘢，我就抌落去个洗碗碟机噶
0: 咯。哦，咁就 OK 咯。系咯，
1: 系啊！
0: 你最紧要就系将你洗碗碟机就简单啦，其实就系将所有嘅残渣啊，所有食物啊，千祈唔好有食物就摆落去洗碗机，
1: 系啦，
0: 唔得嘅。咁我哋净系得翻啲油污嘅啫，正式嚟讲，
1: 冇错。
0: 咁你排好佢，咁啊摆个粒嘢落去，
1: 系啊，
0: 跟住就闩埋。
1: 咁我哋后嚟咧发现咗最悭水嘅方法咧，就有一烹水喺度，然之后个烹水几污糟都冇所谓，总之就整走晒嗰啲残渣，跟住就抌落去咯。
0: 系咁，跟住就当然啦，我哋讲咁
1: 制咯。
0: 咁啊洗碗碟机啦。咁如果你话自己 斋洗碗嘅话，
1: 自己斋洗碗就多好多嘢咯。因为系

0: 会先冲走一转系残渣啦，然之后再嚟多一转就捽啦，落洗洁精捽啦，
1: 系啦，
0: 跟住第三转咧就系清走啲洗洁精啦，
1: 系，
0: 跟住第四转咧我自己会额外加嘅，就我会抹翻干晒啲嘢咯，即系如果冇洗碗碟机嘅情况底下，如果有洗碗碟机，我咪摆落去晾干咯，如果冇，我会中意啲嘢干，所以我要抹干晒佢，攞 paper towel 抹咯，
1: 系啦，你用乜嘢抹咧？
0: 一定系 paper towel。
1: 你会唔会攞花费普通嘅碗布去抹干净？
0: No,
1: 你觉得点解唔可以呢？
0: 因为嗰副碗就好糟啊。
1: Exactly， 因为
0: 抹乜嘢都系佢 啊。
1: 除非其实嗱，头先你所讲嗰个步骤，其实、如果你睇咧有教啦，你试下问下 ChatGPT 或者你问下 Google 啊，佢教你点样做法，即系正式嚟讲有一个嘅 food safety 啦。我哋话、首先你去洗碗，基本上你需要用热水啦。
0: 哦，热水，
1: 因为热水先至可以即系其实你洗碗碟系热水噶嘛，唔用冻水帮你洗碗，因为热水先可以除到
0: 渍
1: 噶嘛。因为冻水其实好难嘅。咁当然你夏天有时好热啦，咁我都会冻少少，但系必须有洗洁精啦。因为洗洁精系帮你除咗除污之外，就系除一啲嘅细菌啊等等嘅嘢。因为你细菌有啲嘢咧系你水系洗唔清嘅，
0: 点捽咁
1: 点捽都唔得嘅。所以就系、首先你如果大中细嚟讲咧，佢教你咧就系你成堆碗喺度嘅时候咧，我哋先洗一啲简单啲嘅，即系譬如杯啊，
0: 系一定系将油同唔油分开
1: 咗，
0: 系啦，我好惊系一大堆就油唔油都捞埋一齐，明明佢唔油嘅，点解要搞到佢油埋，跟住再做埋咧？
1: 嗱，呢啲就系有洗碗嘅人，
0: 系啊。我屋企咧，另外一个咧系唔识咁样分开佢嘅，佢将油同唔油嘅系捞埋一齐洗
1: 咯。咁咪唔系咁好啦。咁首先你咁大堆嘢嘅时候咧，你先拣咗嗰啲，
0: 冇错，
1: 即系啲杯嗰啲冇乜油嘅啫嘛。
0: 系啦系啦，
1: 咁你唔捽咗佢嗰啲，
0: 先处理嗰啲，
1: 处理咗可以即系个先后次序啦。因为你仲有啲煲啊嗰啲嘢噶嘛。
0: 系啊系，煲系最后嘅，
1: 嗰啲系最后嘅，即系嗰啲系最油啦，最剩嗰啲镬啊煲，梗系唔使谂啦，一定摆喺最嬲尾嘅时候去处置佢咯。咁就先处置咗啲简易嗰啲先咯。咁你可以其实有啲人都有几个方法，我觉得其实都 make sense。有啲人鍾意，如果你悭水啲啦，真係一波浸咗、即係会、我都而家都会有呢个方法嘅，即係洗咗啲简易，我会另外、因为而家啲瓷盘都有两边 ,ok, 咁就将佢即通常有两边嘅瓷盘，
0: 洗手盘，
1: 咁将嗰啲冇油嗰啲撇咗側边先囉。咁其实你可以冇嘥水就唔好劲冲住先囉，即係你攞咗啲洗洁精嗰啲捽乾淨晒先， yeah. 我第一轮全部捽晒啦先至开水，咁悭水好多。
0: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1: 唔好一笼春雨先，咁你湿晒先啦，首先。你啲嘢要有洗洁精同埋湿咗先啦，咁你逐个捽㗎嘛。咁你捽乾淨嘅时候，咁又由细至大啦，咁讲啦。咁你先至再去用，其实最好热水啦。即係咁你话咁热点算啦，有手套嘅实际上、所以我都系用手套嘅。
0: 一定要用啊，太干啦呢度。
1: 唔可以嘅，只手会冷嘅。OK，
0: 我嘥洗水我都干啦，唔好话用洗洁精。
1: 你冇噶，其实都系攞个手套，跟住你用热水去冲。咁、其实佢已经系好干净，即系你系整得快啲去清洁嘅时候，尤其是啲好油嘅嘢咧。当然啦，你话一个好热嘅镬，好多油咧，就唔建议你即刻去冲佢嘅，因为会烂嘅。你话嗰、那个即系冷热啊，突然之间，咁、你等一等。但系我会先处理咗啲油咯，同埋好紧要嘅，我哋个水喉咧，我哋都塞过啦。
0: 系啊，
1: 明唔明啊？
0: 塞过系啊，
1: 塞过噶。咁其实我已经处理得好好，因为我哋啲所有啲残渣咧就唔千祈，其实政府都同我哋解释咧，就系、将所有嗰啲污糟嘢，我哋都要抌落去厨余噶嘛。咁、所以都系噶，尤其是油啊，千祈唔好倒落你个sink同或者个厕所度，你会后悔莫及啊。OK， 你累积落嚟之后，到时即系。食翻嗰个回力镖都系你自己嘅啫、okay? ，因为所有嘢会用翻转头，嗰啲油系会累积喺你条喉度啦，你就会好麻烦嘅。咁、所以所有同油有关嘅嘢，我都会用餐即系嗰啲纸，可能
0: 抹咗佢，
1: 先抹咗佢先啊。咁或者如果多嘅话咧，就倒起佢咯。咁冬天其实很好好嘅，
0: 摆落出边啊嘛，
1: 冰一成就。咁、但系有啲油系比较难啲嘅，即系好似葵花籽油嗰啲咧，就比较难啲去处理啦。咁嗰啲呢就可能我都会倒嘅，咁就会倒落个胶袋，即係嗰啲还即係嗰啲可以摆落 compost 嘅袋啦。咁、当然就要可能要多少少啦，两个啊。咁跟住就攞啲纸，我会攞啲盒啊，即係嗰啲纸可以垫住佢囉，小心摆囉。咁、都 OK 嘅。咁其实你就可以处理到呢啲有油污嘅嘢囉。冬天就好啲囉，将佢冰咗。
0: 係
1: 咁就容易成嚿。 就掉佢。
0: 系啊，
1: 咁千祈就唔好悭，即系唔好懒咯。
0: 唔好悭啊！
1: 唔好懒，
0: 记住，
1: 真系
0: 唔好悭。
1: 因为你
0: 一个袋唔够，两个佢穿咗你就大镬噶啦，
1: 系好大镬。同埋就你个水喉都好大镬噶，要整嘅时候，唔系个袋嘅问题，系条水喉嘅问题。
0: 系啊，系啊。
1: 同埋有

0: 啲咩事啦，条水喉唔系话你去整，如果佢有咩事，佢涌翻上嚟嗰啲时间你唔知噶嘛。或者造成啲乜嘢嘅灾难性啦，咁你就諗下啦，係咪你间屋嘅灾难就会好重，所以水喉要好小心处理，就係咁解，因为我哋要即係所有嗰啲食物千祈唔好跌落去个喉度，就咁解，所以就洗碗我第一件事就要每一次都将嗰啲残渣即刻倒咗去先囉，少少都好，因为你知道小类的小成多，
1: 即係小成多，
0: 咁同埋如果你即係想间唔中清下个渠呢，当然你可以买一啲通渠嗰啲啦，即
1: 系
0: 间唔中可以清一清渠啦，都你知噶啦，所有油污你点样都有少少噶嘛，
1: 系咪？
0: 咁简单啲嘅方法就系梳打粉加
1: 柠檬，
0: 柠檬又得，或者你加醋咯
1: ，acid 系啦，醋
0: 边嚟噶？梳打粉加醋已经好好，得闲攞啲梳打粉沈落个又平啊，即系最平嘅，
1: 系啊，
0: 梳打粉你将佢买几盒嗰啲一堆买翻嚟就沈落个喉度，跟住或者你夜晚黑唔用嘅时候就。做呢样嘢咯，系咪渗咗佢，跟住加啲醋。如果你鍾意劲啲，加啲热醋都得添。咁样就淋落去咧，刮炸嗰下，好自如啊！我觉得好鍾意嗰下，嗰种感觉。不过小心啊，真系会弹上嚟呢度啊！因为都有少少，虽然两样都系天然嘅嘢，但佢会做出一个 chemical 嘅效果。咁无论系厕所啊，或者系个渠咧，用呢两样嘢都几好嘅，清味啦。首先，即系撇除个味道，有时有啲异味咁样咯。咁就系梳打粉加醋就可以清一清你个渠啦。间中你都系倒落去先，清一清一下，处理一下嗰啲味道，或者系虽然你好干净，但都会有啲污渍。咁、
1: yeah.
0: 所以呢一个其中啦，洗碗嘅步骤啦，咁同埋头先所讲你话去抹咧，记谨记啦，系啦，咁就我哋佢都讲到明，如果你就算你 check 所有嘅 website 话俾你听都好，其实系所有食物安全嚟讲，我哋唔建议去抹干你个碗，因为会造成交叉感染。交叉感染就系你啲毛巾无论系点干净都好，都系污糟嘅。
1: 系啊，
0: 除非你有一条毛巾系专门抹，净系抹碗嘅啫，即系咁样讲。
1: 但系嗰条毛巾你要 keep 住洗喎。
0: 啊、
1: 即系你 keep 住系洗干净佢，即系意思唔系你净系手洗，我觉得手洗你点洗都会做。
0: 咁你嗰条毛巾先叫干净咯，
1: 系啊，
0: 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攞翻一条抹任何嘢嘅毛巾，再抹翻对碗嘅话，其实你系将所有污糟嘢摆翻上落个碗度，系比佢唔洗更污糟，
1: 系啊，
0: 都冇意义啊，直头系零意义。你将你攞一啲嘢去抹，你会污，即系叫交叉感染咗你嗰个布。所以你如果你去真正嘅地方，你要去食物安全啊，我哋学嘅时候，你系绝对唔会攞布或者任何个布去抹翻干。佢系建全部都系建议你晾干佢。咁当然，如果就洗碗碟机就烘干就最好啦，
1: 仲需要烘干咯，功能好紧要
0: 啊！
1: 我洗完之后摆入去。净系烘啫，
0: 同埋你洗碗碟机出嚟嘅效果系零，
1: 系
0: 即系会好似感觉咧爽啲，
1: 嗰啲杯咧，玻璃杯咧特别靓，
0: 零嘅系真系靓啲嘅，嗰种 material 即系个玻璃，哇，即系洗出嚟个碗系，
1: 系啊，
0: 咁所以系会有靓啲嘅，咁佢会做到更加好嘅效果咯。咁但系如果你自己嘅话，就系要晾干系一个好紧要嘅步骤咯，同埋一啲唔干嘅嘢就千祈唔好冚住佢啦。
1: 哦。哇！滴紧水嗰啲咧，夹硬冚个盖落去嗰啲咧，哇！真系见到都火滚啊！喂喂，旺咁
0: 系咪？
1: 系啊，我会打翻开晒佢咯。
0: 系点解咧？即系所有未干嘅嘢，你冚住嘅话咧，
1: 系会有味噶，
0: 有异味。
1: 净系水都好啦，
0: 有异味，
1: 都会有味噶。
0: 因为你个地下嗰个位置系有异味，佢会令到，尤其啲盒啦，呢度好干嘅，系咪？好快干一啲嘢。
1: 系啊。
0: Okay? 但系你吸住佢咧，唔发毛嘅嘢咧。都变成发毛，因为你吸住咗佢，咁所以所有盒唔干，千祈唔好冚咯。
1: 系啊，
0: 如果系你会发毛啦、发臭啦、发霉啦。
1: 系啊，
0: 跟住你攞出嚟又要再重新去再洗，
1: 我会直接抌咗佢噶啦。真嗱，我系一个非常之唔悭家嘅人嚟嘅，我见到咁嘅情况咧，基本上我见到入边仲系有啲水滴紧嘅，但系佢冚住咗个盖，
0: 吓你抌啦已经。
1: 抌噶啦，我真系嬲噶啦，我真系打开，即系我会打开闻下嘅，一有味我就抌噶啦，因为你已经有味啦，你已经入边有细菌滋生咗啦，其实嗰啲菌咧系要用额外嘅功夫再去处理嘅话，我只会同另外一个人讲，你唔好再咁样样啦，呢、這个我抌啦，
0: 喺佢面前，
1: 系啊，喺佢面前掟，我系会咁样，
0: 会再冚嗰个，
1: 因为真系。即系会猛啊！有时候咧，今日我哋咪想讲话点样为之完成一个家务啊！即系我觉得完成一个家务系其他人唔使执手尾咯，
0: 系
1: 系即系对我嚟讲，你一系唔好做，你做我会 appreciate， 但系你做完之后你令我执手尾嘅话咧，会加重我嘅负担。
0: 呢句我谂好多人都听到喺个身边，可能起晒身，
1: 即系我都觉得。

0: 有啲黑嘅，我都觉得自己好衰嘅。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嗰啲湿嘅嘢啦，嗰啲啊袋啊，湿袋，湿袋你会重用噶嘛？系先嗱，湿袋重用，但你要洗啊，系咪先？好噶，你洗完之后你会反转佢攞噶嘛？佢唔反，佢唔反转佢，然之后就咁湿埋个袋。跟住我台，我话我心
1: 咁你掉得噶啦嗰个袋。
0: 我话呢个袋
1: 就更加唔要啦。
0: 系啦，我问呢个袋你洗咗噶？洗咗啦。咁你唔反转佢晾干，咁你想我点啊？佢话吓，哦系啊。跟住我就我抌啦。嗰啲 zip lock 嗰啲咧，你知我讲边啲啦？
1: 系啊，明白。zip 袋
0: 其实可以用我觉得可以用五六次嘅。
1: 系啊，都可以嘅。但系佢睇你摆咩啫嘛。
0: 系啦，但系佢全身佢咁样样去处理佢咧，我就嬲啊，抌啊。
1: 咁通常睇下嗰个 zip lock 系靓啲定系渣啲嗰啲，渣啲嗰啲就算啦，系啊。
0: 真系靓嗰啲喺佢面前抌。
1: 因为嗰啲厚身噶嘛，
0: 系啊，厚身
1: 你可以摆好耐，
0: 真系厚身嗰啲，
1: 行靓嗰啲。因为有啲渣嗰啲真系抌嘅算啦，嗰啲系嗰啲一先都唔使嗰啲，咁啊算啦，我都掉噶啦，咁我唔使啦，嗰啲太薄啦，因为就使到穿。
0: 仲有一个隐形家务，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就系个雪柜，你系要定期去睇一睇入边啲嘢有冇过期，或者冇摆得太耐。
1: 系啊，
0: 我喺个雪柜长期揾到啲发毛嘢，
1: 系噶，
0: 所以
1: 臭啊咁咯，
0: 所以我都会同啲。但一陣同啲朋友講話，我個雪櫃咧係基本上係好有空間感嘅，
1: 因為佢哋忍唔住就要掉曬佢。係
0: 啦，同埋我唔中意塞滿嘢，因為塞滿嘢嘅話，我抄唔到咁多嚟檢查。
1: 係，
0: 我得閒就會檢查，因為所以咧我就唔中意個雪櫃塞滿嘢嘅。咁啊，久唔久打開個雪櫃咧啊，袋芝士，發臭啦，發曬毛，個毛咧厚過我腳皮嗰啲啊，
1: 好驚啊！芝士
0: 入邊嗰啲咩毛都會嘔出嚟咧，即係喺 lab 嗰度都睇唔到噶，喺實驗室嗰度養都養唔到嗰啲咧，養曬出嚟 ，OK？ 跟住我就抌啦嗰啲，跟住啲菜啊又係啦，瓜啊呢啲咧，即係你冇諗過佢擺喺個雪櫃會發毛嘅嘢咧，其實佢最容易發毛。
1: 其實會嘅，好快。同埋都頭先講，你如果你想講咧，如果你想處理啲生果啊，或者係啲蔬果好啲嘅話，都教你一樣嘢，因為我哋買啲蔬菜翻嚟嘅時候咧，成日都攞啲膠包住。即系佢攞一啲好 cheap 嘅胶，
0: 系嘛？基本上我脱晒佢。
1: 冇错，你做得好啱嘅，因为啲胶咧系最渣嘅。
0: 系啊，
1: 咁我哋成日话 BTV， 即系嗰个毒素啊嘛，有冇嗰啲胶？嗰啲一定冇防，即系一定渣噶啦。佢点会俾啲靓嘅胶袋你先啊？所以你必须要攞翻佢出嚟先，你唔好睇佢入去啦。咁你用譬如你用报纸又好啦，你用
0: paper towel，paper towel 系好 friend 嚟嘅，
1: 系嘛？
0: 最好
1: 或者你我中意留低嗰啲纸袋就系咁解，外卖啲纸袋。好好用嘅，我买啲纸袋千祈唔好掟，嗰啲袋就攞嚟包晒菜啊，包晒你将佢摆落嗰啲纸袋入边再收啦。
0: 佢因为佢可以索一索啲水气。
1: 冇错，咁同埋系咁样系都会保鲜一啲嘅，你啲菜啊所有嘢都会保鲜一啲。而如果你摆胶袋度，啲菜好快黄，因为佢焗住。
0: 系啊系啊，
1: 焗住同埋嗰啲胶都系唔系太好啦。咁变咗大家去处理买翻嚟嘅蔬菜嘅时候都系啦，因为嗰啲入去嗰啲嘢系唔系咁好嘅 material 嚟。
0: 仲有一样嘢容易发毛噶，就系嗰啲意粉。酱啊，你有冇试过？
1: 意粉酱系噶，都会噶。佢自己你打开突然间系全部都系毛啊嘛。
0: 系啦，冇错。跟住咧，后嚟咧，我就用咗个方法，就系倒啲油入去咯。你可以写呢个方法，就系咧，如果你用完嗰盎意粉酱用唔晒，你系冚盖之前倒一层油入去，然之后我再用 paper towel 封面再冚盖，
1: 咁就冇咁容易发毛。其实好得意噶，佢唔知点解嘅。
0: 系啦，冇错。但系我研究到呢样嘢之后咧，发觉油系另外一个 friend。系可以帮我隔开一啲细菌。
1: 系啊，呢个都系噶。有时啲樽咧，点解会容易发毛咧？其实你当你装嘢嘅时候咧，你都要去好好清洁嘅。即系有啲人话，有啲人腌嘢啊，又或者譬如整嗰啲咩咸柠檬嗰啲咧，佢第一件事叫你系杀咗个樽先嘅。
0: 系啦，
1: 因为要去成个樽去要杀晒菌，你先至可以装嘢入去。
0: 啱啊，
1: 咁佢先至会保障到。如果唔系你普通攞个樽咧，谂住洗一洗咧，佢好快发毛。
0: 你都系掉嘅啫，我最后。
1: 因为你冇杀菌啊，嗰个动作，所以系呢个系好重要嘅步骤咯。咁就啲嘢都系咁啦。咁仲有最后，因为时间唔多，咁其实提一提大家咧，就系抌垃圾都系一样咯。咁头首，其实我哋仲未讲完抹厨房，不过算啦。OK，
0: 下集咯，不如。
1: 咁其实我想讲抌垃圾都要好注意一样嘢，尤其我哋而家有环保箱啦，有 compost 啦，有呢一个嘅垃圾桶啦，呢三个箱。我觉得差唔多系要上堂，基本上我觉得政府系要需要系每一个小朋友啊，我觉得系要需要上堂，因为原来你发觉咧，而家你同所有人讲啦，个个都系错嘅。其实好多时佢话咗俾你听，就算我哋点样讲到，你好多时你好混乱啊，你呢个其实都几大一个知识嚟，
0: 系啊，
1: 有好多嘢你系唔明咯，唔识咯，咁同埋譬如一啲嘅要抌嘅盒咯。你可唔可以污糟嘅咧？请问如果你抌去蓝色嘅回收箱，你抌
0: 得咯？边个帮你洗啊
1: ？Exactly，
0: 你抌啊！你去到垃圾嗰个堆填嗰个位，系唔会有姐姐帮你逐个抹噶嘛？
1: 系啊，

0: 所以所有要抌落蓝色箱嘅嘢系要干净嘅，你唔可以有即系当然啦，我又未至于话洗到好干净，咁我就会起码冲咗啲污糟嘢啊。即系面头嗰阵，我唔会同佢散翻干净咁犀利嘅。我有时都冇咁即系咁神心，但系唔会，起码唔会太污糟咯。即系唔会 100%， 起码我都 keep 佢60% 干净。OK， 咁我先至会摆翻落去。其实基本上佢想你 100% 添。OK， 你睇你做唔做到啦吓？
1: 做唔做到？
0: 咁跟住你先抌落去佢个回收箱。佢个基本系要你咁做，而唔系摆一啲有污糟或者有污渍嘅嘢落去咯。系唔要噶，佢话你抌落垃圾桶啦咁样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因为我哋11点啦。
1: 下集再讲啦，太多嘢要讲。
0: 好啦，咁我哋11点钟啦，吓，之后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下星期头一个星期先嘅，我哋再喺呢一个八月尾嘅时候再同大家倾。
1: 好，冇问题，拜拜。拜拜。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兆坚报道新闻。肆虐本省葡萄酒产区的山火摧毁了葡萄烧毁树上的果实，同时将牲畜困在危险区域，农民和工人被迫撤离到教会地下室和朋友的家中。 Lighting Rock 酒庄的老板说，这场山火对葡萄酒产业的影响会持续几年，他本人已经逃去安全区域，同时密切关注因为房屋被山火烧毁而四散的员工、朋友和商业伙伴。 Bell Range 周末发生的山火引发 BC 省今年夏季最大规模的疏散行动，同时导致一名女长者死亡。山火被迫20,000人撤离 Okanagan Valley 的家园。 Okanagan Valley 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同时亦都是以果园和湖泊而闻名的旅游胜地。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说，省内陆地区的山火已经蔓延超过600平方公里，导致大约120间屋接获疏散警示。区域局发言人说，由于波逊巴尔伯 Elsley Creek 山火近期迅速蔓延，有需要扩大警报的范围，包括 Lower Nicola 以及阳光山谷。他说，星期一下午和晚上确实见到非常明显的烟雾。星期一晚上，库居哈拿公路上千计乘客都笼罩在一片昏暗的烟雾之中。截至现时为止，区内大约1000个建筑物接获疏散警示或者疏散令。他补充，随着山火季节持续，上述地区仍然处于高风险的状态。山火上个月开始焚烧。安省促请联邦

0: 方全面禁止人工智能、深度伪造以及身份冒充。蔡慧娴报道。
1: 安省公共及商业服务及采购厅长克罗福德促请联邦政府立法，全面禁止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和身份冒充。他在向联邦采购部长发出的公开信中同时要求，重罚用人工智能工具诈骗或者伤害加拿大人的人，包括罚款和监禁。在较早之前，本地 CTV News 的报道说，苏圣玛丽一名女子看了一段总理卡尼推广一个加密货币平台之后投资，有关片段原来是假的，她因而损失90万元。报道又说，有另一名女子代入了另一段深伪卡尼片段诈骗案，而损失超过8万元。克罗福德说，人工智能为安省带来庞大经济发展机会，潜在令到安省的本地生产总值在到2035年的时候增加1220亿元，平均每年创造17600个工作职位，但是政府必须采取强而有力的保障措施，在这个新的数码环境中保障消费者的资料和私隐。克罗福德在信中又说，虽然安省准备好支持有关的措施，不过在刑事法例方面是没有管辖权，必须依赖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增强加拿大人对新兴人工智能技术的信任。
0: 联邦卫生部长麦乔里米歇尔宣布拨款2400万成立加拿大大麻与老健康联盟，联盟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资助，汇集来自全国各地10个研究团队，共同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组别大脑的影响。联盟今日成立，目的建立关于大麻潜在益处和危害的科学证据，包括对癫痫、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睡眠、心理健康以及青少年与孕妇大脑发育的影响。研究院神经科学心理健康及成瘾研究所科学主任 Patricia Conroy 说，会招募超过3000名各年龄组别的参与者，收集有关大麻功能、心理健康以及物质使用情况的终身数据。他说，数据会向其他加拿大研究人员开放，在各自的大麻研究使用。他指出，自2018年大麻合法化以来，加拿大对大麻及其健康影响的研究迅速发展，但是仍然有很多知识的空白，研究人员会致力填补。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6613.62，升137.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779.87，跌11.98。纳斯达克指数26559.23，升113.78。S&P 500指数7743.67，升13.42。星期三香港股恒生指数收市25440.17，跌212.65。纽约期油每桶83.09美元，跌0.1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79.6美元，升38.5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42，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3，对台币23.1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首先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5: 早晨，大家早晨。
4: 早晨，另外在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6: 系早晨 ，Ricky， 早晨啊 ，Joseph。
4: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啦。咁我哋时事直击都有一个嘅新闻节目啦。咁啊，讲起新闻咧，我哋都可以探讨一下所谓嘅新闻沙漠或者系新闻荒漠嘅问题。咁啊，所謂嘅新聞荒漠咧，就係講緊形容一啲咧完全冇本地新聞嘅地方報道嘅地方。 咁啊，而

0: 如今聯邦政府就正係進行一項嘅項目，咁啊旨在探討加拿大部分地區嘅所謂新聞荒漠嘅問題。咁啊，文化部最近就聘請咗一隊獨立行業專家組成嘅團隊咧，嚟到開發一份嘅目錄，去到衡量加拿大邊啲地方係所謂嘅新聞荒漠，即係完全冇本地新聞嘅地方，佢嘅範圍同埋傳播嘅情況。咁有項目嘅參與項目嘅學者就表示咧，雖然絕對嘅新聞沙漠咧可能並唔多，咁啊，但係確實有部分嘅地區咧係新聞媒體冇辦法滿足到社區嘅關鍵資訊需求。咁到底咩叫關鍵資訊需求呢？咁會唔會有啲嘅社區係完全唔需要本地新聞嘅呢？咁今時今日呢個嘅本地新聞嘅報導價值又喺邊一度呢？咁民眾仲需唔需要睇新聞呢？咁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
1: 咁今日嘅民眾同以前嘅民眾咧一樣嘅，對新聞嚟講咧都係即係有興趣去睇嘅。咁你至於講到話咧，即係每一個地區本地嗰啲新聞咧，咁而家實在在咧，即係本地嘅報紙，好似我哋自己呢度都收到啲本地嘅新聞報紙嘅，但係嗰啲報紙咧，而家得翻即係四頁紙嘅啫，同以前嚟講咧爭好遠。以前咧都仲有啲嗰啲咁嘅宣傳單張啊，嗰啲咁嘅嘢派啊，啲超市啊嗰啲咁嘅嘢派啊，咁而家直接連嗰啲都冇埋啦。咁即係可想而知，似乎咧呢個地區新聞嗰度嚟講咧，而家似乎真係都冇辦法生存嘅。其實嚟講，咁冇辦法生存嘅話啦，佢咪即係变咗要闩门咯，咁而家就变咗有啲人咧出嚟讲就话，政府应该要做一张更新呢个清单咁样，咁咧睇下边度咧系有啲咁嘅新闻荒漠嘅地方咧，就应该要政府咧睇下用咩方法，用乜嘢政策咁样去针对呢啲嘢咧嚟作出应对咁样。我自己咧就觉得咧，其实咧类似咁嘅清单咧，以前都不嬲都有嘅，只不过咧。是这些清单呢通常来讲呢都是不完整的，同埋呢好快呢就已经过期的，即是过了时的。咁你过了时咁即是那个作用又不大啦，咁其一。其二呢就是呢即是那个更新后的清单呢，咁有啲人呢就话呢是可以帮助政府可以更加精准咁样针对特定的领域咁样你要采取新的适合的措施咁。咁我自己就觉得呢其实呢佢哋而家睇咧，就喺度等于话一个人发烧咁样，佢就话我要知道烧到几多度喎、啊、咁样，佢烧到39.9度啊，点解烧到42度咧？咁佢哋想去知道呢样嘢，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就咧，佢哋要睇一个问题嘅源头系乜嘢嚟嘅先得。点解本地嗰啲新闻报纸咧已经即系冇得出啦，冇唔可以存在啦？咁嗰啲新闻咧嗰个来源咧就好少啦。咁其实系咪冇咧？咁我觉得唔系冇嘅。因为而家差唔多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政府嘅机构咧，佢都有个网站啊。咁你若果话，譬如我喺数理咁样，我想知道数理市嗰啲新闻，我可以上去数理市嗰、那个平台嗰度睇一睇，睇下究竟有咩新嘅消息咧，个市政府或者点咁有咩报道咧咁。咁其实咧都唔系话冇来源嘅，但系咧个问题个源头系咩咧？我自己觉得咧，第一就系、是、先进嘅呢啲咁嘅通讯科技咧。而家嚟讲嘅话，佢差唔多系可以讲系主动或者半主动咁样向啲用家嚟去推送呢啲咁嘅信息噶啦。第二样咧就咩？而家今时今日咧喺互联网上面嘅信息个量咧系非常之庞大嘅。你今日手机嚟讲话咧，用家只要一机在手咧，就已经每日24小时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搜寻自己所需要嘅信息。咁我睇法咧就觉得咩啊？而家传统嘅地区性嗰啲咁嘅刊物咧，即系等于好多10年之前嘅打字机咁。而家我哋边度仲有人用打字机啊？咁而家你话我哋睇下点解打字机数目越嚟越少啦？咁样边度少咗几多架咁样？呢啲冇用啊！我觉得，所以政府我觉得喺呢方面嚟讲咧，其实咧系浪费资源，因为咧系于事无补嘅。其实就等于好似打字机咁。今时今日咧，唔会有人用打字机嘅。咁你而家你仲喺度睇下点样补救，等啲人继续用打字机咩？呢啲系浪费资源嚟嘅。对我嚟讲嘅话咧，若果知道话而家呢个本地嗰啲新闻刊物咧，已经冇办法生存嘅话咧，政府或者可以鼓励下地区，即系每一个地方嘅政府。

0: 你即係大城鎮、小城鎮都好，整一個本地新聞嗰個咁嘅網頁喺佢哋自己嘅嗰個網站嗰度，等佢本地嘅居民咧有興趣知道本地嘅時事嘅話咧，佢哋可以上去呢、這個網站嗰度搜尋，去啲市政府嗰啲、三級政府嗰啲網站度搜尋。咁樣咧，反而我覺得即係仲實在啲。咁你譬如好似話，你市政府咁多人做工，每一个市政府咁多人做工嘅话，你派一个人去负责本地新闻嘅嗰个人去搜寻嘅，其实都唔系咁困难啦。即系我觉得真正讲嘅话咧，即系呢样嘢系咪话真系会有沙漠咧？咁样可唔可以解决咧？咁点还是啊？我哋要花钱做年年都去更新呢个咁样嘅清单咁样嚟要做呢啲嘢咧？咁我觉得即系贴啲钱俾啲三级政府，等佢哋去负责呢样嘢，我觉得。更加有呢个效果。
1: 今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咧，较早前都系扩大咗一啲地方新闻团队嘅规模，以及系增加咗佢哋嘅新闻站咁样。咁啊，但系讲紧嘅系，根据一啲嘅新闻界嘅一啲名人啦，例如系前华盛顿邮报编辑格雷厄姆咧，就形容呢一个嘅新闻写作咧系历史初稿。咁啊，每当重大事件发生嘅时候咧，新闻工作者都会记录低。咁啊，呢啲嘅咁嘅报道咧，系同写作历史嘅初稿咧系一致嘅。咁啊，谂翻以前咧，去读历史嘅时候咧，都经常会需要去到参考翻，例如系以往嘅一啲历史上嘅新闻报道咧，去到睇翻呢当时珍贵嘅记录。咁啊，但系今时今日咧，尤其是近年咧，就好似一啲嘅中文传媒去到结业之后呢，佢哋嘅网站上以往嘅所有新闻都消失晒。咁啊，呢个呢对我嚟讲都系颇为印象深刻嘅。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呢？今时今日所谓嘅新闻荒漠嘅问题，又需唔需要正视呢？
2: 咁我自己本身就喺加拿大都三十几年咁嘅出版啦，同埋电台都一直有接触啊，有做过咁嘅样，咁就系、其中即系有好几间咧都已经结咗业啦，有一间就啱啱今年年头啊结咗业。咁我觉得咧民众嗰方面嗰个自己本身作为听众啊、观众或者读者个改变咧，就系我哋科技有好大嘅一个影响嘅因素喺度，而家就少咗咁多。第一样嘢咧就系、而家我哋读者啊、听众啊或者观众啊，任何都好啦，觉得咧，就算新闻嚟讲，都要有啲娱乐嘅价值。即系话，譬如特朗普个总统一号飞机咁，佢我哋大家都会关心佢，佢坐冰架车走咗去咧，即系好似做戏咁。好多时而家新闻里边咧，就好似多少咧，就将形容咗荷里活嗰啲咁嘅影片或者小说里边咁，变咗个民众嘅要求啊。好多时候你睇我哋网站新闻报纸，即系除咗系有时我得香港嗰啲或者亚洲嗰啲啦，咁呢度都有。都有嘅，即係好多小報嘅作風咯，好多其他嘅花邊新聞啊，加曬落去，就唔係新聞價值有幾多咧？同埋一啲話，我覺得有話言聚眾。咁但係而家我哋呢個係民眾方面咧，就覺得依樣嘢先至有所謂咧，有價值去睇。如果正正式式，好似話即係有傳統咁嘅報導咧，覺得啊，大家哦咁樣。第二樣嘢就科技啊，咁科技咧我聽過周潤發啊，流傳周潤發講過一個笑話，好好笑嘅。咁佢話呢就係大家即係食飯啦，梗係咁啦。而家第一樣你食飯你知嘅，第一樣嘅上菜咩事㗎啦，嗰個拎個手機出嚟。咁佢話我呢就啱啱呢就行開咗咁樣。咁就係、是、但係手機裏面呢就係、是、英國嘅朋友話我話俾我知，喂你哋今日食炸子雞咁樣。佢話我都唔知喎，等我行返出嚟上返台嘅時候先知道所有炸子雞上嚟，即係佢行開咗個炸子雞上咗嚟，所有人影晒相，英國人知道，影晒英國嘅人知道，我佢自己喺香港即係食緊飯嘅人反而唔知個科技令到呢樣嘢呢，好多時候個距離呢係你話拉近最好拉遠最好，即係本地人好多本地嘅嘢反而知得最後。反而咧，遠遠嘅人咧知得最早。呢、這個其中一樣嘢令到而家本地嘅，即係所謂本地嘅傳媒或者係本地嘅新聞界好難做。即係好多時咧，其他人已經暴露咗。而家個個都係手機，而家見到佢哋喺網上邊嘅新聞，做乜新聞報都有用啦。就是、網上邊啲人影咗先嘅，譬如有啲失事啊，或者意外嘅，有啲人影咗先，新聞報先趕去，先至係慢慢追上。呢樣嘢咧就係科技，最後成本啦。而家成本老實講，用人做嘅嘢更貴嘅，同埋人最主要呢，我覺得而家所謂 AI 或者咩，最主要人呢就冇一個人可能24小時做嘢，可能你做得係兩日，但係呢你做一個 AI 就通訊。

0: 抄嘢咧，佢又容易揾到嘅24小時啦。嗱，工業上邊咧，當然可以24小時。譬如話，我而家我即係講個好例子啦。而家工業上邊或者呢個技科技上邊，而家做假牙嗰啲咁嘅所謂嗰啲假牙咧，以前個師傅咧一日翻可能算佢做12小時，做咗12小時。而家佢哋可以用呢個自動化機器啦，24小時咧，佢交貨快好多嘅。咁新聞咧，即係其實呢啲係生產嘅嘢啦，差唔多啦。即係話咧，佢如果有一個嘢24小時做得到，當然咧個成本啊，就比任何一個點樣即係能幹嘅記者或者新聞部嘅同事都好啦，你都冇乜可能做到24小時去做。咁樣嘢成本，咁講起成本一貴啦，最近咧一件事啦。咁阿敏哥啊，大家如果有聽呢個英文台嘅咧，我自己都有聽英文台，就是 CKWX 啊。咁做敏哥話都好幾廿年嘅啦。咁咧通常咧佢就係新聞啦，同埋交通咁樣嘅，乜都有啲啦。咁就喺7月7日咧，就失驚無神啦。我自己朝頭早仲聽到啦，晏晝就刪咗啦。咁呢個係 Rogers 嘅，咁有另外一個好大原因，而家點解呢個所謂本地好多少嘅呢個係新聞嘅機構冇咗呢，就係佢 Rogers 係賺緊錢嘅，但係呢呢個 CKWX 呢，佢個成本高，好多人聽，但佢成本高。咁剛才我講過，冚唪唥都係人做嘅，佢24小時嘅。剛才我講過，如果你機器24小時嘅成本呢，冇乜問題嘅。咁你人做嘅，所以佢成本同埋呢，而家呢佢係 AM 嘅， AM 嘅廣告呢係少咗，變咗呢佢就見咗 Rogers 就將佢冚咗檔咗嚟。其實呢佢嗰一日呢，同時有全加拿大有6個嘅電台呢，佢係刪咗，又係少咗，即係減咗辭咗230個員工嘅。咁呢個係相當驚人嘅一回事，亦都唔係咁好回事。咁你話剛才阿Joseph提到政府係需唔需要做嘢，我覺得呢樣嘢好矛盾，我覺得係要做，絕對啱嘅。但係做得慢，呢、這個就錯喺嗰度，政府做嘢係3級或者幾多級咁樣做嘅，變咗佢做咗出嚟嘅時候呢，就可能已經係過曬時。咁但係好多嘢而家都講數據嘅，如果我哋冇呢個數據，冇呢個所謂一個查到出嚟嘅嘢呢，咁亦都好難同其他啲商家或者好多商家賣廣告都係嘅，新聞部一樣要賣廣告嘅新聞。咁佢商家即係政府即係話資助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個有一個數據啊？佢容易做啲呢，呢樣嘢我覺得係有需要做，但係希望佢哋做得快啲。
1: 嗯。咁啊，講起新聞業嘅轉變咧，我都有一啲嘅感觸嘅。咁啊，剛才提到歷史上嘅新聞報導啦，咁啊，引用翻呢個嘅77事變當時喺中國嘅報導咧，咁啊，報紙嘅頭條係咁樣寫嘅，就係盧溝橋中日軍衝突，咁啊，日軍猛烈進攻，我軍沉着應付啊，壓族夜傷，指雙方交涉尚無結果。咁如果係今時今日嘅一啲嘅報章嘅標題呢，可能就會係這個國家呢正係猛烈進攻震驚我軍是這樣應對的咁樣。咁可以見到呢係整個新聞行業嘅手法啦，或者係今時今日嘅大家看待新聞嘅態度都唔同咗。咁到底呢個行業會點樣發展落去呢，都係拭目以待。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哦，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7: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7: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6: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403-250-9282。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关注翻啲本国新闻啊。环球邮报咧早前就同一间顾问公司合作发布咗2025年加拿大行政总裁薪酬排行榜，咁啊统计100间加拿大最大上市公司嘅行政总裁嘅总薪酬。咁啊，呢啲嘅行业咧就包括环保、采矿、铁路、能源等多个产业嘅。咁啊，排行榜上多名嘅高管咧，总薪酬就破千万，甚至有啲人咧系上亿嘅。咁啊，但系讲起商业人才咧，咁啊，此际根据《金融时报》发布嘅2026年度全球商学院排名咧，加拿大 BC 大学 UBC 嘅商学院排名系跌至倒数第二嘅。咁啊，讲紧排名榜上系包含全球100间提供工商管理硕士 MBA 课程嘅院校，咁啊 ，BC 大学 UBC 咧就喺当中咧系排名第99。咁啊，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咧，系培训或者系喺加拿大嚟讲咧，呢啲嘅薪酬破千万甚至上亿嘅商业人才系点样嚟嘅咧？咁我哋今时今日加拿大有冇需要培训足够嘅商业人才咧？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
1: 你剛才講咁啦，而家呢啲咁樣嘅首席行政官呢啲 CEO 咧，啲人工咧真係多到驚人。但係咧啲年青人咧，似乎咧入門咧，即係入行咧就好艱難。其實咧呢啲咁樣嘅 CEO， 佢哋除咗話即係本身嘅人工之外咧，其實咧佢哋亦都有其他嘅，即係公司會俾佢哋有其他嘅收入嘅，譬如好似話股票做獎勵啦。或者對於股票期權啊嚟做獎勵啦，咁亦都有其他嘅薪酬嘅，即係譬如好似有其他福利啊、津貼啊，譬如住房補助啊、公司嘅車俾佢用啊，或者同佢買保險啊咁樣，即係退休金啊，即係咁嗰啲即係有其他嘅補助，咁所以佢有其他嘅薪酬嗰啲屬於，所以咧係咁多樣嘅加埋嘅，咁有啲一定啊，即係公司要同佢每一年都加錢入去佢嘅退休金啊啲咁嘅嘢，所以咧。真正嚟講咧，唔係單單係話係佢嗰份糧係幾多錢嘅，而咧即係可以話咧，呢啲咁高收入呢啲咁樣嘅CEO 咧，其實佢哋主要嘅來源咧都嚟自呢個股票嘅獎勵同埋呢個股票嘅期權喺嗰度得到咁高收入嘅。你講到話點解即係而家呢啲 CEO 啲收入會咁緊要，同之前相比嚟講，哇！佢哋增幅好大好大喎咁。其實睇下咧喺最近呢幾十年咧，各行各業啊、業內啊嘅合併潮咧，不停咁樣一波又一波，所以咧每個行業今日嘅龍頭大哥咧，其實佢哋所有擁有嘅員工嘅人數同埋佢哋服務嗰個量啊，係比之前喺行業之內嘅一哥嚟講咧，就係大咗好多好多嘅。即係話咧，今日呢啲龍頭大哥嗰啲CEO 咧，佢哋嘅決策啊，係嗰個影響咧係非常之巨大嘅。而咧，真正嚟講，對公司嚟講話咁大間企業，佢哋梗係希望最有能力嗰個人嚟到做呢、這個首席行政官啦。所以變咗咧，絕大多數咧呢啲咁樣嘅由於上市嘅大公司啊，佢哋嗰啲行政官咧，絕大多數咧都係能者居其位。咁啊，當然亦都有好少部分嘅人咧係靠关系啊，或者家族关系啊，咁样佢系做呢、這个CEO 嘅啫。咁讲翻咧，年青人咧入行即系好艰难啦、啊。咁样其实一个原因咧，即系都有好多嘅。咁主要咧就因为工作岗位减少咗啦。咁嗱，你睇下各行各业入边嗰啲合并，譬如话以前三间公司、四间公司咁合并、合并、合并咁啊，变咗一间。咁本来你每间公司入边咧都有个。营销部有一个会计部，或者有一个负责清洁嘅，或者有负责呢、這个运送嘅咁。但系呢个部门咧，而家冇啦，得翻一个做啫。咁你可想而知，嗰个行业嗰、那个喺呢四间公司，譬如话合并咗之后咧，工作岗位肯定系减少咗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咩啊？行业嘅运作程序咧，因为科技嘅更新咧，都大为改善咯，更加有效率啦。譬如好似讲个例子啊，你若果系五个人部门入边咧，先交得到货，做得到嘢出嚟嘅咁，而家因为有新嘅科技咧，佢两个人做工已经做到同样嘅嘢啦，咁你系咪变咗有三个工作岗位流失咗咧？我哋都可以睇下而家。

0: 大間啲嘅超市嗰啲自動櫃員機啊，銀行嗰啲自動提款機啊，咁樣再都係咩啊？咪減少咗工作崗位咯，咁因為咧而家呢啲你唔需要再需要有收銀員喺度同你收錢，銀行嗰啲都唔需要有個銀行嗰職員喺度同你即係俾你提款啊咁樣，所以呢啲嘢咧就係、是、科技咧就令到呢啲工作崗位即係流失咗啦。咁而家人工智能嚟緊啦，而家亦都睇到咧好多行業咧已經開始咧有呢、這個辭退工人嘅狀況出現啦。咁呢個人工智能咧，只會咧每日咧都有進步嘅，即係變咗佢可以替代嘅工人咧就會越嚟越多。咁即係話工作崗位咧喺你而家睇緊嚟緊呢十年八年，肯定咧就會繼續咁樣減少噶啦。而咧咁嘅情況會唔會轉變啊？咁我覺得唔會轉變啦，因為科技進展對公司嚟講，佢哋係牟利機構。如果佢用得到最新嘅科技嚟講，減少咗要請嘅人數，對佢嚟講佢慳到錢嘅，佢即係賺多咗錢咁，佢當然就照做啦。好似你話 UBC 嗰個商學院，頭先你提嘅話排倒數第二咁，其實我睇翻咧亦都係即係幾同意，好似個報道咁講嘅。呢啲咁嘅 MBA 畢業生咧喺 UBC 嚟講咧佔嘅人數咧係好幾高嘅，係唔知係72% 咁高嘅。咁你變咗呢啲係國際學生嚟嘅，咁佢哋當然喺本地嗰、那個關係就當然係少啦。咁而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UBC 喺温哥華啊嘛。咁温哥華其實咧就好少呢啲咁嘅公司嘅總部喺我哋温哥華啫。咁變咗呢班咁嘅MBA 學生咧，佢哋喺學習期間咧，佢哋個人脈嘅擴展機會咧，其實比喺其他嘅大學咧，嗰啲 MBA 學生嚟講咧，佢哋嗰個擴展嘅機會咧，其實好少。即係佢喺就讀期間咧，所認識到嘅人咧，即係有關方面嘅人咧，其實咧係少好多。咁你若講即係人與人之間嗰個人脈關係，你唔夠大嘅咁樣，變咗你出嚟揾工嗰陣時咧，你咪需要長啲時間你先揾到工咯。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有陣時咧亦都係有佢個先天原因，即係點解？UBC 嗰度嗰啲MBA 嘅畢業生難啲揾工咁，咁有好多人話以前容易啲喎，咁係以前容易啲，以前啲公司又多啲，而家咧因為咧呢一個咁樣合併咧，啲公司就少咗啦，變咗高級嘅職位咧亦都少咗啦，咁即係呢樣嘢亦都係有影響。而家即係總括嚟講話咧，嗰、那個科技嘅進展咧，對年青人嚟講入行嚟講嘅話咧，其實咧係越嚟越艱難。而家只不過係即係睇下年青人咧，仲係咪一定要話去讀完 MBA 先嚟揾工咧？咁樣其實而家好多年青人咧，亦都唔係咁樣想法啦。佢哋中學畢業之後咧，佢哋咧就去揾一個行業，即係手作嘅行業嚟做。譬如話我做電工啊，我或者做呢個水喉匠啊嗰啲咁樣，或者做呢、這個建築工人啊咁，即係佢哋咧去學嗰啲嚟到即係揾工。咁咧其實咧係比較容易啲嘅。
1: 咁啊，我哋都见到呢所幸今次排名榜其实都有五间嘅加拿大大学入选嘅，排名最高嘅西安省大学都有第74位嘅。咁啊，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係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四一二三，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3:00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我哋都探讨到呢个环球邮报同埋一间顾问公司发布嘅2025加拿大行政总裁薪酬排行榜啊，咁啊探讨咗加拿大一啲嘅最大上市公司嘅行政总裁嘅呢个薪酬情况。咁啊，与此同时亦都系提到对比之下，我哋加拿大嘅商学院咧，似乎喺全球排名方面咧，都较为落后。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呢一个嘅情况咧？
4: 咁啊，我。

0: 睇到即係佢嗰個前咗十名啦，咁我就數一數啦，咁有七名咧就喺依個安省嘅，咁即係話咧安省咧而家即係最主要咧有錢人都係即係做工啦，但係嗰一度啊，基本上安省有七個，而依個我哋鄰省咧 Alberta 咧有兩個，而我哋 BC 省亦都係一個。咁啊，即系话咧，就都似乎睇落都几似顺序啦。咁啊，安省当然嚟噶，最多人口同埋有好多工业噶。跟住就系呢个亚省，亚省就呢个资源啦。咁啊 ，BC 省亦都有。咁但系有样我睇呢个古怪嘅，就冇呢个魁北克咁，我就唔系太明白咁样。呢、這个我亦都要睇得详细。咁喺呢十个CEO 里边咧，有两个咧系呢个所谓呢个系矿业嘅。咁加拿大当然啦，矿业都系相当蓬勃嘅。咁亦都不足为奇。咁有两个咧，所谓嘅电子嘅平台啦。咁而家咧，依個係相當賺錢嘅嘢，覺得咁啊。第三個咧就係依個，第三個跟住咧就係依個電子業，即係電子嘅工業啊，做電子產品嘅工業啊，同埋依個係財經啊，同埋能源啦，依個鐵路啊，同埋汽車工業啊。咁其後一個咧就係依個係環保啊，即係依個係我哋循環使用啊，處理垃圾。咁依個都可以反映到而家嗰個趨勢喺邊度。咁我哋睇睇咧，佢最高獎金，即係依最高依個薪金水，即係年薪嚟講咧，最高咧去到246,000一年嘅，而佢嘅退休金亦都最高可以去到67,000一年，即系差唔多咧50,000退休金一个月嘅。咁当然啦，就依个头先阿 Joseph 讲解释过，而家好多因为佢就集中晒在集团，咁所以咧就头先我亦都系之前咧就关呢个新闻嗰度，即系删咗好多西个心机啊，各方面嘅就系咧，譬如话好似 Rogers 咁，佢集中晒之后有啲唔赚钱嘅咧，佢就会减咗，所以集中晒嘅时候咧，亦都有一个问题喺嗰度。咁佢合并咗之后呢就变咗呢就又先讲你好多职位呢好明显就好似早晨讲站把你减晒咁集中晒。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呢就係、是、亦都我哋早一排亦都系倾过嘅就系呢个因为佢好多系股票。佢其实有好多大部分呢佢都系股票方面嘅佢可以分到。咁当然系股票升佢做得到好业绩嘅。股票升有两个好处。第一佢自己收入多咗。第二样嘢就股东嘅收入亦都系多咗。但系有一样好处啦咁上个礼拜我哋都经过譬如好似波音公司同埋而家好多大嘅美国公司都系啦。因为呢过分呢系注意个股东嘅收益啦而放弃咗佢本身所谓所谓呢个系重心嘅嗰个系机构或者系嗰个又系营业喺嗰一度，咁譬如 Rogers 咁啊，而家好多嘢其实佢系做好多好多嘢，佢原来而家最赚钱咧都系娱乐嗰方面嘅，譬如佢拥有呢个系多人多嘅 Blue Jay 球队咯，咁嗰啲嘅收入咧系大概而家做新闻嘅收入嘅，咁所以佢会唔会系因为系赚钱而系放弃咗或者背离咗佢本身嗰、那个中心嘅业绩咧？就会唔会呢样嘢我就觉得会有可能喺嗰度，所以样嘢扭流，但系亦都系咧佢喺呢个成本咧就佢亦都系利润加咗好紧要，因为睇全世界嚟讲咧，而家咁样大集团嚟讲咧，我本身咧就知道嘅汽车工业我系熟悉啲嘅。咁佢係真係一個效率好犀利㗎。譬如講一全世界而家32間最大嘅即係盈利率最高嘅車廠呢嘅一個CEO 其中一位呢大家都好熟悉嘅就係 Elon Musk， 咁最近呢知道佢係破億以上嘅呢個係嘅紅利喺嗰度啦。咁而 Elon Musk 就講我哋 Tesla 嗰間車廠呢佢嗰個效率係相當高㗎。佢每一個員工呢係可以同間廠賺到28,000元嘅盈利嘅，咁所以话佢做得好嘅时候咧，对于个股东嚟讲，当然系好，呢个效率系好。但系对于呢个职位嘅数目，即系入职其他嘅嘢会唔会有好大影响咧？我谂就呢个系当然啦。咁但系呢个利润嘅时候，如果每样嘢都向钱望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可能即系我哋啲 CEO 咧都系要大家谂一谂，譬如话喺呢个职场嘅道德啊，或者喺呢个金融上边咧，都可能要睇睇。
1: 嗯，咁啊，从唔同嘅排名或者系数据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加拿大商界甚至乎系各个唔同产业嘅一个环境，可以宏观咁样去到分析嘅。咁啊，接住落嚟，我哋去到关注一下其他嘅本国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七月中旬嘅时候咧，国防部就低调咁样宣布咧，系关闭咗4项参与联合国维和嘅派遣任务，并且系减少咗喺埃及嘅第5队非联合国部队嘅部署。咁啊，国防部未来2年就表示将会结束喺科索沃、塞浦路斯、南苏丹同埋刚果民主共和国，即系刚果金嘅维和行动，并且系缩减喺西奈半岛嘅维和部队嘅部署规模。咁啊，国防部就话呢个决定咧系为咗令到加军嘅支援

0: 咁啊，同埋咧，我哋啲加拿大軍人咧，亦都係即係咁多年咧，除咗今次阿卡尼對啲軍人嗰個大批撥呢個國防預算啦，咁啊變咗一啲軍人嘅加人工啊，成日各方面嘅啦。喺之前嚟講嘅話咧，我哋加拿大嘅軍隊咧，嗰、那個資源咧，其實越嚟越少嘅。而咧，我亦都同意咧，我哋冇咁大個頭，就冇戴咁大頂帽。你睇喺1993年嗰陣時咧，加拿大咧喺聯合國嘅國際維和部隊入面咧，有將近4000人係喺嗰度嘅。但係而家咧就少過100人啦。咁呢啲係表示咗乜嘢咧？咁根本上你睇下我而家加國嘅軍隊咧，人手嚴重不足，呢個係多年嚟嘅問題嘅。好似而家即係睇到咧，就話咩啊？而家喺軍隊入面咧，嗰、那個空缺咧，达到13000至16000人咁多嘅，即系上上落落啦。咁啊，原因点解啊？咁样咁啊，梗系有好多原因啦。咁而家阿卡尼咧，都着手去改善噶啦。咁譬如好似佢大幅增加军人嘅人工之后咧，咁似乎即系嚟到即系参加啊军队嗰啲人数咧，亦都有明显嘅上升咁。喺我嚟讲话咧，维和部队嗰啲咁嘅活动咧。对普通人啊，唔理话喺加拿大又好，喺世界各个地方都好，对普通人嚟讲话咧，佢哋平日生活咧系冇乜接触嘅，而咧新闻上面咧亦都好少有见到有咩报道，即系咧维和部队嗰啲嘢好少上新闻嘅，就算上新闻咧都系话啊维和部队，譬如好似喺呢个黎巴嫩咁样啊，以色列又攻呢个维和部队架车啦，打到佢啦咁样，但都冇讲话维和部队入边嗰度嗰啲。是哪些国家的人亦都有人就很少提及。所以对普通人来讲的话呢，加拿大是有参与维和部队大家都知道。但是人数几多啊，在哪个地区我们有军人参与了那里的维和活动啊，咁我想不是很多个加拿大人知道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自己觉得以现在我们自己的赤字这么高，我哋亦都要应对，即系话呢个北约嗰个嘅要求啊，将嗰个军费增加到上去5% 啦，咁样。咁我哋仲有冇多余嘅人手，譬如话多余嘅资源，走去派去做维和嘅活动咧？咁我觉得我哋冇乜，冇你既然冇乜咁嘅资源嘅话，你就咁你派三几个人又话去参加，10个8个又去参加，咁有咩用啫？起唔到作用嘅啫。反而你集中火力，你而家。已经话缺咗成萬几人啦，有萬几个空缺啦，咁你不如集中火力睇下做啲一啲你真係可以做得到嘅嘢。我呢就觉得呢，政府而家讲话即係希望将呢个军方嘅资源呢同埋当前国防嗰个优先事项呢嚟到调整到呢保持一致呢，我觉得咁做法呢係合理嘅，我自己觉得。
1: 嗯，咁 Victor 你有点睇？
2: 咁我再睇睇就觉得呢样嘢有几，即係今年年头呢，我哋总理都係讲过一样嘢，我哋加拿大中等嘅强国，咁我諗就好多人呢仲係觉得呢就呢样嘢係，我觉得加拿大係中等但强国呢样呢两个字呢就觉得唔一定啦。咁而家你睇睇所谓全世界嚟讲呢就係、是、啦，佢以前维和呢立国和以前呢就所谓冷战时代呢就好多系正规军嘅。咁而家大家知道而家就都冇乜所谓正规军嘅正式冲突，好多时呢都可能是这个是游击队啊，或者是甚至无人机啊袭击，变成一个战场呢，同埋这个所谓那个是冲突的那个各派就是很不同。同埋呢现在很多时亦都很多加拿大的很多去维和的人呢都有个问题呢，就亦都纪录片很多都讲过，就现在很多时呢佢哋好多即係究竟佢维和係对于呢个係民兵嗰方面嘢佢觉得係点样呢，因为呢加拿大就好守加拿大好守规矩嘅。譬如话佢一啲係而家甚至嗰啲所谓嘅恐怖袭击，可能因为我细佬哥孭住个炸弹行出嚟。咁你维和部队咁就点呢，呢个绝对唔係军人，咁就点样去处理呢，呢个就好麻烦。咁其实而家我睇睇呢，就原来联络国家派得最多即係所謂兵啊，而家邊出咗嚟嘅國家咧，就三個咧，就係孟加拉、尼泊爾同盧旺達。咁甚至咧早就再係20年前到啦，喺呢個 Somalia 咧就發生嗰一單事咧，就甚至即係美國想插手落後咧，佢都係唔掂嘅。就係咧佢嗰啲咁嘅遊擊隊咧，就去襲擊呢一班孟加拉、呢一班馬巴斯之坦呢啲嘅兵，咁變咗咧搞到美國啊，美國出兵去啊，但係大家知道發生咩事啦，佢自己俾人打落嚟啊，咁就叫自決咗收兵走人。咁所以就算美國呢啲咁嘅國家咧，佢自己咧都係好難去搞呢啲咁嘢。咁我哋加拿大一个中

0: 等嘅國家去搞，咁所以咧就依個唔同咗。咁亦都咧，佢國防部亦都話咧，佢我亦都佢真係話咧，而家咧可能嘅覺得咧，就係亞太區咧，可能就係有可能，我哋都可能要派兵去嗰邊，所以咧就要係即係留翻啲兵力。咁啊，但係咧，其中咧有一個評論咧就話咧，讓中國去即係佔咗依個空位，我亦都係一個反對喺嗰度啦。因為睇翻嚟講咧，就中國嚟講咧，而家佢派嘅兵又唔係太多，反而咧佢政治啊同埋財政上面嘅支援咧係多咗嘅，咁結果嗱睇翻方面啦，亦都係講講，譬如話呢個聯合國嘅安全委員會咧，呢個英美法中同俄方面咧，而家嚟講真係肯所謂出兵出力嘅咧，都係得中國嘅。你話點批評中國咧？即係加拿大評批評中國咧，覺得應該睇一睇個數字先。
1: 嗯，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最值买到的挂是电器现货，即同过多个最平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九四七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加拿大军队咧，加军就将会喺渥太华山谷嘅一个北约测试中心咧，同本地无人机生产商合作进行测试活动。咁啊，讲紧联邦政府希望加快引入更多嘅无人机，去到应对现代战争嘅新变化。咁啊，但系此际喺英国咧，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嘅报道咧，英国嘅特种部队就使用嘅英国皇家海军监视无人艇是曾经向中国传输数据，咁啊呢一份嘅保守派日报就话咧，英国特种部队用嘅无人监视艇搭载嘅摄像头咧，就含有中国制造嘅组件，咁啊呢啲组件曾经向位于中国境内嘅设备传输信息。咁啊，英国方面发现咗之后咧，国防部就担心呢啲嘅軍隊活動咧會被中國各方面咧去就當咗一啲嘅間諜數據咧，因此被迫切斷咗呢啲攝像頭嘅所有互聯網連接啊。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呢一份嘅英國報章報導嘅可信性係點咧？咁啊，對其他國家嚟講又有啲咩啟示咧？咁啊 ，Joseph 關良洲你又點睇？
4: 你咁样报道得出嚟咧，咁啊，即系你都当佢有啦。咁因为始终咧呢啲嘢就有当佢有好过当佢冇嘅。而家即系英国国防部咧，佢亦都有寄出嚟讲咗，佢话咧检查嗰阵时发现咗一个结论咧，就咩？就系呢啲无人艇上边嗰啲摄像头咧，系向位于中国嘅一个境内，中国境内嘅一个 I P 地址嚟到传送咗一啲信息。但呢啲信息咧，只不过咩系确认咗佢个地理位置同埋咧运行状况系正常嘅数据啫。咁嗱，呢度个报道咧冇详细讲，究竟系话系个摄像头嗰个地理位置同埋嗰个摄像头嘅运行状况啊，定还是话嗰架无人艇嗰个运行状况？咁照道理咧，若果你话佢嗰个摄像头嗰个部件咧，是在这个摄像头入面的。咁我觉得佢呢就唔应该会知道嗰个无人艇上面嘅其他各方面嘅嘢嘅照道理就。所以变咗佢送出去嘅呢就好似英国国防部讲出嚟澄清咗讲咗话呢冇证据显示敏感嘅数据呢或者係个系统呢被输送到去国外。咁呢样嘢我觉得亦都係值得即係相信嘅。但係个问题呢就係话咩而家即係喺全球各地都係，尤其是西方國家啦，咁有好多反華嘅右派勢力喺嗰度㗎嘛。咁佢哋究竟會唔會係借題發揮呢咁樣。咁而我自己本身呢退一步嚟講呢亦都覺得話好似英國國防部咁樣人才濟濟，照計話呢佢哋即係而家用呢啲咁嘅新嘅無人艇啊無人機嗰方面呢佢哋應該有人審查過究竟呢啲部件喺邊度嚟㗎嘛。咁喺呢部件喺邊度嚟之後呢就咁會去睇下入面嗰度有咩部署喺度㗎嘛。咁你若果係纯粹係个摄像头，咁摄像头係咪真係好複雜呢？你英国国防部冇啲专家可以将佢拆开睇下究竟入面嗰度有咩问题，或者嗰啲软件係點樣去測試下㗎嘛。即係所以我觉得

0: 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英国国防部瞌眼瞓呢？咁样咁呢样嘢大家都唔知啊，咁即係喺度咁样估啫，咁但係即係跟真正嚟讲，英国唔係话一个科技非常之落后嘅地方，一个落后嘅国家，所以喺呢啲方面嚟讲，佢係咪做得少做得唔啱呢？咁呢个大家都唔知，只不过係话呢係有咁样嘅疑问啫。
1: 嗯，咁啊 ，Victor， 你之前都提过咧，系喺呢一个嘅唔同嘅产业当中咧，都好难揾到系完全冇中国零部件嘅产品。咁你又点睇呢一则嘅新闻报道咧？但系俾其他嘅国家啲咩启示
2: 咧？我仲啱啱想讲翻，好似咧讲开嘅，我见到好似喺个车展上面咧，见到喺美国车展嘅所有咧，差唔多所有我见得到嘅电车咧，所有嘅零件咧，我见到都写住 Make in China 嘅。咁我觉得你令到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间厂去垄断到嘅时候，咁你自己失策囉。咁呢样嘢我唔理你国防部边个都好啦，总之呢样你自己失策，点解会冚板都买唔到其他做嘅嘢呢？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又要睇返转头啦。咁我又第一呢先讲讲，我唔话绝对争中国政府或者争咁，所以俄罗斯都有嘅。即係话而家我哋成日睇到呢，就係呢个西方嘅政府就话啊，中国偷取数据，倒返转头啦，而家倒返转头就讲啦。咁俄罗斯同中国亦都有啊，即係咁多年嚟亦都有呢，就话呢个系外国嘅势力影响啦。咁就系去年2025年呢，就中国亦都话呢系呢个系美国呢就曾经呢就用呢个系啦，以后就软件嗰方面啦，譬如 Windows 啊，咁而家呢 Windows 全世界好多地方去用佢嘅。咁即係话呢，佢有冇美国呢个系特工，或者有冇借一个所 Windows 后面有咩嘢嘅时候呢，佢中国政府呢就话呢，佢去年呢个亚洲呢个冬运会上面呢，就有人呢呢、这个美国呢就有呢个黑呢就系打入咗去呢个网址嗰度嘅。咁即係话呢，基本上呢而家全世界嗱，倒返转头讲啦，呢样嘢就係而家美国嚟讲，我哋好多嘅电脑啦，一系苹果啦，当然啦，同埋一系呢就係所谓呢个系Android 或者系呢个系Microsoft 嘅，嗱呢三间都系美国公司喎，即係话佢亦都垄断咗啦。咁你弄住嘅就好多时我哋用佢嘅嘢呢，佢话会唔会有一个后门喺嗰度呢，即係话所谓后门呢，就係佢係已经係知道有样嘢呢，佢可以随时喺嗰度呢偷偷地入嚟。所谓呢就好似呢个系木马同城机咁，佢样嘢入咗去呢就喺里面做反。呢样嘢呢就係、是、俄罗斯最主要呢亦都喺最近新闻里面呢亦都系大概两三年前呢就禁咗俄罗斯嘅所谓某啲嘅政客或者呢个政府嘅官员。当然而家开咗战同呢个俄罗斯同呢个乌克兰开战之后就禁咗用苹果嘅手机。咁大家知道苹果嘅手机系边间厂，系美国工厂做㗎啦，即系美国人设计嘅。但系有一件事呢亦都系呢就亦都系我觉得有多少个奇人知道患者奇人之身咯。咁喺2001年呢，就系、是、中国呢从呢个系波音公司买咗个767嘅客机啦，改装呢为呢个江泽民嘅专机。咁个飞机去到中国之后呢，咁俾呢个中国嘅呢个系即系检查嘅人员查到呢，就里面装咗好多偷听嘅嘢，甚至呢喺呢个江泽民本身个办公室啊，同埋佢呢个浴室里面即系卫生间里面亦都系装咗偷听器。咁咪点好肯定咧？佢个偷听器咧，亦都系向呢个系即系情报当局咧，就系要报料嘅。咁呢样嘢倒翻转头，系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指控，有阵时我哋要睇睇。而家咧就话西方国家咪针对话中国，咁其实中国亦都系就俄罗斯，甚至俄罗斯亦都被佢西方国家呢个科技嘅所谓咧，呢个系秘密方面咧，亦都有盗窃嘅。
1: 嗯，咁都可以见到呢国际政治嚟讲可谓以虞我诈。咁喺自冷战至今呢一个各国之间嘅间谍活动呢都系未曾终止过。咁但我哋睇返唔同嘅产业啦，咁而家各国尤其是喺紧张关系之下呢都强调呢个供应链嘅人性同安全性。咁我哋都会继续探讨相关嘅议题，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3: 本言会之音，施足全情意。本言施足，每逢星期三下午，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为你介绍中国传统四大类乐器：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的乐曲。
4: 本言施足是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5: 时事直击，

0: 王良恩。
1: 咁啊，接住落嚟，我哋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一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联嘅美国石油公司咧，据报正系准备喺丹麦属地格陵兰嘅一处偏远地区勘探石油。咁啊，不过格陵兰自治政府就发出警告啦，又话有关嘅计划咧系尚未得到许可，又强调所有嘅勘探作业必须先通报嘅，并且系得到当局嘅核准。咁啊，讲紧呢一则嘅英国卫报方面嘅报道就话咧，旧年新成立并且总部设于美国德州嘅石油公司格陵兰能源表示啊，喺格陵兰东部嘅沉积盆地詹姆森地区咧，地下可能蕴藏价值高达10,000亿美元嘅原油。咁啊，宣布会投入6,000万美元进行勘探工程，以确定呢个嘅石油蕴藏量。咁啊，報道就話勘探所需嘅設備同物資喺近日就已經運抵格陵蘭東部上岸。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今次同格陵蘭相關嘅消息咧？喺近幾個月嚟都因為例如係伊朗戰事等等咧，係稍微冇咁多人關注啦。咁啊，如今咧就話美國石油公司據報就已經率先去到格陵兰嗰度准备勘探，但系格陵兰政府就话咧系冇事先得到批准。咁啊，呢一则嘅消息又俾其他国家带嚟咩嘅启示咧？咁啊，睇翻格陵兰嚟讲，如今系咪已经算系任人宰割咧？咁啊，周成关良州，你又点睇？
2: 呢个咁嘅探勘工程咧，已经系讲到明啊！格陵兰嘅自治政府咧就话佢哋冇批准到嘅，而且佢哋咧其实喺嗰个区域咧，佢哋都禁止咗呢个钻探呢个石油嘅。咁今次嚟讲咧，就呢间咁嘅公司咧，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啦，佢嘅主席咧同埋最大嘅股东咧，就系特朗普嘅关系咧就好密切嘅。而喺而家咁情况之下睇咧，咁啊好明显啦，特朗普就系挑衅。这个Greenland， 咁咧就等候时机咧，就藉口咧，就可能真系即系发动军队都唔定。你睇下当年卢沟桥事件，日本人咪系即系藉住个藉口，然之后嚟开始嗰场战争。而家喺格陵兰会唔会又同样出现咧？咁样样呢个大家都唔知道，但系咧有冇乜可能性啊？咁有都唔定。嗱，因为而家咧。呢、这个咁样嘅探勘嘅工程咧，系格陵兰政府冇批准到噶嘛？嗱，咁咧睇法咧就咩啊？好明显，特朗普咧仍然咧推行佢嗰个丛林法则。你唔睇下啦，自从即系美国政府即系拉咗委内瑞拉嗰个总统之后咧，根据报道讲啊，咁美国政府咧喺委内瑞拉嗰啲卖嘅油嗰度得益咗咧130亿至到190亿之间。咁样嘅钱，嗱呢啲钱咧系卖咗委内瑞拉嗰啲石油得嚟嘅，但我冇咁样做啊！而家你睇下喺全世界咁多个月啦，有边个国家公然去反对特朗普咁做咧？咁有冇话声讨特朗普，或者以行动抵制美国咧，或者等抵制特朗普嘅官员咧？一啲都听唔到，一啲都见唔到。咁呢丛林法则对特朗普嚟讲？我个拳头够大，我话点就点啦。而家格陵兰亦都一样，呢、这个区离你嗰度咁远，我而家派船去嗰个勘探，探到有石油嗰阵时咧，你估特朗普会话呢啲系属于格陵兰，你嗰阵时系属于美国咧？咁呢个好摆到好明显啦。咁而家特朗普咁样做嘅话咧，我谂主要睇咧睇下丹麦嘅丹麦系格陵兰主权国啊。睇下丹麦政府点样反应，同埋睇下欧盟其他国家点样反应。如果佢哋呢啲国家反应软弱嘅话咧，呢、这个勘探一定会进行。如果佢哋好似上一次咁样群起而攻之，对美国佬声讨嘅话咧，咁喺美国方面嚟讲，可能咧就会要褪翻落嚟，都唔定。但系咧会唔会一定咁褪啊？未必，因为如果佢嗰啲器材啊各方面嘅运到去嗰度开始探勘嘅话咧。特朗普大條理由啊，派啲海軍艦隊去嗰度保護，咁佢保護佢咧，勘探之後繼續採油啦，運啲油走啦。你丹麥做得咩嘢？歐盟做得咩嘢？格陵蘭唔使講，更加乜都做唔到啦。所以咁嘅情況會唔會好似委內瑞拉咁樣咧？美國可以公然喺人哋嗰個領海入邊嗰度攞走？

0: 人哋嗰啲資源咧？咁即係呢一樣嘢，其實都唔係話小事嚟噶。睇下有可能咧，係睇下丹麥同歐盟嘅反應咧，可能會變咗大事都唔定。
1: 嗯。咁啊，刚才 Joseph 提到呢一个嘅卢沟桥事变啦，咁我哋较早前都提到啦。咁啊，睇返历史上呢，喺日本当年呢，喺全面入侵中国之前呢，就当然係先占领咗东三省啦。咁啊，但喺全面占领东三省之前呢，係已经有当地喺零星嘅驻军啦，与此同时亦都係派出咗石油勘探队呢，喺中国东北各地呢进行这个的勘探的动作。咁啊，呢个嘅呢一种历史上见到嘅做法呢，又同今时今日嘅做法有冇相似之处呢？咁啊，或者係喺国际政治当中呢，係对于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尤其是喺资源方面嘅寄予呢，会唔会同亦都係反映喺今次格陵兰嘅呢一件事件当中呢？咁啊，与此同时係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呢，就已经是声言呢，希望美国方面呢是吞并这个格陵兰。咁啊，而此際呢，喺正如刚才 Joseph 所提到啦，咁啊，其他国家又会唔会好似当年一个国际联盟咁样是毫无反应呢？咁啊，这个嘅美国方面呢一间石油公司嘅动作又代唔代表美国政府嘅利益呢？咁啊，与此同时呢，係呢一个动作呢又会招致点样嘅外交风波呢？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
2: 咁我就睇远返些少，即係耐些少啦。咁卢沟桥当然係所谓近代啲嘅事啦。咁如果大家有记得呢个世界历史嘅话呢，就係、是、当年所以呢个帝国嘅扩展啊，即係去到去往呢个殖民地啊，就係、是第一样咧就派嗰啲所谓啲就系商船啊或者贸易啊去揾啊，即系话啲贸易嘅地方啊咁样咁啊先，咁而家咧就似乎咧亦都系特朗普即系呢个系油啊买油啊，就算系同人买都有贸易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霸占人哋地方啦。咁呢样嘢就系西班牙做过啦，美国亦英国咧亦都系美国啦。美国记得咧系英国殖民地嘅，曾经系咁啊，所以英国咧又做呢个手段。咁而家咧美国咧就系当然自己独立咗。咁啊，亦都有其他国家，譬如荷兰啊，各方面都有啊，甚至呢个德国亦都试嗰啲咁嘅手段。咁所以而家特朗普用呢个咧，似乎咧就系抄历史嘅啫。咁啊，远啲可以啲睇到呢个所谓帝国主义。咁呢个历史重演啦。第二咧就系头先阿 Joseph 或者 Vicky 都提过咧，就系即系咧特朗普咧，而家佢咧就要分散啲人哋啲注意力噶啦。因为咧伊朗咧佢就搞到即系中东啊，咪净系伊朗咧搞到一摊，即系。佢而家差唔多跌落，即系跌落地，我觉得跌落地要揦翻沙，咁啊走翻去呢个系 Greenland 嗰边嘅。咁但系咧，佢亦都咧曾经讲过，自己透露过咧，佢本来去打伊朗咧，亦都其中嘅原因就系石油啦。咁即系话咧，当然啦，而家咧就系呢个系 Greenland 咧，就话北极圈里边咧嗰度都好多好多石油，所以咧佢有咁嘅已经讲到出面噶啦。嗱，咁咧。歷史近期啲咧，亦都有啲咁嘅紛爭，為咗呢個係有嘅紛爭。咁啊，遠些少，所以咧就係、是、再話對近期些少咧，就喺呢個歐洲同亞洲方面嘅。這個咧就係、是、土耳其咧，2019年啊，就走去同呢個係塞浦路斯 Cyprus 嗰度咧，就係、是、嗰個海邊嗰度咧，亦都去咧就係、是、轉呢個探油。咁就俾咗塞浦路斯咧，當然咧就係、是、甚至咧就話要係驅逐啊，就係、是、要拘留咧佢哋土耳其啊。呢、这个系船上边嘅人嘅，咁呢个咧亦都系咧地区同埋咧喺个油嘅问题。咁2019年咧，咁啊早些少咧就系又讲就系英国亦都有发生咁嘅事，即系个国家都有做咁事啊。咁啊早些少咧，2015年咧，就如果大家记得咧，就甚至系当年啊，唔系2015年，即系早期1990年代啊，所以英国嘅戴卓尔铁娘子咧，就同呢个阿根廷咧就打过即系争，因为阿根廷啊上咗个福勒兰岛啊 （Falkland Island）， 咁上呢个岛咧占咗之后，即系英国咧就出兵咧就打翻出嚟。咁所以呢、这个福伦艾伦而家咧就系所谓独立但系亲英国嘅，咁咧就系英国咧就喺呢个福伦艾伦申请咗去探呢个油嘅，咁啊当然啦，呢个福伦艾伦本身嗰个政府其实都系英国嘅法律政府嚟讲得，咁就话咧又 OK， 咁佢就去咗转啦。咁阿根廷咧当然咧亦都系啦，咁多年嚟咧就话呢个都系我嘅地方，阿根廷咧就路咧到而家嚟讲咧仲系即系呢件事咧仲喺度拗叫紧嘅，咁但系咧。佢地方政府 OK 喎，呢件事就唔同晒塞浦路斯啦。土耳其同塞浦路斯就话到完，大家喺度纷争。而呢个阿根廷咧，就因为咧佢亦都系英国。

0: 嚟讲咧，就福伦拉人咧好耐都系英国嘅，属于咁，所以咧佢依个分歧啫。咁亦都系讲翻南美洲、中美洲，亦都啦，头先讲嘅委内瑞拉人，亦都同依个系加亚纳咧，亦都有一个曾经喺嗰度纷争嚟嘅，亦都系咧依个就美国公司啦，就同加亚纳签咗约。咁但系委内瑞拉咧就亦都系派呢个船啦，军舰咧就话喂呢度系我咁样。嗱，我最惊咧，其实一样嘢，就讲呢啲咁嘅历史咧，讲一啲唔近身嘅嘢。但系我睇一睇，查一查，究竟加拿大同美国有冇一啲纷争嘅地区咧？有嘅，喺我哋而家其实咧，阿拉斯加，如果大家睇下地图啊，阿拉斯加我哋嘅 Yukon 月光居啦，同埋呢个 Northwest Territory Inuit 嗰边啦，北边咧有一个地方叫做 Belfort 嘅 Belfort 个海啊。咁嗰度咧，美国咧同我哋加拿大咧不嬲就。咁多年嚟我哋嗰個即係關係相當好嘅，就冇乜點樣大拗撬，但係咧始終都仲係就係大家喺度談判緊，同埋咧係即係喺度啊呢、這個普通即係從好多受惠，所以呢個測量緊嗰度究竟係點樣點樣大家分啊或者之類嘅嘢。咁嗰度咧，我哋北洋咧都係相當多嘅石油，咁對上去咁啦，你知道大家阿拉斯加啦石油好多，咁當然嗰度好多石油咯。咁嗰個地方會唔會美國特朗普或者佢後來即係跟住嚟嘅呢個總統會諗下喺嗰度同加拿大咯係爭嗰個地方？其實加拿大有其他嘅地方都有差，譬如話紐芬蘭，紐芬蘭省對開海岸上面咧，亦都有呢個轉油台喺度嘅。咁離開海岸大概有成600公里幾遠下嘅，咁但係嗰個成本貴。咁但係咧就依個 Belfort 咧，因為近要阿拉斯加，會唔會特朗普睇到依樣嘢，佢會嚟呢度搞咧？即係話先嚟貿易，然後咧可能派啲民兵先至夠真呢個正式嘅兵隊過嚟。咁樣嘢會唔會搞加拿大呢？我覺得佢而家想做加拿大係51個州啦。我覺得呢樣嘢我哋都應該小心啲。
1: 咁刚才提到呢间勘探公司嘅最大股东兼公司主席呢就同特朗普关系密切，咁但係呢一位嘅公司主席就强调呢佢哋嘅计划同特朗普企图吞并格陵兰系无关嘅，咁公司系透过一啲嘅条件交换呢去取得早前一间英国矿产公司嘅勘探权嘅大部分股权。咁但係讲緊例如喺南海呢都有好多嘅周边国家呢去到喺南海进行勘探啦，呢个亦都係引起咗好大嘅地缘政治方面嘅争议，所以呢并唔係探一探咁简单。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的拍档主持是 Brian 黄伟聪。又来到每个月新闻大事回顾，今集我们会带大家重温一下7月的焦点新闻。首先看一下市政和地方新闻方面的消息。卡加里方面，早前一名患有自闭症的男童不幸离世，事件在社区和很多关注自闭症儿童的中心都引起了很大的回响。Brian， 对于照顾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来讲，这件事是不是都带出了很多照顾者和安全支援方面的问题呢？
6: 这一宗的悲剧呢确实是触动了很多人的，包括是不少的家长，对于患有自闭症可能有家企人或者一些儿童呢想离开家企倾向，这些家庭来讲更加是身心俱疲的，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面对很大的压力。今次的事件呢就让到社会再次焦点呢是摆返响怎样是帮助这些特殊而且有需要的家庭里面。

0: 提供更加完善社区的支援网络、紧急的追踪技术，以至就是加强公众对于自闭症行为的认知。有不少家长团体组织等等亦都是倡议省府和市政府应该再次检视现有的社会福利和援助的服务，避免同类悲剧再次发生。去到联邦层面，联邦的保守党党魁博利治亦都在男童失踪死亡之后就是呼吁希望联邦层面的改革方向是能够接触到公共警报整个系统就是重新审视的。因为博利治可能自己本身都有一位患有自闭症的女儿，今次的事件令她感同身受。她也希望透过改善警报的机制，建立更加清晰的流程，更加好好地保护就是失踪的弱势儿童。
1: 嗯，冇错。咁啊，转头翻嚟第二节，会继续同大家一一回顾七月嘅重点新闻消息。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咧关注七月嘅重点新闻。咁首先讲下卡加里咧七月嘅盛事，咁就必须要提到咧一年一度嘅卡加里牛仔节。咁今个七月啦，牛仔节依然系本地咧极具份量嘅一个经济引擎啦，同埋政治舞台之中咧必定会提到嘅话题。因为 Stampede 咧为亚省带嚟一个极大嘅一个经济收益噶。不过喺活动期间咧，关于噪音管制嘅争议咧，亦都意外演变成为省市角力嘅政治议题。Brian 啊，牛仔节嘅噪音管制咧，原本系属于市政嘅管辖范围之内啦。咁点解会演变成为省府同埋市府嘅争拗啦？城市管理同埋经济活力以及一个发展之间啊，其实应该是怎样平衡的
0: 呢？你讲得很啱啊！牛仔节不单止是卡加里每一年的盛事，更加是整个亚省向全世界展示我们这个商业活力和旅游的吸引力一个金漆招牌来的。省政府的立场就是牛仔节带来数以亿计的经济收益以及大量的就业机会。如果卡加里市政府过度收紧户外音乐会的一些政策和附例，例如在市中心里面的 music tent， 他们的噪音啊，和音乐会延长的时间等等，就会损害游客的体验，甚至乎是给外界一种卡加里并不欢迎商业和娱乐的一个负面印象。省长戴斯文更加一度批评市政府是 fun police， 即是说扫兴，质疑此举会不会损害省内的经济效益。不过市政府附例和市内的噪音管制确实是有一个行政的管辖范围，政府亦都可以这样做的。省政府可能今次有少少过了界了。卡加里的市长 Jeremy Farkas 和市议会亦都是强调收紧音量这个噪音和音乐会延长的时间是因为收到大量邻近居民的投诉，包括深夜噪音严重影响作息，甚至乎有醉酒和破坏公物等等的行为，令到公共安全受到影响的。市政府就认为必须要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质素。而省府就主张市政府做法就过于僵化，即是公说公有理了。今次这个省市在城市管治上面可以说是最大的冲突点。不过讲到最后，省府和市政府最终达成协议的，由省警的治安官 Alberta Sheriff 和卡加里的警方是合作在现场监测噪音和关于治安的投诉，去用数据代替政客之间一个口水战。市政府最终也都做了一个 compromise， 一个折衷的安排，将表演结束之后所谓的 cool down music 的时间稍微延长去到凌晨一点，以呢是分流的作用，是能够同时可以保障到就是公共安全。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圆满结束了。
1: 嗯，冇错啊 ，Brian。咁除咗本地节庆同埋大型盛事之外啦，房屋嘅负担能力咧，依然系卡加里民生事项之中咧重中之重嘅话题啊。咁喺七月中啦，联邦政府就宣布咧向卡加里注入一啲新嘅拨款，咁超过3400万加元噶。咁包括咧会用喺卡加里同埋南亚省嘅一个建造啦，同埋修葺485间嘅房屋，以支持本地建造咧更加可负担房屋咁话。咁后嚟咧，联邦政府啊更加。

0: 宣布加码啦，话喺未来嗰八年咧会拨款5亿元，咁啊帮助亚省咧可以改善同埋修葺一啲水务嘅基建，以及咧可以加速个房屋嘅建造量。咁与此同时啦，爱文顿嘅市议会亦都通过咗啦，会重新规划喺 Rosedale 社区嘅一啲土地用途嘅一个动议，允许该区咧可以增加建造嘅高度啦同埋密度。咁当然啦，政策亦都引起咧部分市民对于保留该区咧作为一个原住民墓地嘅一个考古嘅位置，同埋一个防洪区嘅等等嘅问题。咁随即亦都掀起咗啦，系兴建可负担房屋啦，以及系保育防洪之间嘅土地之争啊。咁除此之外啦，爱文顿市议会仲批准咗啦唐人街嘅太平洋购物商场附近嘅一项嘅重建项目。咁该个项目亦都包括咧多达160间嘅一个经济房屋嘅兴建啊。Brian 啊，其实呢一啲嘅措施咧，对于缓解一个嘅房屋短缺啊嘅困局，有啲咩帮助啦？
1: 房屋問題咧一直咧都係一個痛腳嚟㗎，今次亦都可以話辣手山芋。咁啊，聯邦政府響卡加里注入超過3400万資助，以及未來八年啊向亞省提供咧高達5亿元啊水務基建嘅撥款咧，係解決咗房屋最關鍵嘅問題之一，包括咧就係地下嘅水管同埋污水處理能力呢兩個問題。有好多社區咧就並非話唔想做一啲房屋嘅工作，而係地下水管咧出現飽和情況。咁而家基建嘅資金咧就已經嚟到啦，咁等同咧為卡加里甚至乎亞省嘅南部解決咗未來數以萬計新住宅開發時候面對嘅一啲問題，而呢個潛力咧亦都打開咗，咁避免咧有地冇水嘅尷尬情況噶。咁正如咧俗語所講啊，兵馬未動咧，糧草先行。咁建屋嘅方法咧，亦都咧係要未起高樓之前咧先鋪水管噶。今次亞省同埋渥太華達成到協議，允許市鎮未來八年可以申請超過5亿加币嘅聯邦加拿大房屋基金撥款，省政府亦都會投入高達4亿2000万作為配套。總理卡尼同埋戴斯敏都強調啊，近年亞省人口大幅增長，地底嘅水利問題啦，同埋污水處理廠嘅問題咧，都會出現咧係飽和情況，成為限制咗新社區興建咧係房屋最大嘅樽頸嚟噶。今次呢一筆投資咧，可以話係大家一齊做，例如支持咧 Edge 呢一個城鎮呢一個污水嘅管道嘅建設啦，亦都直接將咧未來數以萬計嘅新房屋呢一個嘅問題咧就係解決咗。而喺愛文頓，好似 Anna 所講，唐人街嘅太平洋購物中心 Pacific Mall 附近亦有重建項目咧，就獲得批准噶，預計可以興建咧多達160间經濟型同埋可負擔房屋嘅單位，高達18层嘅混合用途大樓，亦都會引入咧就係商住嘅活動。不過咧喺單靠短期撥款，仍然都係治標不治本。有分析認為要長遠疏解咧就係房屋短缺咧，既要顧及未來嘅房屋供應量啦，又要尊重翻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同埋社區需要咧，都的確好考到政府嘅智慧噶。
0: 冇錯，係啊。咁我哋睇完一個市政嘅消息啦，我哋將焦點咧帶翻去亞省嘅省級議題啦。咁七月嘅亞省嘅政壇依然好熱鬧啊。咁即使係法院咧恢復翻核實咧分離主義團體 Stay Free Alberta 嘅一個請願簽名，咁其實而家嘅民調咧仲係顯示大部分嘅加拿大人咧依然係大部分都反對亞省獨立噶。而另一方面啦，發起嘅獨立公投請願以及係反對煤炭廠礦嘅一個團體咧，亦都已經向法院提起一个诉讼啊，质疑个签名嘅核实程序嘅准确性同埋公平性。Brian 啊，其实呢啲嘅民意调查咧，反映出啲咩咧？对于嚟紧嘅十月亚省公投啊，又有啲咩启示咧？
1: 民意调查咧个 snapshot in time 嘅，当下嘅感觉咧好紧要。呢啲嘅数据咧累积起上嚟咧，就成为一个好庞大嘅智慧啦。最新嘅全国同埋省里面嘅民调啦，亦包括咗咧就系七月尾嘅时候由 Research Co 以及 Innovative Research 发布嘅数据，就显示咧即使分離主義團體在聲勢上面非常積極，但亞省各區包括了主要城鎮卡加里、愛文頓，依然有超過6至7成的居民明確表示要留在加拿大的體制之內，咁亦都表明咗，極端分離主義喺亞省依然咧就係屬於少數派嘅訴求。絕大多數嘅省民即使係對聯邦政府咧一直有不滿，依然咧係希望透過喺體制裏面嘅談判啦，同埋爭取權益方面着手，而並非咧一刀切咁講要脱離加拿大噶。對於咧10月19号公投嘅啟示係點樣咧？今次咧決勝負嘅關鍵咧就係在於投票率啦。雖然支持留在加拿大的民意現在是說佔多數，但分離主義的支持者情緒仍然非常高漲，組織力又強，投票意欲似乎是極高。如果支持

0: 留在加拿大的温和派市民，我们叫 on the fence 啊，有机会在民调领先而掉以轻心，最终没去投票呢，这个结果可能会出现到意想不到的偏差的。
1: 嗯，冇错啊 ，Brian。咁啊，民调数据咧虽然显示咧留家派系占有优势噶，咁但系从签名争议到投票动员，十月嘅公投咧走向其实仍然系充满住变数啊。咁省府今次咧摆上政治桌上嘅一个独立公投，系一项咧非约束性，即系 non-binding 嘅一个选项。咁就算即使系鼓吹独立嘅一方赢咗啦，咁最后只不过系授权省政府去启动一啲嘅法律程序，而唔系直接宣布独立噶。咁休息翻嚟咧，仲会同大家咧去分析一下同埋回顾亚省同联邦发生嘅一啲重点议题，转头时事对对碰再倾。
2: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3: 梗系去八月十五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2: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3: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2: 八月十五号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八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继续讲下啦，亚省喺七月嘅政局同埋经济格局嘅走向。咁就喺七月底啦 ，WestJet 西捷航空就爆发咗劳资纠纷啦，同埋工业行动啊，咁导致部分嘅航班延误同埋取消。咁对于旅游同埋商业出行咧，确实系造成咗极大嘅不便啊。咁可以话系本月咧卡卡里喺经济民生事上嘅一个大事。咁虽然喺八月头啦，西捷航空同埋工会咧已经达成咗初步协议，工会亦都随即咧结束咗咧系空服人员嘅罢工行动。咁但系 Brian 啊，呢一场嘅劳资纠纷咧，对于本地啊究竟有啲咩影响啦？咁早前卡尼其实亦都曾经尝试去改革一个劳工法，企图咧改变一啲重要运输业嘅一啲罢工行动。不过暂时就未有效果啦。咁其实系咪都预示紧啊未来嘅一年啦，工业行动会仍然持续啦？
0: 讲到罢工呢，其实都有好一段嘅时间发酵，去到七月尾呢就係白热化㗎，并且八月初呢就係最终达成协议啦，可以话係告一个段落。对于呢总部设喺卡加里嘅西捷航空嚟讲呢，绝对唔系一宗普通嘅劳资纠纷啦。呢一单新闻呢系直接冲击緊本地经济同埋商业生态嘅重大事件。第一，卡加里国际机场系西捷航空嘅核心转运枢纽。七月尾嘅罢工呢个雾霾同埋航班取消期间呢，亦都系正值夏季旅游同埋牛仔节过后另外一个客运嘅高峰期嚟㗎。数以万计嘅旅客呢，呢一个行程需要被延误，甚至乎呢要取消，直接呢就系冲击咗本地嘅酒店啦、餐饮业啦、租车服务同埋游览业同埋展览等等㗎。咁除咗休闲 recreation 嘅旅客啦，客机下层亦都要装货㗎喎，咁呢一个嘅物流呢亦都会有影响㗎。我哋俗称叫 belly cargo， 咁同商务出行亦都系大受影响。唔单止亚省嘅本地中小型企业响产品嘅输送啦，同埋跨省嘅业务呢要被迫暂停，甚至乎要延误㗎。总理卡尼呢早前的确呢就系尝试推动联邦嘅劳工法案去改革，试图对于铁路啦、航运、港口等等呢几关键国家运输基建嘅工业行动呢设立更加严格嘅限制，例如强制仲裁啦，希望呢就係防止重要嘅供应链随时中断㗎。不过呢一项嘅改革响推行嘅时候又面对好大嘅阻力啦，例如係工会嘅阵营啦，又或者係左翼政党嘅反弹，认为限制重要行业嘅罢工权就係侵犯咗宪法喺当中所保障集体谈判嘅自由㗎。联邦政府呢就暂时好似未能有效推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嘅关键行业罢工嘅限制之前呢，睇嚟未来一年啊覆盖咗物流方面啦、公共交通同埋医疗呢几个范畴嘅合约同埋劳资双方呢可能会有谈判嘅时间呢，工业行动同埋罢工嘅风险呢依然系非常之高。
1: 咁啊，冇错啊，生活成本嘅压力未减到啦，再加上法律保障同埋劳工权益嘅博弈啦，咁相信未来嘅一段时间咧，劳资纠纷嘅一啲关系咧，仍然系会非常之紧绷噶。咁讲到经济方面啊，喺省际嘅贸易同埋科技发展方面咧，七月传嚟一个好消息啊，咁啊九位嘅省长咧达成咗个协议啦，咁决定去解除咧省际嘅酒精产品嘅贸易壁垒。咁同时啦 ，Meta 亦都宣布咧喺爱文顿以北嘅

0: Surgeon County 咧，投資高達130亿加元咧，去興建一啲大型嘅數據中心。Brian 啊，其實呢兩項嘅政策咧，對於經濟有啲咩深遠嘅意義咧？
1: 解除咧就省制贸易壁垒咧，一直都系新一届嘅联邦政府同埋面对住美国关税嘅时候咧，大家有一个共同目标。咁啊，呢一个贸易壁垒亦都可以咧就系禁止咧就系推动。咁所以咧今次能够消除啊，对于各省方面自由贸易咧迈向重要嘅一步嚟噶。咁由于咧就系本地酒厂同埋消费市场可以话唇齿相依啦，咁啊大家都互惠互利啦。咁啊，头先 Anna 你讲过啦 ，Meta 投资130亿建立咧就系数据中心，亦都系亚省科技领域啊另外一个重大突破嘅新闻嚟噶。嗱，呢两项咧都系七月啊相继咧就系决定咗嘅重磅消息。不论咧就系打破咗省与省之间嘅贸易壁垒啦，定系吸引到外资高科技咧就系落户亚省方面，咁对于咧就系整个嘅省份啊都有住咧就系极为深远嘅经济战略意义噶。首先呢就是讲返呢个贸易壁垒嘅问题啦。九位嘅省长签署协议，允许酒类产品实现跨省嘅直销消费者，亦都系打破咗加拿大长久以嚟省制贸易壁垒重大突破㗎。以往呢就是亚省又或者卑斯省嘅小型嘅酿酒厂酒庄要卖去其他省份一啲产品呢就是面对住非常之繁琐省级垄断规管同埋高昂省与省之间嘅关税。新嘅協議底下，消費者可以跨省網購，亦都為本地嘅中小型嘅釀酒業咧，就係打開全國嘅大門噶。咁至於科技方面啦 ，Meta 嘅130亿數據中心係亞省以至到加拿大歷史上規模最大嘅單一私人投資項目之一嚟噶。項目預計咧就會施工嘅高峰期，創造超過3000个建造業職位，同埋約300个長期營運嘅職位。每一年可以为亚省带来数以亿计的税基和基建的收益，更加会吸引更多中下游的一些科技企业再次面向亚省看一看有没有机会的。这些的人工智能、新创的公司和数据基础的建设可能有机会是一个、这个骨牌效应，这样是找到亚省的机会，帮助到我们这个省份就是从传统的能源大省转速就是认为、成为将来北美可能是一个高科技和 AI 的重镇之一来的。
0: 嗯，冇错啊 ，Brian。咁啊，今次 Meta 啦、火同 Pandora 嘅一啲机构啦，合作兴建专属嘅天然气发电设施，咁啊，提供埋电力添。咁佢就唔话咧，唔需要占用，亦都唔会威胁到咧本地居民嘅一个用电网嘅稳定性，咁亦都唔会消耗咧本地嘅一啲水资源。如果真系符合呢一个预期嘅话咧，咁其实都可以实现咧科技发展同埋民生福利嘅一个双赢局面啦。不过讲到民生福利，咁近呢一两年啦，加拿大嘅居民啦，同埋企业其实可以讲话是百上加斤啊！一嚟主要原因咧就是美国关税措施频频改变啦，咁关税个百分比同埋针对商品范畴咧，其实都朝令夕改噶，咁令到商家咧亦都无所适从，令都间接咧加高咗一个通胀压力啦，生活成本亦都有所上升。而关税呢个名词咧，可以话令加拿大人咧恨之入骨啦。而喺七月尾啊，美国又再宣布咧，对于价值高达200亿加元嘅加拿大产品咧，又再加征高达50%嘅新关税。Brian 啊，其实今次美国咧突如其来嘅一个高关税措施咧，背后有啲咩原因啦？对于加拿大，尤其是亚省啊，又有咩冲击咧？
1: 今次美国引用贸易相关嘅法案啦，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咧50%嘅关税，系近年啊两国贸易关系当中咧极具严峻嘅挑战嚟噶。受影響的商品涵蓋多個範疇，雖然部分能源的產品都是獲得豁免，但是對於農產品、製造業方面和出口商來講，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美國今次就是啟動了沉寂數十年的關稅條款，主要理由是指控加拿大對美國商品就是存在歧視性貿易的做法。美方就不滿加拿大各省包括安省酒局同埋對於美國酒類產品實施咧就係銷售限制或者係落架，以及加拿大喺娛樂製品嘅關税配額上邊嘅分配機制都係感到不滿噶。咁同時咧，美國方面都指責加拿大對於美國製嘅汽車進入加拿大市場咧設有限制，同時不滿加拿大早前咧就係針對美國措施所採取嘅反制關税項目噶。所以正值加美墨協議重新就是進入談判的階段，特朗普政府就是希望透過 50% 超高的關稅作為談判籌碼，迫使渥太華在農產品、酒類

0: 同埋汽車市場面咧就係作出重大讓步噶。咁講到經濟嘅打擊啦，雖然咧今次50%嘅關稅豁免咗原油、天然氣等等核心嘅能源產品，以及部分已經受到第232條款管轄嘅鋼鋁產品等等，但對於咧就係非能源出口業同埋製造業咧，依然打擊沉重噶。受影響的清單咧，涵蓋咗咧頭先講過農產品啦、加工嘅食物，例如咧就係菜籽油啦，衍生出嚟嘅產品啦、酒類同埋木製嘅製品。而南亞省作為咧農業同埋加工市場嘅重鎮啦，不少咧都係依賴出口美國市場嘅農企，直接面臨訂單咧可能會中斷啦，甚至乎成本暴漲嘅風險噶。除了农产品清单也都伸延去到机械、建筑的材料，包括水泥、木材、塑胶制品和消费品，大幅削弱了加拿大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令到本来已经脆弱的供应链可以还雪上加霜了。
1: 嗯，冇错啊。面对呢一场关税风波啦，联邦政府喺七月亦都迅速做出咗一啲嘅反应噶。咁宣布咧拨款900万加元，专门咧协助一啲受关税影响嘅亚省南部企业啊。咁 Brian 啊，呢笔900万嘅援助基金啊，系咪真系发挥到咧解决啲燃眉之急嘅作用咧？
0: 希望就系咁样啦。咁今次咧帮呢啲市场嘅地区咧转型啦，开拓咗咧就系替代出口市场，又或者咧就系维持翻呢一个嘅流动性系好重要噶。不过咧，商界就普遍认为咧，相较于数以百亿计嘅贸易风险咧，呢一笔资金可以起到咧系暂时止血嘅作用，都系治标不治本。正如我哋头先亦都提过啦，九威嘅省长咧响呢个七月份对于咧就系省与省之间啊酒类贸易嘅壁垒咧就消除咗，某程度上系回应紧美国对于加拿大省制酒类限制嘅指责噶。总理卡尼同埋团队正积极咧，就系同华府继续交涉，寻求咧八月中旬嘅关税正式生效之前咧，获得一啲豁免，甚至乎达成咧部分嘅共识。
1: 嗯，冇错啊 ，Brian。咁啊，其实咧回顾翻成个七月份啦，由卡加里去到爱文顿嘅地方基建、房屋政策同埋省内嘅独立话题 ，Meta 咧数百亿嘅一个数据中心嘅投资，再去到联邦层面嘅一个加美关税战，每一个议题咧都深刻影响紧亚省同埋加拿大人嘅未来。咁随住八月嘅到嚟啦，我哋咧会继续紧贴咧各项政策嘅后续发展。咁今集嘅时间差唔多，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llback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7: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8: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各位听众午安，8月12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市政府将会修复英告活旧华人菜园嘅遗址，有记者陈婉容报道。
9: 位于英告活鸟类保护区以南嘅一片土地，而家杂草重生，逐渐荒废。不过在近100年前，多个华裔移民家庭在那里耕作、种植蔬菜，为

0: 卡加里的民众提供新鲜蔬果。在1929年至1952年期间，一批华裔家庭和菜农向地主 James Walker 上交租用5英亩土地务农，结果菜园生意非常成功，除了卖新鲜蔬果，亦都种植不同的鲜花树木。不过几十年过去，这批土地已经逐渐荒废，市政府计划修复，除了希望回复生态健康，亦都借此介绍这一段华人菜园的历史。项目负责人说，计划的目的除了改善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同时创造一个有趣值得市民参观的地方，并且肯定华裔移民家庭对卡加里所作出的独特贡献。计划下的修复工作包括平整土地、清除杂草，当局亦都设置历史解说设施，俾访客了解昔日华人菜园的历史，包括树立刻有当年华裔家庭姓氏的标志。而其中一个亮点就是重现当年菜园的温室，工程已经逐步开展，期间会继续开放俾民众。项目预算240万元，预计2030年完成。
1: 亚省的学前教育因为资助不平均，面临大规模关闭。再由陈婉容报道。
0: 加拿大学前教育计划协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的亚省学前教育机构营运者计划在新学年或者下个学年之前结束办学。协会说，虽然调查未必能够全面反映整体状况，但大部分受访者都正面临学生人数下降的问题。协会主席兼学前教育机构负责人 Crystal Treacher 对情况感到沮丧。如果省政府不改善现时对学前教育的资助模式，亚省有一半学前教育机构将会被迫关闭。现在省政府资助参与全日制托儿的家庭，他们每个月需要支付326.25元，持牌的学前教育机构就可以自行厘定收费，介乎每个月160至300元不等，家长可以申请最多每个月100元的补助。大学前教育机构一般提供4个钟头的半日制服务，加上资助金额不同，导致更多家长选择日间托儿中心。亚省教育部门回应，正是同联邦政府磋商一项较长期的协议，希望能够达成一个符合亚省民众需要、可持续而且灵活的学前教育和托儿服务安排。
1: 卡加里罗渣市线路中断的事件，经调查之后相信是非一般技术故障，而是有人企图偷取铜线的期间剪断了罗渣市的光纤网络线路，令到南部多个社区在星期一的互联网、电视、家居电话服务等受到影响。罗渣市表示，服务去到昨日下午约5点钟已经恢复。警方就说，受破坏的设施位于西南 Elton Street 3300号路段附近。警方在星期一朝早大约6点钟接报，相信破坏的事件在几个小时之前已经发生了。罗渣士就说，今次损毁程度远高于一般光纤的断裂，公司派出6支维修队，超过20名技工通宵工作，需要重新接驳7条线路，合共约2500条光纤。相比之下，一般事故通常只是涉及1至2条路线，以及约200至300条光纤。数以百计的亚省完成学业的国际留学生，因为所读课程被联邦政府界定为非学分课程，遭到拒绝批准工作许可证 Postgraduate Work Permit。部分学生就说，他们入学的时候一直相信有关课程是符合申请资格，质疑政府在他们毕业之后先清楚列明有关限制。事件主要涉及 Portage College 透过合作院校在卡加里和爱文顿开办的持续教育课程，包括在爱文顿 Campbell College 的教育助理课程，以及在卡加里的 CIOT 加拿大骨疗法研究所合作开办的部分课程。学生表示，同一批甚至同一课程的毕业生当中，有人早前成功获批 PGWP， 但其他人申请就被拒。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IRCC 则表示，并没有更改过 PGWP 的资格规则。6月份更新官网，只是进一步澄清一直存在的规定，而并非所有指定学习学院 DLI 开办的课程都自动符合 PGWP 的资格。Portage College 表示，正向联邦政府寻求澄清，但最终移民以及工作许可证的决定权仍然属于 IRCC。

0: 助寻找。沙省梅蒂第一民族已经去信省政府，要求共同研究新制度，希望原住民社群参与制定标准。卡加利火焰队宣布，球队的母公司卡加利体育及娱乐公司和 Chorus Entertainment 签署五年独家协议，由2026到27年球季开始，火焰队的所有主场和作客赛事都会在 QRAM770 电台直播。今次合作主要原因是罗渣士在7月7号关闭了 Sportsnet 960 The Fan 这个电台频道之后迅速落实。Sportsnet 960自从2001年开始，一直是火焰队的主要电台广播平台。罗渣士同时关闭了卡加里660的新闻频道，以及温哥华、哈利法斯、安省 Kitchener 等多个电台，涉及重整架构，减少230个职位。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BC 多处山火已经连续几日被烟雾笼罩，虽然导致空气质素恶化，不过有助灭火工作。BC 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笼罩 Penticton 上空的厚厚烟雾，似乎由 Summerlin 附近 Bell Range 山火火场向南飘过嚟。佢话，如果天气改变导致烟雾消散，可能会增加山火火势蔓延的风险。目前全省各地大约有100宗山火正在燃烧，当中一半处于失控状态。森麦岭附近失控的山火影响几万只家畜及宠物，同时迫使大约20000人撤离。农业厅长布涵尼话，省政府估计在接到疏散令的146个农场，大约有50000只牲畜受影响。居民反映他们撤离的时候不得不将牲畜留在原地。山火上星期五发生，已经造成一名女长者死亡，区内一处动物保护区在山火中焚毁，不过所有动物都幸存，包括蝙蝠、臭鼬、鼠、豪猪以及一只名叫波比的小海狸。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说，省内陆地区的山火已经蔓延至超过600平方公里，导致大约120间屋接获疏散警示。区域局发言人说，由于波士顿巴尔伯 Emsley Creek 山火近期迅速蔓延，有需要扩大警报范围，包括 Lower Nicola 以及阳光山谷。他说，星期一下午和晚上确实见到非常明显的烟雾，星期一晚上 Kukuhala 公路上千计乘客都笼罩在一片昏暗的烟雾之中。直至现时为止，区内大约1000个建筑物接获疏散警示或疏散令。他补充，随着山火季节持续，上述地区仍然处于高风险状态，山火上个月开始焚烧。温哥华岛奶拉姆皇家骑警话，为改善公众安全，在市中心广场展开为期2日执法行动，拘捕10人，同时检获接近$1000非法现金。骑警话，今次在广场的行动在7月29号和30号进行，由骑警和特警队联合展开打击犯罪活动，行动中检获非法毒品和各类武器，包括截止同套刀具同一罐防洪喷雾。较早前商户同居民曾经向骑警反映， 区内有公开吸毒同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况。

0: 况。联邦卫生部长马乔里米歇尔宣布拨款2400万成立加拿大大麻与脑健康联盟，联盟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资助，汇集来自全国各地10个研究团队，共同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组别大脑的影响。联盟今日成立，目的建立关于大麻潜在益处和害处的科学证据，包括对癫痫、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睡眠、心理健康以及青少年和孕妇大脑发育的影响。研究院神经科学心理健康及成瘾研究所科学主任 Patricia Connor 说，会招募超过3000名各年龄组别的参与者，收集有关大脑功能、心理健康以及物质使用情况的终身数据。他说数据会向其他加拿大研究人员开放，在各自的大麻研究使用。他指出，自2018年大麻合法化以来，加拿大对大麻及其健康影响的研究迅速发展，但是仍然有很多知识空白，研究人员会致力填补。他补充，上述计划汇集全国顶尖脑健康及大麻研究人员，目的真正提升对大麻使用对公众潜在益处和潜在危害的理解。联盟的10位研究团队负责人分别来自 Sherbrooke 大学、蒙迪可大学、麦娇大学、达尔豪斯大学、 McMaster 大学、滑铁卢大学以及卡加里大学。另外，联邦政府拨款资助多项应对极端天气的项目。蔡慧娴报道。
1: 联邦政府计划拨款3420万元资助全国141个应对极端天气的项目。环境部长戴布先今朝在哈利法斯作出有关公布，他表示全国有128个社区将会获得拨款，当中哈利法斯将会得到80万元，为到市内的公园安装降温装置，协助民众在酷热天气下避暑。安省的滑铁卢就会得到65万元，为住宅提供防热应对措施。灰省一个社区就会得到100万元，增设减轻水灾风险的设施等等。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梁正涛报道。
2: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套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3: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2: 当时空军一号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特朗普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特朗普说今次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自己亦都不信任伊朗，因为德克兰一直欺骗他。他又重申美国现在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向美国通报空军一号可能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报道又说，国务卿鲁比奥当时是留在空军一号上的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之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听取有关伊朗对总统威胁以及为总统从土耳其撤离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简报。
0: 土耳其国营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向调解方表达意愿，同意将下星期一到期的60日停火期延长，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不过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向路透社否认曾经进行相关讨论，指责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已经违约，同时在几日后退出。对伊朗来讲，停火从未开始过，因此无需延长。伊朗的消息

0: 又话其中一项正透过调解方讨论嘅问题，系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同时定下履行承诺嘅时间表，但系完全冇任何嘅进展。美国撤销禁止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嘅指令。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于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理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玛丽医院重建新临床大楼分阶段启用，多部升降机未能运作。
2: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十二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蚊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任浩峰报道。
4: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朱镕基在1928年10月出生，是湖南长沙人，从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之后从政。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曾经出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至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两届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在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总理，他亦都协助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并且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和指标，推动国企和金融改革，大力反贪腐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不管是地雷阵亦或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5: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4: 朱镕基亦都关心香港情况。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说，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联系汇率制度。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面临挑战，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同年11月在卸任总理职务前到访香港，发表讲话时再次坚定对香港的信心。
6: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600万人民，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

0: 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1: 朱镕基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七十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唔见佢嘅身影。
2: 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咨询公众，张子欣报道。
3: 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
2: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午安。今日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6:18，日落时间是下午9:03。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85%， 吹近每小时15公里的北风。预测今日是密云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10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阴，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最高17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有云，最高22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11度。 Whittier 红绿市是密云，3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10度。 Lethbridge 列必殊是天阴，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10度。Bath 班夫是天阴，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8度。 Jasper 即士柏是天阴，30%机会落雨，最高20度，最低10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8: 行一点，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英皇查理斯三世打破传统，公开个人纳税金额，成为首位披露财政细节的英国君主。根据英国皇室公布的资料，查理斯。

0: 三世上年度缴纳1290万英镑嘅税款，相等于大约2430万加元，成为全英国百大纳税人之一。英国君主同皇室成员收入制度复杂，历经多个世纪发展而成。英皇透过多种渠道获得资金，以资助佢作为国家元首嘅官方工作、个人开支等。君主嘅个人收入主要嚟自经营世袭嘅兰开斯特领地，同埋位于伦敦市中心等商业房地产。2026年净资产估计就达到6.8亿英镑。法律上，英国君主享有特权，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资产利得税同遗产税。英皇所交税款延续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自1993年确立嘅自愿纳税机制，属查理斯三世自愿。按照机制，君主拨款每5年会检视一次，确保处于合适水平。自1760年起，皇室家族同英国政府就达成一项特别协议，英皇乔治三世同意交出他们的净收入，以换取政府每年给皇室固定款项。皇室成员本身虽然没有人工，但每年英国国会都会拨一笔君主拨款的公款给君主，用来支付皇室员工的薪酬、外访旅费和皇宫维修成本。这笔钱的额度每年都会浮动，不包括个人收支，今个年度就获拨款1.3亿镑。之前一直以来只有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皇夫爱丁堡公爵能够从皇室拨款入面拿到薪水，其中爱丁堡公爵每年就会获得359000英镑，亦都有少数的皇室成员出任公职，所以他们都可以从议会年金中取得用以支付公職開銷的年薪。另外，英國的貴族爵位系統從中古世紀一路流傳到現代，當時只要對皇室效忠的貴族就會獲得土地和財產作為報酬。不過到了21世紀，這些封號基本上只是榮譽性質，無論是公侯伯子男都沒有實質好處。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今日想讲最后一位学员的公开分享。呢位学员话：我参加了内在小孩课程，对我有好大的改变，让我学识了接纳不同的意见，学识尊重和清晰健康界线。我男朋友是一个资深的社工，同时他都有他的情绪，他不适合去辅导我。我和他经常因为意见情绪而嗌交，我甚至提出分手。同时这两个月很认真反思我自己，连结回我内在，看到我自己情绪的根源的源头呢，是因为我有一些信念，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被尊重，我又很恐惧失去。当我看到之后，我决心改变，重新去演绎我的人生。我相信神会祝福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发信息和我男朋友向他道歉，大家关系改善了，沟通畅顺了。我和我妈妈几十年的恩怨都大幅度改善，现在互相关心，平和的相处。我很感谢神带领我接触自在社这个课程，让我重拾爱和慈悲心，令到身边的人都感受到这一份很单纯的爱。我很多谢这位同学的分享，我看完相当感动亦都触动。有三点，第一就是她提到她男友是资深的社工。我深深体会社工都是人，导师、辅导员，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都有七情六欲，都千疮百孔，我都需要被支持、被关怀、被同理，让社会大家一起成长。第二就是我们只能够改变自己，不能够改变对方。相反，想改变对方最好的方法就是真正的面对自己。我很欣赏这位朋友主动向男朋友道歉。

0: 不是因为哪个啱哪个错，而是承担自己的责任，于是关系就真的改善了。第三，我最感动的是一位朋友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很感谢神带领他接触到自由社的课程。我自己很开心，在自由社几年，我们有很多基督徒都表示他们在教会很感恩认识到神，收到神的大爱，同时怎将神的大爱落实在生活、家庭甚至在教会的运作呢，需要很多沟通技巧、情绪的管理、情绪的转化，还要放低自己的 ego， 放低自己的傲慢、自我，切忌恩爱之名或者奉神之名，其实可能投射了自己的欲望、需要甚至权力等等。我自己很开心，只是写一些很简单的工具，对于一个已经有神在心里面祝福的基督徒都会觉得受惠。我深深体会，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沟通，每个人都要学习情绪的转化，即使基督徒，即使是佛教徒，每个人都需要学习。所以坊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工具，坊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很多不同的课程，我很渴望自由社都能够出一分力，令到更多人，无论你有任何宗教信仰背景，都透过这些简单可复制的工具而受惠。也都因此，我每日三分钟录音是免费给全港市民，渴望大家都无分彼此，可以一起透过持续的练习、持续的实修，学习成为最佳版本的自己，真是贡献给身边每一个人，发光发亮。
1: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的管弦丝竹，我将为大家选播一辑由指挥家、指挥张俊先生指挥中国广播民众乐团演奏的名曲。张俊先生他出生在北京，是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跟随中国著名指挥家郑小英教授、杨红莲教授学习指挥，跟随了徐元富教授学习国曲。毕业之后，他去日本同朋音乐大学深造，专攻指挥和作曲。张俊先生曾经在中国广播民众乐团工作了近十年，他指挥中国广播民众乐团，替笛子演奏家詹永明先生灌录过一辑 CD《乐声悠扬》，带来了心灵的宁静，广泛流行，非常之珍贵。首先为大家播放今日是无光欢歌，这一首乐曲是由三位笛子的音乐学生共同创作。这三位学生是许富树、张全夫、詹永明三位，他们将乐音融会共鸣，创作出一首描写吴江两岸风光如画的景色，人们他们共享幸福生活、心境欢快的情景。请大家一起收听由詹永明笛子吹奏、张俊指挥中国广播民众乐团伴奏的吴江欢歌。

各位听众朋友，接住为大家选播的是流传在华北地区的器乐曲牌《五梆子》。笛子演奏家冯子全先生，他将这首曲牌改编为笛曲，全首乐曲是分为四段，各段有不同的节奏、速度和力度变化，并且运用了很多笛子的技法，旋律优美明快，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请大家欣赏詹永明笛子吹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伴奏的《五梆子》。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各位听众朋友，西湖美丽的景色天下闻名，去过西湖的人都为西湖十景所倾倒，成为永恒的回忆。尤其是在春回大地、旭日初升、朝霞似锦的早上，漫山遍野绿油油一片，红花盛开，争艳斗丽。微波的湖面染上了火树银花的万里霞光，眼前的景致令人逐泪全消。笛子演奏家詹永明先生，他陶醉在西湖的清晨美景，创作了一首富有江南诗中委婉柔和风格的乐曲，表现了西子湖畔春意浓郁、生气阔阔的美丽景色。请大家一起欣赏詹永明笛子吹奏，张俊指挥中港民众乐团伴奏的《西湖春晓》。

城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

0: 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卡城中乐推广社每年仲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 403-870-8878
1: Life doesn't always line up with election day. If you'll be away, busy, or just want to skip the line, you can vote by mail with a special ballot. No reason is required. Simply request your special ballot online, by phone, or from your local returning office. Just remember, completed ballots must be mailed to Elections Alberta and received by 5 p.m. on October 16th. So why wait? Find everything you need to get started at specialballot.elections.ab.ca.Be referendum ready. A message from Elections Alberta.
2: Bobby Chow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昼四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蒸猪肠粉一碟。下昼2点到5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系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1蚊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 ，Bobby Chow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2: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嘅亚洲餐饮集团。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
3: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2: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3: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4: 刷牙是不是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啲咩？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识唔识真正照顾佢？
5: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八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4: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5: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6: 管弦会知音，
7: 丝竹
6: 全程意。

0: 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嘅世界，管弦思竹。
1: 借孤星女夕阳西，陌上征人手尽低。各位听众朋友，《借孤飞》呢首乐曲原本是湖南民间乐曲，乐谱最早是建于1926年，严歌范编写的《中国雅乐集》，之后就以丝竹合奏、箫独奏等多种演奏的形式在江南一带流传，旋律优美细腻，流畅舒展，富有歌唱性。乐曲表现了唐代诗人李白登临古代越王台怀古感触的情景，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请大家一起欣赏詹永明笛子吹奏、张俊指挥中港民众乐团伴奏的《借孤飞》。

各位听众朋友，作曲家钱兆熙，他创作一首排箫的乐曲《凤下空》。乐曲是根据相传春秋时期秦穆公的女儿龙玉和萧史的故事为素材创作。创作的乐器排箫是根据湖北出土的排箫原型改制而成，演奏者创新地运用了特别的吹闸

吹发技法，表现咗一吹清风志，二吹彩云起，三吹凤凰来嘅意境。请大家一起收听詹咏明排箫演奏《凤下空》。

0: 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1: 梗系去八月十五号星期六，由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0: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1: 仲有星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0: 八月十五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1: 家家有求嘅主持人 Brian 左格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嘅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嘅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喺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格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嘅生活。家家有求系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Spot 赞助播出。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llback 价$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

嘅骨笛演奏，音乐表现咗远古时期原始森林里面神秘嘅气氛同埋猎人捕猎嘅情景。请收听詹永明用鸡骨仿制嘅骨笛吹奏《原始狩猎图》。

各位听众朋友 ，Jeep 为大家选播一首古曲《梅花引》。《梅花引》嘅全谱最初系建于《神奇秘谱》，根据记载，晋代书法家王贞之，佢有一日船行江上，忽然见到一位大将军策马而下。佢得知呢一位大将军就系淝水之战嘅统司行医，于是呢就邀请佢为大家吹奏一曲。行医下马，佢吹奏一首《落梅花》，呢一首就系历史记载嘅最早笛曲。到咗唐代，呢首笛曲由颜思古改编成琴曲《梅花三弄》。现在就请大家一齐欣赏笛子音诗，由钱少熙改编，詹永明吹奏，张俊先生指挥中港民族乐团协奏的《梅花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8月12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伟聪报道一节压省消息。加拿大航空计划出售 Aeroplan 四分之一的股权，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2: 加拿大航空公布今年第二季度业绩，受惠航空旅游需求增加，营运收入按年上升 11%， 创新高，经调整后的 EBITDA 达到

0: 7亿1900万元，航空燃油的开支就按年大增近50%。嘉航预计全年经调整税前盈利及其他成本前收益将介乎29亿至32亿元，低于之前预测的33亿5000万至37亿5000万元，认为燃油价格上升是导致预测下调的其中一项主因。嘉航财务总监 John DeBatt 说，新的预测数字已经反映出燃油价格上升带来的影响。嘉航亦都宣布出售旗下飞行奖励计划 Aerial Plan 25%的股权，俾私募基金 Blackstone 同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 Lacoste， 作价25亿元。嘉航维持75%股权同控制权。有经济学者就话，依家全球客户可能累积高达几百亿嘅 Aerial Plan 积分仲未兑换，对嘉航构成一定嘅财务风险。相信出售股权有助分散风险，但亦有可能令日后积分兑换的价值下降。嘉航重申 Aerial Plan 仍然是嘉航商业策略的核心部分，不会因为交易而改变会员赚取或者是兑换积分的方式。
1: 亚省的学前教育因为资助不平均面临大规模关闭。再由陈婉容报道。
0: 加拿大学前教育计划协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的亚省学前教育机构营运者计划在新学年或者下个学年之前结束办学。协会说，虽然调查未必能够全面反映整体状况，但大部分受访者都正面临学生人数下降的问题。协会主席兼学前教育机构负责人 Crystal Treacher 对情况感到沮丧。如果省政府不改善现时对学前教育的资助模式，亚省有一半学前教育机构将会被迫关闭。现在省政府资助参与全日制托儿的家庭，他们每个月需要支付326.25元，持牌的学前教育机构就可以自行厘定收费，介乎每个月160至300元不等。家长可以申请最多每个月100元的补助，但学前教育机构一般提供4个钟头的半日制服务，加上资助金额不同，导致更多家长选择日间托儿中心。亚省教育部门回应，正是同联邦政府磋商一项较长期的协议，希望能够达成一个符合亚省民众需要、可持续而且灵活的学前教育和托儿服务安排。
1: 卡加利11岁自闭男童 Parker Wells 失踪以至是死亡案件，进一步引发全国检讨紧急失踪人口警报机制。沙省梅蒂第一民族 Métis First Nation 正在要求沙省政府设立 Indigo Alert， 在没有涉及绑架但因为自闭症、失智症又或者其他身心状况而面对高度风险的失踪人士，可以启动大规模公众警报。倡议者认为，这样是反映现行制度存在了漏洞。 Indigo Alert 可以针对自闭症、没办法讲嘢、认知障碍、失智症以及其他可能无法自行求助的高危人士，向附近居民手机发送他们的面貌、最后出现地点等等的资料，尽快动员公众协助寻找。沙省梅蒂第一民族已经去信省政府，要求共同研究新制度，希望原住民社群参与制定标准。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3: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啦、啊。欢迎大家收听 C123， 逢星期三下午两点至到三点呢，都有我 Amanda 在直播室入面陪大家一个钟。大家准备好未呢？咁我呢就准备好啦，咁啊准备好同大家报道一下今日嘅天气。FM947， 而家室外嘅气温有13度，相对湿度系90%啊。超级湿啊，咁所以我哋出面呢而家係落緊微微雨嘅。咁另外就吹緊每小时4公里嘅北风，咁啊风速方面其实就唔係好 feel 到㗎啦。UV 指数係3，强度属于中等，咁所以今日呢都比较阴天啊。今日嘅最高气温係有14度，最低係10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阴有雨，最高13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是密云，最高17度，最低9度。至于礼拜六呢就天晴啦，最高气温有21度，最低11度。至于星期日呢就是天晴有云，最高22度，最低10度。

0: 头先咧，我就问下大家准备好未咧？咁啊，都估到，大家早早都估到我想踢歌噶啦。
1: 系，
0: 咁我就想特别同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嘅乐坛新人啊，佢就叫做 Nat Chan。陈芷晴佢嘅第一首派台歌，歌名叫做《我已经准备好了》。

0: 细声讲，
1: 大声笑。Amanda 分享笑话一则，好笑定唔好笑，由你话事。

0: Hello， 咁我哋直播室入边咧有两位仁兄喺度啦，已经，你哋好啊
1: ，Hello， 你好，
0: 你好，你好。咁啊，我哋就准备好讲笑话啦。咁啊，介绍下我而家面前嘅两位嘉宾先，就系我哋嘅同事甲同埋同事月啦。
1: Hello， 系，又系我哋啦，
0: 又系你哋。咁我今日嘅笑话咧，又准备咗啦，然之后咧就揾你哋两位入嚟啦。跟住而家头先再望望嘅时候，咦，咁得意嘅，点解我揾啲人夫入嚟，我应该揾人妻，因为咧今日呢一个笑话咧系有少少针对人夫嘅。希望你哋笑得出啦，
2: 好笑嘛？
0: 我自己觉得好笑嘅，因为我系人妻，
2: 好笑咯，我哋会系咪？
0: 你哋有机会会苦笑，你哋有机会会苦笑，系啦。咁我自己作为人妻咧，
1: 笑话会唔会针对我嘅？
2: 系咯，小心啲，
0: 针对你两个都唔系嘅。咁但系人际关系嘅。人际关系上嘅嘢嚟嘅啫。
1: OK，
0: 好啦，咁啊就个笑话咧就好简单嘅啫，唔系问题嚟嘅。OK， 就睇你哋笑唔笑出。咁啊有个女人 A 咁样，女人 A 就话：如果你老公有外遇，你会点啊？跟住女人 B 就话啦：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住女人 A 就话啦：哇，你咁大方嘅！你老公外遇喎、哦、你都可以隻眼开隻眼闭咁样啦。跟住女人 B 就话：唔係啊，我用枪瞄住佢。
1: OK。
0: 同事夹住喺度捞紧。
1: 明嘅明嘅，因为我都有玩枪，所以我即刻明白啦。
0: OK， 明唔明啊你。隻眼开隻眼闭，我而家就隻眼开隻眼闭。
1: 因为要瞄准嗰阵你要。眯埋一边眼，再用单眼去瞄准。
2: 我明啊，我明嘅
1: ，OK。
2: 谂一点，唔系好笑啊，其实。
0: 吓，系咩？都话噶啦，呢个应该人夫同人妻嘅分别嚟嘅。
1: 但系我又觉得
0: 系
1: 都唔算好针对人夫啫，
0: 系嘛？
1: 唔系，
0: 因为纯粹系，
1: 因为想象中，
0: 因为我觉得男人会外遇之外，女都可以外遇噶嘛，咁样。
1: 系咯，一样啫嘛。
0: 咁人夫会唔会喺呢件事上面都会隻眼开隻眼闭
1: 咧？我唔识讲，答你唔到。假设性嘅问题我唔答。
2: 唔系，我谂紧其实系等咩啫？即系瞄住佢咁样，一系就
0: 攞支枪瞄住。
2: 我知啊，但系一系就开咗就唔开噶啦。咁瞄住佢嚟做咩咧？
1: 瞄住佢。就是开枪，
0: 果然男人是解决问题的动物啊！女人只是想情绪宣泄的，她未必真的射你，但我就拿着支枪向着你，就以显示我的愤怒。嗯 ，OK， 好了，今天的笑话有多少分啊？请问，
2: 我都讲了啦，一分，
0: 一分，一分，啊，同事月
1: 3.5啦，
0: 咦，其实你都挺高分喎、啊。
1: OK， 我觉得呢个都容易嘅，最紧要啲笑话要容易。
0: 但系你系咪都估唔到佢睁一只眼开只眼闭系瞄佢咁解咧？系咪冇？
1: 我都估唔到噶。
0: 系咪？我都估唔到，所以我觉得几得意啊咁样。好，跟住咧就系烂 get 踢歌啦。呢首歌咧，我自己听到嘅时候咧，我系会好骨痹嘅，直头系打冷震嘅。

0: 我估同事越系有听过。咁啊，知唔知陈奕迅系中意边个而又唔中意边个咧？系一首歌嚟嘅。咁嗰首歌嘅歌词咧，就系佢唔中意绵绵，而佢中意怀念。知唔知点解咧？
1: 我记得呢首歌，但系唔记得名。叫咩啊？叫咩名啊？呢首歌？
0: 答案就系绵绵啊。
1: OK。
0: 因为入面有句歌词就系、是、从来未爱你绵绵，可惜我爱怀念。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咁多街头节庆，去边个最好玩呢？
1: 梗系去8月15号星期六，由卡盛华发。

0: 商业促进会主办嘅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啦，
1: 到时有好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人气街头美食，
0: 仲有升级儿童游乐区、碰碰车同全新嘅充气游戏区，啱晒一家大细一齐玩。
1: 8月15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埠嘉年华 FM 947，到时会现场直播。
0: 嘉乐旅行社又有新搞作，我哋带你穿越数百年印加文明，12天秘鲁深度游，饱览世界7大奇景之一嘅马丘比丘、千年古城库斯科、最高可航行嘅的的卡卡湖，再深入埋神秘嘅亚马逊森林，亲身感受南美最震撼嘅自然奇观。团费包晒机票、食宿、景点门票，每位都只系5999元起。立即致电嘉乐旅行社4032340553查询。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1: 八婆仔周记来啦！今个星期边个分手，边个缝合，边个影到秘密，边个爆大料 ？Amanda 同你八东八西爆料不停。
4: 我八顾我在，东南西北都要知道。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啊！咁 Amanda 咧最近追紧一套剧啦。咁啊，呢套剧就系、日落下的彩虹啊。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追开呢？咁入边咧就我已经追咗七八集，系啦，追咗七八集。咁啊，但系咧佢有分几个单元咁嘅，其实呢套嘢。咁我听日同卢子俊嘅《阳光进化》入边咧，我都会详细介绍一下呢一套剧集啦。咁不过咧我就想特别去赞赏一下其中一个演员啊，就系唐诗咏。咁啊，唐诗咏呢个名啊，相信大家都知佢系边个啦。咁之前系 TVB 嘅女演员啦，系啦，好多戏佢都有份做啦，咁样。咁后嚟佢就离开咗大台，就入到去 View TV 嗰度，就拍咗佢复出嘅第一套剧集，就系呢一套《日落下的彩虹》啦。咁入边咧，佢系饰演一个出轨嘅人妻，系出轨嘅人妻啊！咁我头先我仲讲个笑话啦，就系、是、出轨嘅老公。咁而家呢套剧集咧就系、一个出轨嘅人妻咧，就叫做马丽君，系啦。咁佢咧就系、对手戏嘅对手咧就系、阿潘灿良饰演佢嘅老公啦，咁样样。咁其实佢哋两个咧就因为七年前嘅一个出轨嘅事件咧，就一直都放唔低啊。咁所以佢老公最后都同佢离婚咁样样。咁但系咧就因为佢哋个女女失踪，咁两个人就周围揾女啦咁样样。咁最后咧佢哋两个人咧就喺条街嗰度重遇啦。咁而呢一幕咧其实系第五集嘅尾段嚟嘅。咁啊有好多好多嘅网民咧就话，哇，即系佢哋两个人咧就算冇对白啦，喺嗰几分钟入边系完全冇对白，净系用眼神交流啦，用表情去演绎啦，都已经非常之有戏剧嘅味道啊！咁啊，而呢一套呢一幕咧，就好多人都留言咧，就话哇，即系就算冇对白啊，都可以深深咁体会到佢哋嗰个感受啦。又话潘灿良连个背影都有戏啊，唐诗咏一个眼神唔需要对白都有千言万语。咁仲有人话佢啲戏啊进步咗好多啊。咁亦都有人话就系、虽然Natalie 即系唐诗咏啦，离开咗大台之后，遇上到潘灿良咁好嘅演员咧，系冇俾佢即系冇比下去啊，因为潘灿良都系个好戏嘅人嚟噶嘛。咁但系唐诗咏咧，都系完全可以发挥到佢戏剧嘅才能。

0: 咩呀？
1: 咁同埋咧，有网民话：，哇，唐诗咏咧真系好正啊！将有悔、有爱、有情、有不舍嘅妻子同埋妈咪嘅角色咧，拿捏得非常之好啦，非常之精准啦，咁样样。咁同埋咧，平时咧冇乜玩 social media 嘅唐诗咏咧，喺呢套剧集播出之后咧。就有好多人喺 Fresh 嗰度讨论啦，咁唐诗咏佢竟然咧自己主动开咗个 Fresh account 去回应网民，咁就为佢哋自己嘅为佢嘅新作品去造势啦，咁样咁所以见到哇，佢离开咗大台之后，第一套作品系非常之重视咁话。同埋咧，大家都觉得哇，佢嘅演技咧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样要扮乖乖女啊，或者好清纯可怜嘅唐诗咏啊咁样。咁而 Amanda 见到嘅咧就系、是、岁月真系不饶人啊！上一套唐诗咏都仲系做紧一个年轻貌美嘅后生女，而家唐诗咏都要演人妈咪了。

第二个娱乐消息咧，系关于今年已经43岁嘅长脚蟹吕慧仪嘅噃。咁啊，话说吕慧仪咧就系2006年参选港姐，而且系攞到季军之后系入行嘅。咁啊，近年咧佢就凭住 TVB 嘅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入边嘅红药水呢个角色咧，就深入民心啦。咁但系咧，佢咧自从2018年之后咧就离咗婚啦，咁就一个人照顾仔仔孩子啦咁样样。咁啊，近日啊，佢就趁住呢个剧集《杀科》同埋大结局期间嘅空档咧，就带咗仔仔嚟我哋加拿大共享天伦、哦。咁啊，期间佢仲特登安排咗去参观呢度嘅名校，大家估下系边一间名校？咁就引发咗网民就猜测啊，佢可能系为紧仔仔去外国升学而铺路啊咁样啦。咁啊，吕慧仪咧咁就喺社交媒体嗰度咧就分享咗一啲旅游嘅片短片啊咁样。咁同埋佢好感性咁写住话，趁住《爱回家》拍摄完成之后，又未播大结局之前嘅空档，同屋企人来一趟远行。我相信教育亦是开启未来的锁匙，这次出行都想给孩子在玩乐入面有些学习的气氛。这相入面就可以见到啦，已经步入青春期，而且是个身高已经拉得很高的小孩子呢，个背影是非常高大的。那两个人呢，即是他母子两个人呢，是专程来了我们卡加里这里，是啦，参观我们的 U of C卡加里大学。咁我唔知大家喺 UC 附近见UFC 附近见唔见到佢哋两个呢。咁咁啊，其实吕慧仪呢就特登係俾自己仔仔感受一下大学校园嘅气息。咁 Amanda 都觉得其实係啱嘅。小朋友小小个可以去睇下大学系咩嘢呀。咁因为其实小学生呢已经开始会问啊，我到 Grade 6之后会去边呀，咁啊去到 grade 12之后我又会点啊咁样。咁其实小朋友小学呢已经开始会问呢啲咁嘅问题。咁所以我觉得长脚蟹佢呢个举动呢系非常之聪明嘅。咁同埋身为教育中心嘅创办人之一啦，咁佢就话其实今次除咗俾小朋友体验我哋嘅暑期活动之外啦，即系呢度嘅暑期活动啊，亦都系希望趁住机会同佢自己嘅拍档黄博士嘅教育事业做一个资料搜查。咁佢唔单止咧就走访我哋 U of C 嘅工程学院啦，仲参观埋教育学院咁样样。咁就话啦，喺漫长嘅升学上面咧，再吸取多啲资讯咧，系一个几唔错嘅旅程。咁其实咧，事实上啊，吕慧仪对自己仔仔嘅教育同埋升学咁上心咧，是因为其实他本身已经是圈入面公认的星级学霸。原来他中学那阵已经在屯门区那里读 Band One 名校的了。去到中七的时候呢，还要是理科的全级第一。中文和文化科还要拿 A 的拔尖佳绩呢，就成功考入了香港的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咁 Amanda 最记得他有分享过呢，就是家里的门钟坏了呢都是他自己整的。淨係佢呢個咁樣嘅分享呢， Amanda 已經可以記佢一世。因為好少女仔係鍾意喐手即係鍾意去整嘢㗎嘛，尤其是呢啲咁細微呀，或者同工程有關嘅嘢呢，吕慧仪係第一個令 Amanda 認識到原來女仔都可以玩工程㗎喎、哦、咁樣。咁离婚之后呢，佢就一个人呢就打造咗佢自己嘅教育事业啦。咁同埋呀，佢好忙拍劇之余呢，佢仲完成咗一个学位喎，就係、是、英国牛津大学嘅行政管理课程。嘩，要返工啦，要凑仔啦，仲可以读埋书添。我真係觉得超犀利。咁同埋呢，佢所有科目嘅成绩啊係高达80分以上咁去毕业。咁所以佢嘅自律同埋毅力呢，所有人都赞㗎喇。 Amanda 都衷心觉得佢好劲啊。

啦，好啦，跟住落嚟嘅娱乐消息咧，就有关于一个我哋好熟悉嘅人物，咁、就系、是、TVB 嘅儿童节三代嘅其中一个主持人啊，吓就系、是、我哋嘅盖世宝姐姐 Lulu 姐姐啊。咁佢就有主持过《闪电传真机》啦，《智叻小人类》啦，同埋《放学 ICU》。Amanda 是智力小人类和放学 ICU 的 fans 来的，即是观众来的，是啦。那我都是看，我都是看 TVB 的儿童节目长大的。那原来呢，不知不觉 ,Lulu 姐姐都已经是47岁了。那而她呢，原来私底下是一个隐藏的武林高手，她是很叻跳钢管舞的。咁啊，最近咧，佢就喺Instagram 嗰度分享咗好多条佢嘅跳舞、跳钢管舞嘅短片啦。咁啊，佢喺片入边就大展身手，非常之灵活啦，惊艳咗唔少嘅网民，因为个个都估唔到，哇、哦，原来佢识钢管舞咁样。咁佢喺钢管上边做咗啲好高难度嘅攀爬动作啦、旋转动作啦，咁样全部都可以展示到佢好优美嘅线条同埋极高嘅协调性。咁啊，盖世宝都已经系驾轻就熟噶啦，睇得出佢系应该学过一段时间咁样。咁而47岁嘅佢咧，都系保养得宜噶，身材咧非常之均称之余咧，都有呢个力量感啊。咁系咩特名啊？即系身材好咧，唔难做到天生丽质嘅话咧，都可以嘅。咁呢啲都系睇。

行咗一个极致嘅悭钱大计。佢唔单止系变卖咗自己嘅家当啦，咁样咁佢知道自己就嚟即系工作量冇咁多嘅时候咧，就要谂下点样悭咧咁样。咁佢就谂到啦，啊，私家车喺香港啊，讲紧私家车唔系必需品，所以佢就买咗啦。咁而佢自己本身嘅手机咧已经系无限上网噶啦，咁就 cut 埋自己嘅 WiFi。咁加上佢自己本身好少睇电视，咁所以屋企咧系连电视机都冇噶。咁佢呢种咁劲嘅适应力同埋务实嘅心态咧，就令到好多网民都佩服佢啦。咁离巢之后咧，快手波姐姐就转为自由身啦，唔再系受呢个传统电视台嘅条款约束啦。咁啊，近年佢仲会除咗偶尔接下剧去拍之外咧，佢仲会担任一啲舞台剧啊或者节目嘅嘉宾啊咁样样。咁兼且佢做嗰、那个都好多人都会做试过嘅嘢，系特别嘅，就系、是、手作生意，原来佢都试过噶噃。咁啊喺咁多个领域底下咧，佢都有作出唔同嘅尝试咁样啦。咁佢生活咧，除咗系工作之外啦，咁佢就全程投入佢嘅舞蹈，咁同埋好多种嘅户外运动啦。咁就佢持续咁透过舞蹈啊，去释放自己嘅压力同埋锻炼体魄。咁所以佢而家嘅生活咧，都过得非常之自在噶。所以 Amanda 都真係好欣赏佢。

0: 走。
1: 时间嚟到下昼2:48 ，FM 947，而家室外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系86%，吹紧每小时4公里嘅西南风，兼且而家系落紧大雨噶，大家记得关翻啲窗啦。
2: 刷牙系唔系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啲咩？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识唔识真正照顾佢？
3: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8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2: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3: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4: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5: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4: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6: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香港娱乐圈传奇人物黎彼得曾经填写无数脍炙人口的金曲，好似《浪子心声》、《半斤八两》和《Monica》等。
9: 命里有时终须有。
2: 10年前，多伦多 AM1430 的主持林家华就同呢位填词大师兼资深演员做了个深度专访。今个星期3至5，一连3日，朝早9:35在一家人节目内同你重温回顾黎彼得的经典之作和人生智慧。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多才多艺的周吉佩又有新作品了，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是周吉佩的《单眼皮爱大眼睛》，由他自己

爱情入面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而且选择放手的所谓坏人其实埋藏着一份最温柔的爱。今期亚军作品 Eden 吕卓安的坏人一歌，由 Jamie 张天永作曲

有一个月，郑雨神就会飞到嚟加拿大同我哋见面啦。今期嘅冠军作品就系佢亲自作曲嘅《I Found My Way》。

0: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始终照亮你，
1: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2: 有冇谂过自己十年之后会点呢？

被称为香港最后一个少女的 Fiona 薛凯琪呢，今日8月11号就是她的45岁生日啦。咁佢就喺生日嘅 post 入面啦，就特别去提及到，佢话平日只要好好咁样陪伴自己嘅父母啦，深爱自己身边嘅亲人啦、朋友啦，每一日都可以过得好似生日一样咁开心、咁充实。最后咧，佢亦都特别标明标注咗，系啊 hashtag 咗啦，就系、是、天赐人啊。

黄伟文啊，咁就好感性咁多谢对方当年写低咗呢一首咁宝贵嘅歌曲，就系头先我哋听过嘅《给十年后的我》啊。咁啊，令到佢时时刻刻都记住，别太迟，有十年后至想快乐嘛，冇错。咁 Amanda 咧都好多谢呢首歌，因为咧我都久唔久咧都会谂下啊，十年之后嘅我对于而家嘅自己做紧嘅嘢咧。是觉得满不满意呢，或者我十年之后开不开心呢，咁样。咁所以都呢首歌系非常之有意义。咁啊喺度衷心祝福 Fiona 薛凯琪生日快乐。咁我哋今日一二三嘅节目呢就嚟到呢度啦。咁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继续有我 Amanda。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同时公布全国城镇在6月份发出的建筑许可证总值149亿元，按月上升18.5%，扭转之前两个月下跌的状况。而6月份的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81亿元，上升6.3%，非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增加了18亿元，达到68亿。多伦多在发生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有一人受伤。而初步的消息说，消防在今天早晨大约6点钟奉召前往在位于 George Street 近 Dundas Street East 的一座住宅大厦，发现四楼一个单位着火，将火警列为2级，并且迅速的救熄。消防官员说，火警涉及一个锂离子电池，但暂时没有公布详情。救火员说，在现场为几个人检查，其中一人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安省自然资源厅长夏里斯表示，消防员

是在过去的两个星期在北部成功扑灭了十几场的山火，而截至昨天，北部还有152宗活跃的山火报告，其中12场山火未受控。卑诗省目前还有约100宗的山火，而其中大约一半仍未受控。卑诗省山火服务处说，山火产生的烟雾将会令到空气的质数转差，但是也都可以阻隔氧气减慢火势蔓延。而不过当天气转变，烟雾散去，火势就可能再次加快蔓延。虽然风力减弱，省内多处的山火仍然持续的蔓延，反映南部地区的干燥干旱的状况严重。 Okanagan 湖附近的 Summerland 以及附近的地区约有20,000名的居民因为山火的威胁需要撤离，当地一个动物康复中心要疏散30多只的动物。而内陆野生动物康复协会就说，其中被山火烧毁的中心已经是撤离了人员，所有的动物也已经安全的转移。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当地早晨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官方以长篇幅公布朱镕基的生平，指1991年朱镕基任国务院的副总理，92年10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人民银行的行长，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展开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的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的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98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的总理，而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特大的洪涝灾害，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快速的增长，而坚决维护香港金融中心繁荣稳定。2003年3月朱镕基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及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国大陆华东和北方地区继续受到风暴白海豚残余和西风槽共同的影响，多地持续有暴雨。白海豚首次登陆的地点浙江玉环今天出现大暴雨，道路积水严重，要再次实施停工停课等五停措施。昨天至今天早晨累积雨量超过153毫米，上海今天也都持续的降雨，局部地区雨量达到大雨到暴雨。河南是此轮强降雨的中心，而其中武冈市昨天录得了195毫米的雨量，刷新当地8月单日降雨量的记录。而预计今天强降雨持续，部分地区两天累计雨量可能超过500毫米。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国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也将河南省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北京昨天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应按照情况停学，市内13条的巴士路线当中一半停驶。而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通州、大兴等7个区雨势较大，24小时累计雨量可能达到200毫米以上。而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的预警，而预计未来一天河南、河北、北京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河南中部和西部会有特大的暴雨，雨量达到250到280毫米。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向红海曼德海峡的一艘货船发动袭击，最少6人死亡10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来自巴基斯坦和印尼的船员，以及2名也门的救援人员，是梅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有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人员的死亡。而涉事的货船蒂哈马号由埃及拥有，悬挂坦桑尼亚国旗。也门交通部指出，货船当地的星期二在面向红海的摩卡港以南运送食品期间，被胡塞武装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袭击，引发大火。也门当局尝试营救船员时，在被胡塞武装空袭。胡塞武装就指在曼德海峡袭击了一艘载有沙特阿拉伯军事装备的运输船，未有透露船只的名称，沙特当局未有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继续在伊朗首

0: 都德黑兰访问，与当地的高级官员会面，寻求斡旋美国和伊朗谈判。他受访时形容向伊朗领导人传递重要的讯息，未有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指出，纳克维此行是要讨论双边关系、安全相关的问题和地区的发展，强调巴基斯坦正在全力促成美伊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路，将会和伊朗、美国和海湾国家保持联系。一名中国男子在美国承认企图购买美军的军用装备，并走私到中国，违反武器出口管制规定，法庭将在10月份判刑，被告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一因姓陈的29岁男子星期一在盐湖城联邦法院承认控罪。法庭文件指出，被告和其他人合谋，试图在黑市向外国军火商买入敏感通讯装备，包括卫星数据机和无线电设备，之后经墨西哥走私到中国，并使用加密货币支付相关的费用以避开侦查。美国国防部刑事调查局指出，美国敏感技术被非法出口会对军队构成风险，当局将继续打击企图获取和走私美国敏感技术的人士。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6: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7: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8: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9: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8: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1: 10月19日就是投票日，您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了吗？请先确认您是否已经完成选民登记，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确。如果您最近搬家或更改姓名，请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天，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方式是出示附有照片、姓名及现住地址的政府核发证件。还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式，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10: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1: 这么多街头节庆，去哪一个最好玩呢？
12: 当然是8月15号星期六，由卡城华普商业促进会主办的2026卡城华普嘉年华。
11: 到时有许多本地特色摊位，精彩现场音乐表演，各式各样的人气街头美食，
12: 还有升级版儿童游乐区、碰碰车以及全新充气游戏区，最适合全家大小一起玩。
11: 8月15日中午12点到晚上8点，2026卡城华普嘉年华 FM947 到时将会现场直播。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14: 影音风暴。
15: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三，在我们温哥华这边呢，

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注意到了，从昨天开始呢，我们整个大温地区的空气呢就变得很不一样了。虽然并不能说非常的严重哦，但是其实环境局呢还是提醒大家，特别是年长的跟小朋友呢是要尽量留在室内的。那我们 BC 省内陆的山火现在是在持续蔓延的，听说截止到昨天呢，全省是已经发了37项的疏散令，有差不多8000个省民哦是需要从家里撤离，涉及了7000多个物业，另外呢还有7000个人左右呢是需要随时准备撤离的，也是有3800多个物业受到了影响。只能说还算好呢，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这些山火并没有造成任何人的死亡。不过有这么多人需要撤离，可想而知在内陆现在的情况应该真的是挺严重的。听说目前 BC 省这个山火最严重的地方呢是在 Vernon 一带，在 Okanagan 的印第安部落的酋长表示，已经有差不多230多间的住宅是被彻底焚毁。那你可能会问了，有这么多的山火到底能不能扑灭呢？其实现在在我们本省呢已经是有超过1000名的人员投入了这个山火的应对行动，除了我们 BC 省本地的，也是有来自我们隔壁的亚省，还有包括魁省啊、爱德华王子岛和育空地区的支援队伍，有超过100名从墨西哥来的消防员呢，在前天也是到达了我们 BC 省，听说在之后呢还会有来自澳洲的消防员也到我们这里来协助救援。大家如果是想要对这个山火的情况更加了解的话呢，有一个政府的网站可以去查一下的，就叫做 emergencyinfobc.ca。 再说一次哦，就是 emergencyinfo 就是 info 然后是 bc.ca。特别是如果你有亲戚啊、家人、朋友是住在内陆的话呢，真的是要多多留意、多多的关心他们。说起来呢，这个山火跟地震啊或者是什么海啸啊比起来呢，好像杀伤力是没有这么大的，但看起来每一年呢其实也都是多多少少的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我刚刚自己读到有超过230多幢的住宅是遭到彻底焚毁的时候，心里其实真的挺难过的。我们家昨天晚上呢是停电了，因为可能是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供电箱好像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哦，然后从下午开始就停电。那等我回到家呢，当然已经是接近晚上的时间，因为总算天还比较亮，所以呢我在入夜之前呢就赶快跟我爸妈一起吃了晚饭啦，然后还赶快洗了澡，因为锅炉还有一点点热水，还够洗个澡。后来整个晚上就是需要点蜡烛，就是过日子的，当然也不能看电视了，然后又很担心冰箱里很多东西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哪怕是停电这么小的事情，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挺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如果是遇到这样的山火需要撤离了，或者是自己已经撤离了是安全的，但是你知道你们家被烧了，这种感觉应该是相当难过的。虽然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哦，可是毕竟我们家里面是有很多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并不单单是钱财这么简单。特别是现在很多人也知道哦，我们房子当然都要买保险啦，然后家里也不可能放很多的现金啊什么的，对吧？但是你真的就是会舍不得呀，哪怕就是家里的一个小小的毛绒玩具，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什么记事本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都曾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呢，人还是要对大自然有一点敬畏之心的，因为大自然反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完全招架不住。说到这个话题，又让我再一次想到了电影《Odyssey》。那今天节目里的特别的环节呢，并不是讨论电影的，在明天的广角镜可能会跟大家再说一说。但是说到了这个大自然和人类的话题哦，就让我又一次想到了这部电影。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后劲是很大的。我一开始去看这部电影是抱着去看这个希腊版的《西游记》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后来整个电影看完之后，从第一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第三个晚上，从我越来越多的看了这个各种各样不少影评人的介绍，还有包括导演啦、演员们的一些访问之后，其实真的是会想法越来越多。我觉得这的确是值得每个人都好好的去认真看一遍，或者可能要看两遍的电影，因为第一遍你可能也是看热闹，第二遍你可能会带着更多的想法去仔细的看里面的一些细节。说到底呢，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就是很渺小的，不管是在3000多年之前的古希腊的时代，在青铜器的时代，还是在我们现代

我们好像已经是掌握了很多的这个科技了，然后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厉害，都可以有 AI 帮我们做很多事情了。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山火，你能对付得了吗？你说我们加拿大对付不了，那之前美国也是发生过很惨烈的事情。所以我们生而为人哦，作为住在地球上的很平凡的一个小小的人类，我们到底要如何自处，怎么样摆正自己的位置？每一天除了上班工作赚钱，我们还应该多多注意什么，多关注什么，去想些什么？大家可能真的要找时间好好的思考一下。好了，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音乐的部分呢，今天星期三为你准备的是一些广东话的歌曲。那今天挑的这一组歌曲呢，他们也都是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全部都是香港的音乐人陈辉阳的作品。我想如果是关注港乐的听众呢，肯定也知道在上周啊，就是七月最后一周的时候，在澳门呢就举办了一个陈辉阳作品的演唱会，而且是连续三天办了三场。那么我自己也看到了网络上面不少网友的一些 report， 其实呢是看到了蛮多吐槽的声音。说真的，陈辉阳的作品真的是不少，大家只要随便在 Google 上面问一下，应该会有一大串的这个歌名。只要你是有在听粤语歌的话呢，一定是能够有二三十首都是你觉得相当熟悉的。所以呢，本来我觉得他的这个演唱会呢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而且他请到的这些歌手们也都很有实力哦，包括有陈奕迅、容祖儿、周笔畅，稍稍新一点的有小肥，还有一位呢就是 Gigi 严明喜，都算是挺会唱，而且本身就有过一些作品是陈辉阳写的。所以呢这个演唱会我一开始会以为口碑相当不错，但是后来没想到呢，大家的这个吐槽的声音是越来越大哦。那我当然也是看了网络上面的片段，其实最多人 PO 的歌曲呢就是那一首《漩涡》。这首歌呢本身是由黄耀明还有彭羚合唱的。那你说陈奕迅跟容祖儿唱不行吗？当然 OK 吧，哪怕是陈奕迅和周笔畅唱应该也不会不好听呀。可是呢出来的效果呢的确是有点奇怪，因为首先呢在这个演唱会上有很多的歌曲呢是有一个重新的编曲的。这个做法呢本身我也相当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售票的演唱会，想要给大家多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当然也是好的，但我只能说可能是原版呢已经是太深入民心了，这个新的版本呢大多数听上去哦都是会有一点别扭，会有一点小小奇怪。所以今天在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当然我们还是来听听原唱彭羚跟黄耀明的合作，这首《炫》。

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这首粤语歌名字叫做《漩涡》，这首歌呢就是音乐人陈辉阳作曲和编曲，黄伟文写的歌词。本来这首歌唱的就是一段禁忌之恋哦，歌词也是写得相当的性感。我一直都觉得原唱的这两位黄耀明和彭羚是唱出了这首歌的精髓。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在七月底陈辉阳有一个三场的这个他的作品集的演唱会呢，就有邀请到陈奕迅和周笔畅，还有陈奕迅和容祖儿分别搭档唱这首歌。两个版本其实真的都不算好听，而且我觉得最奇怪的可能是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哦。陈奕迅跟容祖儿还可以，应该他们也算是很熟很熟的老朋友了，他跟周笔畅的合作，两个人在台上的这个舞台演绎就相当奇怪了。因为这首歌它应该是很缠绵，明明知道是错的感情，但是偏偏还是要泥足深陷的那种感觉。而这次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这个现场的视频呢，也是有很多网友在底下评论，就是说怎么从他们两个人脸上就看到了仇恨呢？这到底是一段什么样子的感情会有如此的表情？而周笔畅呢，现在他的这个服装的造型呢，有的时候也会让我是觉得有一点担心的。其实真的不需要走得那么远，我想他这一次在这个演唱会上的造型呢，是有一点喧宾夺主了。因为首先呢，这是一个拼盘型的演唱会，并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个唱哦。我觉得个人演唱会呢，可能打扮的造型是可以更加的突出一点呐、啊，比较吸睛一点，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像这种拼盘型的，比较像是致敬某一个音乐人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倒也没有必要就是如此清凉的隆重。当然了，话又说回来，服装造型呢，其实还不是一个演唱会的首要的问题，最主要当然还是唱歌的部分，还有就是在台上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其实歌手在台上唱歌当然也是需要演技的，这首歌呢的确是要有一种碰撞感，但我必须说这一次他们两位真的都没有拿捏好。然后我发现这一个作品演唱会呢，还有一个吐槽点，也是很多的歌迷或者说网友不太满意的，就是呢，其实你单单看歌单哦，看那些歌名，你一定都会觉得啊，这首我知道，那首我也听过，哇，这是我最喜欢的歌。可是呢，他们的安排呢，不一定就是那位歌手本人唱回他自己的这首歌，比如说 Eason 陈奕迅的《黑夜不再来》，就是给了周笔畅来唱。那我觉得这个安排的确是挺冒险的，再说了，又不是说 Eason 本人不在，为什么一定要换一个人唱呢？这有点不应该哦。所以这个做法被大家吐槽呢，我也是相当理解了。那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 Eason 自己唱的这个版本《黑夜不再来》。

0: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陈奕迅的一首《黑夜不再来》，这当然也称得上是他比较早年的代表作之一。刚刚这首歌呢，作词的是林夕，作曲的是陈辉阳。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些歌曲呢，主要就是因为在7月底的时候，澳门有连续3场的陈辉阳作品的演

唱会。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黑夜不再来》，陈辉阳和林夕在粤语歌坛真的也可以说是一对相当好的搭档，共同创作了很多首粤语的经典好歌。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位歌手他当然没有出现在这个演唱会上，但这首经典的歌还是在歌单上的。负责演唱的是周笔畅，今天还是想跟你一起来听听王菲的原唱，歌名就是《暗涌》。

依然是出自陈辉阳和林夕这一对老搭档。刚刚听到这首粤语的经典歌曲《暗涌》，唱歌的是王菲。唱过陈辉阳歌曲的歌手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当中呢真的也是有好多位都称得上是天后级的人物。除了有王菲，少不了的当然也会有郑秀文。在郑秀文众多的歌曲当中，很有正能量的这首《终身美丽》同样也是陈辉阳的作品。那在上个月底的演唱会上，负责唱这首歌的是 Gigi 严明喜。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还是来听听郑秀文自己的原唱。

0: During the pandemic, alcohol and drug use increased, and some police services report an increase in impaired driving that caused heartbreak and devastation. An impaired driver killed my brother DJ, and our family has never been the same. As life returns to normal for many of us, those of us impacted by impaired driving still struggle to cope. Now more than ever, we need your commitment to never drive impaired.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so your family won't suffer like mine.
1: A message from Jamie Lynn Hancock of MAD Canada.
2: 是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第二个段落的节目里，今天要跟你关注的这个娱乐消息呢，哇，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也是有点激动的。虽然我自己不见得能够去哦，但是呢，真的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都很希望能够看到他们三个人再一次合体。就在前天呢，台湾有一家媒体哦，就是镜报，镜子的镜，他们独家报道说呢， SHE 已经是敲定了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3月到4月台北大巨蛋的档期。而且呢，这家镜报还说，早在2025年底就跟华研已经是谈妥了未来的合作模式，本来是计划今年下半年就要开唱的，不过因为这个档期的冲突呢，就延期了。那这个消息如果真的属实的话呢，这可以说是 SHE 自从2018年这个成军17周年的演唱会之后，暌违8年的一个大型的专场演出了。那这样的消息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呢？首先呢，就有粉丝在 social media 上面问了 Hebe 田馥甄，说 SHE 要开大巨蛋吗，姐姐？然后田馥甄呢，还真的就马上回应他了，说没有诶，还配了一个表情。而华研公司对于媒体的求证呢，他们的表示是不回应，既没有承认也没有直接否认，倒还的确是留下了一个悬念。不过后来呢，媒体也是再一次去跟 Hebe 求证哦，就说你回答了这个歌迷说没有，所以确定是没有的。那么他有做了一点点的补充解释哦，他说他之所以会这样回答，发声是担心歌迷被声称

来自 SHE 这首白色恋歌，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说到了 Hebe 田馥甄已经是辟谣了，有传说呢说 SHE 明年可能会开演唱会，他的回答相当的直截了当，就是没有诶，所以大家暂时只能把这个美好的心愿继续放在心底了。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现在开始呢就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到我的信箱，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 或者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呢用小红书的这个 message 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颖，就是 MISSJY， 然后是中文名字杰颖。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Vivian， 他说想要在节目里点一首林奇玉的《同花顺》，送给所有喜欢影音风

的是一位新加坡的音乐人，叫做林奇玉。刚刚这首歌歌名就是《同花顺》。我也知道他的歌呢，今年好像在网上的这个热度还挺高的。我好像是在前几天还看到了林奇玉所在的这个团体哦，就是梦飞船。他们好像在9月开始呢，又会有新一轮的这个巡演了，不知道会有多少场。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还是在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一首很久没听的歌，是谢安琪的国语歌，叫做《脆弱》，就送给自己。这的确是一首好歌呢，我自己也好久没听了。

生，刚才这首歌名字叫做《脆弱》，但这首歌是方大同写的呢。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来自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很快的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的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一位署名叫做安然的听众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张靓颖的《画心》，就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一起分享。那也感谢你的点播。好啦，影音风暴呢，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四，我们的特别环节就会是给你介绍电影的广角镜，也非常期待大家的收听。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